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悲伤能量，我喜欢。哈哈哈哈。

0: 这是影，搞笑担当就是话多的凡人。雪团相当优雅，甚至把洁癖当爱好。小七像是一股清流，其实就是个技术宅。爆米花是个开心果，但脾气随时会引爆。蜜儿，美貌与智慧并存，傲娇的酷飒女生。
1: 奇怪，今天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啊？
2: 有情况！
3: 糟糕，泡泡噜的眼睛变成霓虹灯了！
1: 一定是感应到什么危险了！
0: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4: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臣服在噬妖魔大王的痛苦之下吧。小朋友让一让。
1: 说谁小朋友啊？
2: 帅呆了！
1: 谁敢在我面前嚣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3: 又酷又丧，超密！
4: 优雅出击，雪侠！
0: 嘿！节奏就是心跳，炫影！
5: 绽放科技的力量，酷七！
6: 让力量爆炸吧，爆裂！啊！
7: 嘿！我们是呼噜噜幻影队，
0: 只是一些失控机械玩具，就不能来点蒙哈拉沙丛林怪兽什么的吗？
4: 也许你这不优雅的梦想要实现了。你们看，一定是这些怪事的幕后主谋，大家提高警惕！啊哈哈哈
0: 哈！知道我们哗啦啦小队的厉害了吗？
1: 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8: 什么？怎么是三只小狗，一点儿也不哭，
0: 竟敢瞧不起我们？好，那就给你们点厉害瞧瞧。超级机械蛇，去吧，你表演的时候到了，让我来。这家伙还会放电。
6: 你们还会拐弯，这也太爆炸了吧。
4: 酷奇，你有什么发现？
9: 监控显示和物理分析，闪电有追踪物体的特性。
4: 追踪物体？啊，我想到一个将计就计的好主意。爆裂，超密，你们把机械蛇引到空旷无人的地方，确保居民安全，并激怒它发射最大闪电。炫影负责把闪电引向机械蛇，剩下的交给我。
10: 是。
6: 喂，大爬虫，来追我们呀！
8: 你不是爱吐泡泡吗？来呀！
0: 还这么狂，那就吐给他们看。
4: 炫影，到你表演了。
0: 热，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
4: Go，
0: 来吧。

0: 营队，我记住你们了，给我等着瞧。
1: 不要！
2: 不要因为一点意外影响了美好的期待啊！
1: 原来是音乐节限量款的八音盒玩具，哟吼，太棒了！
2: 第二集，啮齿兽的袭击。
0: 呼呼，大王要是知道我们就得到这点悲伤能量，肯定会大发雷霆的，干脆辞职不干了。
3: 对，才上班一天就不干了。哎呀，那大王复活了，所有的好处可就跟你们没关系了。
4: 好处？
0: 什么好处啊？
3: 只要收集足够的悲伤能量，让大王复活，就会赋予我们神圣的力量。到时候你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5: 不干了。
3: 前提是要让更多人悲伤恐惧，收集更多的悲伤能量。
4: 恐惧？怎么制造恐惧？
0: 是啊，以我们的颜值只能制造喜剧啊。
3: 人一旦有了厌恶就有悲伤能量。
6: 机械老鼠？
4: 没有人不厌恶老鼠，一只可不够，要十只，
0: 至少要20只。
3: 那这些够不够啊？机械老鼠去吧。
7: 新鲜的水果可以。
8: 走开走开，
3: 喜欢！速度就是王道，节奏就是心跳。第251份订单配送完毕。
9: 你就不能优雅一点吗？
2: 像我这样新做的蛋糕，是不是超酷？
10: 看上去一定好吃的爆炸！
0: 泡泡鲁的眼睛又变成霓虹灯了。
9: 有情况，看来我们要优雅的离开一会儿了。

0: 听好了，给你们讲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很久以前，有个叫石油魔的家伙在地球上肆虐。
1: 泡泡鹿，这段历史你已经说了上百遍了。
0: 有吗？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
2: 泡泡鹿。
0: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3: 泡泡鹿又失忆了。鱼的记忆果然只有七秒钟。
4: 你说重点？
0: 对，重点是石油魔要收集悲伤能量复活自己，他们制造了恐怖尖叫，还有
4: 咕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5: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目标锁定，
1: 任务完成。
2: 我是不是超帅？呼噜噜幻影队又坏我好事，哼！不过好戏还在后面呢。
3: 一出场就耍帅，还臭美，我咽不下这口气。
4: 幻影队，别高兴得太早，失控的红绿灯灾难正等着你们。
2: 笨蛋！
5: 哗啦啦小队不仅搞破坏，还这么嚣张了，
2: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我倒觉得不一定是坏事。
1: 啊，
0: 小狗队还有什么能耐，尽管亮出来。
2: 大屏幕也会告诉你，更大的火爆告诉你们。
3: 哎，两个笨蛋。
1: 啊，原来超密是故意激怒敌人，让他们主动暴露目标。
0: 酷吧，
4: 简直酷到爆炸。
5: 根据天眼数据，位置是中心街道十字路口红绿灯和商业广场大屏幕。
1: 我们分头救援，宝莉、酷基、迅影去市中心十字路口阻止交通灾难，超密和我阻止大屏幕危机。
6: 是。
5: 简单，还有很多失控汽车，
1: 交给我吧。
3: 走你。
1: 任务完成。
5: 注意观察。
0: 在上面。
1: 小心。
0: 准备。
1: 超密今天的表现很优雅，
0: 超酷吧。看，被操控的机械老鼠又要去攻击别的地方了。
1: 被操控，我想到一个主意，酷七有没有办法改写机械老鼠系统反操控他们？
5: 好主意，我用浮游炮的强电磁波干扰鼠群信号，让他们听我的指令。
1: 好，然后让他们去该去的地方。
5: 明白，回你们小狗的窝去吧。
6: 任务完成。
7: 王彪，你们这三个笨蛋，快把这些野屋的老鼠弄出去。
0: 第三集，呼噜噜幻影出击。
7: 你们看看这个。
3: 啊，
7: 我讨厌他们互相帮助，我要拆散他们，让他们恐惧，这样我才能得到更多的悲伤能量。
3: 明白。

0: 因为你给了我陪伴和惊喜啊，这是给朋友的礼物。
1: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0: 小恩，你怎么了？
2: 讨厌朋友。
1: 悲伤能量都到我这里来。
0: 今天的蛋糕烤得不错。啦啦啦啦，哥哥，顾客就要到了，你赶紧准备咖啡了。
3: 嗯？啊！天哪，这桌子也太乱了吧！
0: 啊，哪里乱了？
4: 甜点要对齐才美观，咖啡要放在手边45度角。
2: 咖啡要放在手边45度角。哥哥，你又来了。
4: 面儿，魔鬼就在细节里。精益求精是我们呼噜噜音乐餐厅的宗旨。
5: 啊！上菜了！哇，米儿，这蛋糕看起来好吃的爆炸！我能先吃一口吗？
0: 上米饭！
1: 我回来了！我又刷新了记录，第368次准时送达！
5: 说了多少次不许在餐厅里玩滑板？
3: 我的西装。

0: 还干洗好的西装，脏了。
1: 果然好吃的爆炸，
2: 只是一点点小失误嘛。
3: 市民有危险，
0: 行，我今天一定要。
4: 学徒，你冷静一点。
1: 泡泡噜，
4: 泡泡噜，你感应到什么了？
1: 宠物机器人在袭击人类。
5: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6: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量爆炸吧！
1: 大家不用怕，机器人已经坏了。嘿
2: 嘿，太好了，正好利用一下。嘿嘿嘿，欢迎队，好戏才刚刚开始。
3: 啊！消灭欢迎队！
4: 怎么还有个大家伙？喵！
2: 看我的！
5: 啊！加油！
6: 爆裂出击！
2: 不堪一击，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7: 快散开！喂，大家快上战车！你们先走，我去拖住他。
8: 队长。
7: 姿势一点也不优雅，糟糕！
4: 嘿，队长，快！
7: 不是让你们离开吗？
4: 哥哥，这可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哟，还是先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大家伙吧。
7: 我发现了他的弱点，那就是他不够稳定的下盘。超敏，你用烟雾弹迷惑敌人视线，我来控制机器人手脚。炫影、酷七、爆裂，准备全力一击！
8: 收到。
4: 大家伙，我来陪你玩了。烟雾弹！
7: 到你们表演了。
6: 喂，暗月剑雷，
2: 急速狂潮，
9: 领取天奏。
6: 大功告成！
4: 啊啊啊！小 A， 小 A， 是我，你的朋友。
10: 朋友，
2: 我们才是你的朋友！啊、快站起来战斗！咋咋呼呼，你们跑什么？
10: 不许伤害我朋友！
1: 彪哥跑得比我们还快！
11: 彪哥，等等我们！
4: 第四集。断桥危机。
12: 啊！小雪，往前，往前！啊，快迟到了！啊，不行，这第三十一次面试绝对不能迟到！我最崇拜的呼噜噜幻影队，保佑我们！
1: 耶！奔跑吧！不对，飞翔吧，哗啦啦小队！
2: 是。

0: 启动王炸的时候了，开启磁吸系统。
1: 啊！天哪！
2: 这是怎么回事？
3: 哇！飞行器变成一个大磁铁了！
0: 嘿嘿，这你就不懂了吧？人类的生活很依赖各式各样金属的东西，把这些东西拿走，他们的生活不方便，就会散发出很多悲伤能量了。啊
1: 哈哈哈哈！嗯，哥哥，都忙疯了，你还在慢吞吞的泡咖啡，赶紧啦！
4: 我们的饮料呢？
5: 还要等多久啊？
6: 妈妈，妈妈，我想吃那个。
1: 你看这鱼那么傻，吃了会变傻孩子的。
7: 爆炸速度都做不完，订单太多了。
0: 哦，回来了，咕噜配送，使命必达。
8: 乱成一锅粥，一点都不优雅。是增加人手的时候了。
1: 啊，我约了个实习生来面试，怎么还没到？
6: 表哥好帅呀！啊
0: 哈哈！还用你说，我真是个天才！
6: 再多点，
0: 再多点，
6: 再多点！
0: 我太厉害了！
4: 发生什么事？
6: 救命！
4: 糟了！
9: 糟糕，最新情报，呼噜大桥出现事故，
1: 我们得马上出动。
4: 嘿，你们上哪去啊？我的餐还没送到啊！
10: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狗力，
1: 不欺，雪侠，
2: 怪影出击。
1: 大桥出现裂缝，三点钟方向有车辆遇险，
3: 爆裂，我们上。
4: 嗯。啊！好啊！
5: 啊！救命！我快要掉下去了！
6: 哎，要保持优雅。
7: 喂！让力量爆炸吧！
4: 呼噜噜幻影盾太帅了，哎呀，
8: 我能像他们一样就好了，可是我害怕。
4: 危险，
5: 大家快点，
1: 不好，十一点方向还有人会脱险。
5: 小心，
4: 糟了，超米危险了，我得去救他。可是万一我被砸到，超米勇敢地救过我，我要勇敢。

0: 倒车车超危险的。小兄弟，你的速度可以啊，速度就是王道哦。
1: 你刚才的表现超酷哦，谢谢你。
2: 不客气。
3: 我们得赶紧封闭大桥了，
4: 已经全面封锁。
5: 今天呼噜市大桥受到不明物体撞击，桥面出现裂缝，幸好呼噜噜幻影队及时前往救援。目前大桥已经全面封锁，请民众们不要前往。
1: 幸好今天有个
2: 对不起，我叫欧文，我是来面试的。长臂，我来了。
1: 你是今天那个？
2: 今天？
1: 没什么，你录取了。
6: 你叫欧文是吗？你会做什么呢？
2: 我都会一点，要不我煮个咖啡给你们瞧瞧。我擦擦就好。没事。
3: 天哪！
2: 抱歉，只是一点小失误。放心，放在我身上。
0: 蜜儿雇佣了他，以后可好玩喽。
2: 对不起。
6: 欧文，上菜了。
2: 来了，您的传统意面。
7: 这什么？
2: 对不起，上错了，是这盘。
7: 累啊！嘿，
0: 呀。

0: 走，去看下一组马路打扮。
1: 是。乔本教授，天皇陛下的特使到了，正等着您呢。
0: 哦，好吧，走。

0: 您久等了，乔本教授，这是天皇陛下的特使，中村少校，他特意前来为您颁发荣誉勋章。
1: 乔本教授，恭喜你获得了天皇陛下颁发的荣誉勋章，最高司令部命令我前来为你颁发。
2: 请你收下。干杯，
3: 在。放到我的陈列柜里，记住，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
2: 才能获此殊荣。是。乔本教授，司令部除了为你颁发勋章以外，还准备提高你的军衔。哎，不要提高我的军衔。如果帝国真的明白我的重要性，就不要拿军衔来敷衍我。我现在只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还有足够的马路等，让我的实验继续下去。 那批战俘运到了吗？
0: 战区司令长官说了，运到夏家梁至少还有一周的时间。
2: 什么？

0: 一周，我连一个小时都等不了了，快去街上抓！你快去啊，不能因为马路的影响实验。
1: 乔本教授，司令部有个命令，为了表示中日亲善的诚意，我们不能在街上随便的抓人。这么干，司令部会追究我的责任的。
0: 哼，什么司令部？那都是些愚蠢的家伙。哼，天皇刚给我受了勋，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教授，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不能对最高司令部如此不敬。哼，中村君，乔本教授没有对司令部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实验缺少马路达，他的心里非常着急，所以，请您原谅。
0: 老师，吃东西吧，你已经连续12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嗯，你要不要尝一尝北海道的寿司？他们刚刚做的。别客气，来一块。
1: 教授，还是你自己享用吧。
3: 哎，
4: 渡边，混蛋，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去抓马路的？快去！
3: 是。快点！
4: 快点！
3: 上车！
4: 都快点！
3: 快点！
4: 出发！
3: 是。
4: 全火转战！

0: 出来，点票，点票啊！票都拿手里。好，走吧。每人一张。哎，出来。哎，给我来包烟。你，好，走吧。
1: 好，走吧。
2: 谢谢啊。
0: 票都拿手里啊。哎，给你。
3: 这是我的联名证。
0: 走。
4: 怎么？你俩是一家的？
0: 啊，是我们是来投奔亲戚的。
4: 来，
0: 走吧。
4: 加一个，加一个，
0: 加一个。
5: 走吧，干什么呢？我们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小本买卖，做点茶叶生意。
0: 对，茶叶生意。
5: 夏家良不出产茶叶，根本就没有做茶叶生意的，知道吗？哎，谁说这儿没有做茶叶生意的？
0: 我看你俩是奸细吧？啊？
5: 哎，怎么了？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0: 我们呀，真是做茶叶生意的。这夏家良啊，有我们老板的一个茶叶仓库，老板让我们俩来啊，就是提这个仓库里的茶叶来了，是提货来了。
6: 你老板叫什么？
0: 哦，我们老板。
5: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您别理他，他媳妇刚跟别人跑了，他气傻了。他现在脑子有点问题，您别理他。
5: 我看他就傻。
0: 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6: 你才傻呢。
0: 别说了，
5: 太监，太监，
0: 啊，
5: 兄弟们等你们半天
0: 来
5: 呀。
0: 你们两个怎么才来？
6: 你说。
0: 长官，他是我的远房亲戚，都是良民，有良民证的。
6: 长官，
0: 啊，先跟方便。哎，
6: 都是良民，都有良民证的。
0: 是不是？啊，走吧。
6: 走

0: 哎，这怎么回事？
1: 快走走，快，快！不会是冲我们来的吧？
0: 不可能！
2: 老乡，
0: 怎么
2: 鬼子抓？

0: 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皇军请大家去做工，工期15天，只要工作一完，大家马上就可以拿钱回家了。我们都是良民啊，太君！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啊！大家不要反抗，要和皇军合作。哎，我可以保证，只要大家好好工作。 皇军不会亏待大家的，哎，太君，我不能去啊！太君，放过我吧！啊，哎，是，走！太君，太君，我求你，我还有孩子，家里还有老人，我不能去啊！你放了我吧！二丫，二丫，二丫。
1: 太君，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放了我！
2: 我告诉你，你不跟皇军合作，我就毙了你！我求求你，
1: 二丫，二丫，二丫，二丫，
2: 我打死你！
1: 混蛋，你竟然要杀死一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他反抗，他日本皇军，
2: 我剥削你伤害他。多么鲜嫩可爱的小马路蛋，你居然要杀死他！太可惜了。嗨，小姑娘。 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啊？啊，来，哎呀，你看你脸上这么脏，多难看呐！来，让叔叔给你擦一擦啊，好不好？嗯，来来来。 小姑娘，不要害怕啊！啊，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给你擦眼泪啊！叔叔保证帮你找到你爸爸，有叔叔在，谁也不敢欺负你。来，叔叔带你找爸爸去。哎呀，呵，啊，找爸爸啊，找爸爸。
0: 带走，全部带走。
3: 是。

快走，进去！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卢编剧，我听说小本教授今天跟你们一起去抓马路的了。
1: 是。
0: 就这样的小事，用得着教授亲自去？
2: 实验已经进入到关键的阶段，基地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弹，乔本教授非常着急，所以他今天亲自去了夏加亮火车站。
0: 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2: 为什么？
0: 教授正在研究的病毒，对于帝国的圣战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确保教授的生命安全。
2: 是，我一定加强防范。
0: 杜编剧啊，你非常优秀，是帝国军人的楷模，前途无量啊。
2: 中村君，您过奖了，
0: 但是我希望你改改自己的老毛病。
2: 您什么意思？
0: 女人，
2: 女人，
0: 你以为你与那些女犯人的事情最高司令部会不知道吗？
2: 这我
0: 别紧张，我只是想提醒你，那些女犯人是下等人，是马路的。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要因为你的好色而毁掉了你的前途。
2: 嗯，是，
0: 好，忙去吧。

0: 我要爹，好了，小姑娘，不要哭了啊！不要怕，你的爸爸生病了，等他病好了，叔叔一定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嗯，
1: 好，谢谢叔叔。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二丫。
0: 二丫，嗯，多好听的名字啊！饿了吧？
1: 嗯。
0: 叔叔有好吃的东西给你。嗯。

0: 大白馒头。嗯，很好吃，你尝尝，拿着呀。嗯，嗯，吃吧。嗯，真乖。收收吧，嚯，多吃点啊，来，慢点吃，别噎着啊，这儿还有好喝的牛奶，喝吧。真乖啊。
1: 他的血氧分析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是有点营养不良。
0: 嗯。二丫，慢慢吃啊，馒头多的是，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啊。吃饱了，叔叔带你去见爸爸。啊。都喝完喽、哦。

0: 给他注射营养针。
1: 好。
0: 四号马路达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亲自给他注射。
1: 是。
0: 啊，不早了，我也该去制酒屋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1: 是。
0: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观察记录。

0: 小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己屋，对吗？是又怎么样？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己屋了。笑话！
2: 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五号特工组潜入到夏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中村少佐，建议您取消今天的出行。
0: 够了，有什么权利命令我？
3: 我有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以及你所研究的项目负责。 所以，从今天开始，没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基地半步。否则的话，我们特高科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0: 什么司令部、特高科，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我只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走开，走开。

0: 渡边，你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我的命令，桥本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如果有什么闪失，唯你是问。
1: 这我
0: 怎么？难道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1: 是，中村。 桥本教授，对不起啊！一群蠢猪，全都是蠢猪！
2: 你们看，这就是桥本经常去的制酒屋。这家制酒屋呢，位于南关大街和富春路之间，前后共有两个门，分别在这儿，还有这儿。 我们已经侦查清楚了，桥本多三在每周日下午3点都会准时到这家制酒屋，待到凌晨才会离去。在这个期间，他只有两个保镖，所以在这里动手，把握最大。
3: 情报可靠吗？
2: 绝对可靠。除了这家制酒屋，往东面出城，走左面小路，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片树林，那里比较僻静。我们的人会在这里接应你们。
3: 明白了，我看这样，智博跟高寒在外边接应，我跟何坚呢，到里边去抓人。等我们把人抓出来的时候，你们把车开到这儿，咱们迅速撤离。
0: 那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武器和车辆吧。
3: 好，就这么定了。
4: 中村君。
1: 中村君，不好了，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桥本教授，桥本教授他跑了，
1: 跑了？
4: 是，
1: 他去哪里了？
4: 带了两个手下，说是去制酒屋了。
1: 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4: 桥本教授非要走，我想来也拦不住，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
1: 是。 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
4: 中村君，都是我失职，请您上报司令部处罚我吧。
1: 好了，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告诉我，教授平常去哪家制酒屋？南关大街23号。南关大街，地处闹市，交通便利。如果我是敌人。
5: 一定会在那里动手，
6: 教授有危险了，渡边，带上你的人，马上跟我去制酒屋。
5: 是。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0: 大人，白盒子给您上妆吧。
1: 有劳您了。

0: 我漂亮吗？
1: 非常漂亮，大人没能做艺妓真是太可惜了。
0: 如果不是科学更需要我，我一定会成为日本最有名的艺妓。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百合子
1: 在，
0: 我们出去招呼客人吧。
1: 好的。
2: 哎，千代子小姐，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梦想，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

0: 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
3: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

0: 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来，千代子小姐，嗯，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
1: 谢谢大人们惦记。
0: 千代子小姐，来喝一杯，来过来，来喝一杯，来干，
2: 谢谢。
0: 千代子小姐啊，咱们喝杯交杯酒怎么样？那
2: 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来，
2: 嗯，
0: 好，
2: 几位请慢用。
0: 嗯，好，
2: 哎，
0: 适配。哎，千代。

0: 应该就是这间制酒屋。
1: 何坚，我们走。
2: 云飞，
0: 嗯，
2: 小心点。
3: 哎，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0: 下车。
4: 香烟，香烟，先生，买烟吗？
1: 等等，
4: 哈，
1: 嗯，
4: 哎，自己拿。
1: 人在里边吗？
4: 在里面。
1: 嗯。
5: 欢迎光临。
6: 来来来来
5: 来，跟谁？
7: 两位先生好，请这边坐。请。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1: 来壶清酒吧。
3: 快点。
7: 好的，请稍等。
3: 哎，马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
1: 干完这趟活啊，我出钱让你小子在这玩一个月。
3: 真的？
7: 先生，清酒来了。嗯，
1: 谢谢。
7: 请慢用。
3: 来，
1: 嗯，
3: 喝点。
1: 哦，你在这盯着点啊，我去找找乔北。

0: 我跟你说，今儿不醉不归，一定。
1: 接着喝，接着喝。
2: 好，我们接着喝。
0: 来，
2: 干杯！
0: 嗯，走。

0: 干什么？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人？
1: 继续。
0: 讨厌。别理他，别理他。
2: 找着了吗？
1: 没有。
2: 那个姓陈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的吗？
1: 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2: 奇了怪了。
1: 别急，沉住气。
0: 白鹤子小姐，
3: 哎，
0: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3: 好的，
1: 我去问问。
2: 嗯。
1: 哎，
3: 嗯，先生，这酒不是您的。
1: 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您请问。

0: 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
1: 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
0: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百合子。
0: 人如其名，洁白无瑕。不过我得告诉你，小姐要比百合花香得多。
1: 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在这儿两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0: 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
1: 桥本多三？
0: 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1: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
1: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三了。
0: 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1: 她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
0: 是那个吗？好，我知道了，谢谢。
1: 不客气。
0: 哎，等等，虽然她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
1: 谢谢。
0: 不客气。
2: 今天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
3: 慢点，
2: 这个好。
4: 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5: 着急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4: 我才不进呢，不去。就在这儿等。
6: 来，
7: 您可得尝尝。
6: 来，
7: 吃菜，请这边。
6: 多喝多喝，来，再来一杯，再来。
7: 喝吧。
6: 来，
7: 再多喝两瓶。
6: 来，
8: 大上。
6: 喝。
7: 好酒量。
0: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
9: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0: 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
9: 谁呀？
0: 桥本多三。
9: 桥本多三？
0: 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他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他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哎，这位大人一表人才呀，以前没见过你呀，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不用了。
0: 哎，不要害羞嘛，这脸皮可真够薄的。嗯，
1: 我要去方便一下。
2: 既来之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3: 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乔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作陪如何？
2: 茶道讲究清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
3: 哼，我想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

0: 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1: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
0: 哎，千代子小姐，别急。乔本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1: 先生请自重。
0: 哦，对不起，打扰了。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1: 请慢走。

0: 盯上那个人，快！
1: 八嘎！
2: 呸！八你个屁！这都什么人？

哟，真巧啊，是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呀。

0: 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嗯。
1: 吓死我了！哎，别提了。
2: 怎么了？
1: 找着小本了吗？
2: 没找着。刚才啊，
1: 我问你，你说这什么地方？
2: 艺妓馆啊。
1: 艺妓馆。哎，刚才有一艺妓啊，不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边撒尿。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那人是个男的。
2: 嗨，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这种事儿很正常。哎，刚才我打听到了，这个桥本多三和一个叫千代子的艺妓，俩人关系非常好。我就找到这个千代子，你猜怎么着？这个叫千代子的艺妓啊，本身也是个男的。啊？
0: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嗯，
2: 坏了。
1: 怎么了？
2: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桥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桥本多三办的。快走。
3: 别动。
0: 二位是找我吗？
2: 千代子小姐，哼，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
0: 我就是桥本多三。
2: 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
1: 人家桥本。

0: 罗三是个男的。
1: 再会。
2: 带回基地。
1: 哎，别走啊！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3: 不，
0: 走，
1: 走。何健，快带他上车！
0: 快走。
4: 上去。哎呀。

0: 说，他们去哪儿了？啊！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片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1: 带你的人，火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2: 是。

手，快点！快快！

0: 小鬼子给缠上了。马云飞，怎么办？
1: 你跟高寒带着小板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博在这顶一阵。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那边，快
1: 点！

0: 就是前面了。
1: 何坚，我带桥本去跟老于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
0: 你行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们。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你快去吧，我怕他们有危险。
0: 好，你小心点。老实点。
1: 走，快。

志博，我觉得有点不对，咱们去接应高寒他们，走。

0: 马云飞，哎，怎么就你一人啊？高寒呢？我们快到了，高寒让我来接应你们。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1: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没有啊。
0: 你小子，快走，赶紧去。
2: 走。

接头地点应该就在这儿，可是时间到了，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了？

0: 别动。
1: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2: 桥本教授，您受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吧？幸会。

0: 嗨，好剑！你开枪打我！
1: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0: 你开枪打我！马云飞，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
1: 何剑，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了，离开这儿。
0: 你还是人吗？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
1: 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
0: 我不听，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
2: 何剑，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啊，
0: 走开。
3: 教授，你这是在干什么？
4: 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
3: 教授，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未经我的许可，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4: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
3: 教授，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
4: 我差点忘了，你是军部特使，是来给我授勋。梦想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干什么你？
2: 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我得把他救出来。哎，
0: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的，你是送死呢，你知道吗？
2: 我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把高寒救出来。
1: 哎，何进，你疯了你！
0: 你给我仔细看看，看看他们那么多人，咱们现在要是出去，只有送死，你知不知道？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0: 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 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

0: 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9001119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

0: 气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把勋章交到我手上那一刻起，你就完成使命了，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
1: 我的安全？
0: 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
1: 闭嘴，渡边，你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 在外面前这样放肆！
2: 乔本教授，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还他！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他！
3: 我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
0: 这。
2: 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哼，
1: 中村君，中村君，该死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给我说，说不说？ 说不说？给我说！
4: 行了，怎么样了？
5: 报告，已经昏过去两次了，就是不说。

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惜了。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只要你供出同伙，我立刻放你出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的。嗯，告诉我，你们劫持桥本教授的目的，还有你的那些同伙现在藏在哪儿？你应该清楚，你是一个女人，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当然。

0: 也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你要乖乖的跟我们合作。
1: 呸！
0: 性子还挺烈的，好，对我的胃口，我就喜欢骑烈马。 没想到用这种东西来对付一个女人，对付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东西碰到你身体的时候，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来吧，啊！
2: 滚！
3: 陆边君，
0: 嗯，
3: 你怎么能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来对付一个女人，还不快把高汉小姐放下来！中村少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
2: 哼，
3: 我只是习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审问犯人。
0: 用我的方法一样可以敲开他的嘴。
3: 你的这种传统审讯方法，对于这些职业特工来讲， 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说的没错吧，高小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来夏家良的目的，能让五号特工组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桥本多三，对吗？
2: 你到底想怎么样？
3: 不想怎么样，就是想跟高小姐聊聊天。对了，渡边君，我听说你们基地喜欢用活人来做实验，现在我们带高小姐一起去参观一下。

0: 高寒小姐，这里就是桥本教授的细菌基地。马路的，欣赏一下这些马路的吧。走。走。我操！ 怎么样，高小姐，恶心吗？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很恶心。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开口说话， 你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一样。
1: 你们这帮禽兽！哦。

0: 就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才让你眼前的这些马路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高小姐，你不会也想试一下吧？告诉我，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是不会说的。

0: 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开口，那这针管里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然后你的脸上会起泡，心脏会抽搐，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说。 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说了，我不会说的，你听不懂这话吗？

0: 少佐阁下，你何必要杀了他呢？完全可以把他当个马鲁打的。哼，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 我会敲开他的嘴。
1: 嗯，带走。
2: 是。

0: 别看了行吗？你说句话呀！从下午回来到现在，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1: 哎呀，
0: 能把高寒救出来吗？
1: 你闭上嘴好不好？坐这歇会儿，别吵我。
0: 别看了，咱得把高寒救出来。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得赶快去救高寒。你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我可真去了。
2: 哼，
0: 我还就不信了我。
1: 郝建，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自己去的。走啊！
1: 再多带一把枪。
0: 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
1: 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啊，你看看，你好好看看啊，夏家良细菌试验基地啊，周围一共三道铁丝网，两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6挺重机枪，这边也有6挺重机枪，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两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你告诉我，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
3: 云飞，你说的没错，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1: 什么？
3: 我问你们，夏家良实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
0: 做细菌实验的。
3: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3: 蒸馏水啊。
0: 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这就是说，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哎，快点，快点！
1: 监狱在哪儿啊？
0: 过去看看。
2: 二位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0: 帮我把车掉个头。
2: 嗯
0: 嗯。

0: 你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
1: 快点，把他给藏起来。

0: 这家伙还挺沉。马岳飞，啊，这里头什么味儿啊？
1: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化学易燃品。
0: 哎，太医，
1: 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
0: 是，别走，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1: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达，关在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1: 说，你快说，
0: 不说打死你。
1: 我说，带我们去。
0: 啊，
1: 走。你给我老实点啊。

0: 交给你了。
1: 交给我了，
0: 你放心了。
2: 站住！
3: 你是哪里的？
2: 什么的？
3: 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新来的，想到处看看。啊，两位兄弟，
3: 你干什么？
1: 抽烟。
3: 哦，
1: 抽。嗯，来来，你也来一根。
3: 嗯，
1: 来点上。
4: 放！

0: 老实点。
1: 云飞，
0: 哎，高寒，
1: 云飞，云飞，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没受伤吧？啊，他们怎么对待你啊？
1: 这里戒备那么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想进来的地方能拦得住我吗？你快点开个锁，这么慢，
2: 马上就好了。
0: 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你进来，快进去，给我老实点。
2: 别杀我，别杀我！
0: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啊，
2: 我听话，我听话。
0: 把衣服脱了。

0: 不是告诉你了吗？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哎呀，你别吹了。
0: 你说穿这身衣服能怎么进来？能走了吗？
2: 就是，我们还有专车呢。
0: 走。
1: 行了，你们
2: 走。
0: 慢点。等等，走这边。
3: 混蛋！这个混蛋，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中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他就是一个军部调教出来的废物，白痴！自从他来到这里，我们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蛋，弄瞎了我的实验。
0: 是小本。
3: 混蛋！
2: 马云飞，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4: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少佐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4: 是是是，
2: 要不咱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住，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
0: 肯定不行。
3: 混蛋！他真是混蛋！
2: 你还犹豫什么呀？
0: 什么犹豫什么？傻啊！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你有把握把他们全都给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咱们都走不了。
3: 这帮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
4: 桥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塔。你赶紧去准备吧，十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
4: 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那
3: 边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事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记住，十分钟以后一定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
5: 是。
0: 走吧。
2: 下次再找他算账吧。
0: 走。哎，看见了吗？咱们的专车在那儿呢，走。
2: 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步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的。
0: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1: 哎，云飞，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儿？
1: 我们回去抓桥本，把他一起带走。
2: 啊，
1: 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滤水车，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桥

0: 本就难了。
1: 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也看见了，乔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呢？
0: 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乔本说要拿我做实验，十分钟后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妹妹，你的意思是
0: 送我回牢房，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乔本。嗯，怎么样？
2: 嗯，马云飞，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已经没时间了，一会儿乔本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乔本就难了。
1: 行，这回听高寒的，走。

0: 这是我们的，怎么样？已经准备好了，教授。冈本，
1: 在。
0: 你记性的怎么样？
1: 老师，给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
0: 好。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0: 把门打开。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去找福田，老师，三号马路达怎么还没带来？
1: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0: 混蛋，都过5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达带来。
2: 是。

0: 站住！
1: 站住！
2: 这是小本老师要的马路的，
0: 请出示证件。
2: 嗯，给。
0: 过去吧。
2: 嗯，走。

0: 真是完美的马路达呀，在你身上进行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
1: 哎，
0: 你们两个快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2: 是。
0: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3: 是。

0: 高阳妹妹，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他带出去。
0: 好办法。
1: 王云飞，去拿个尸袋。
2: 好。
1: 何健，去搬尸体。
0: 为什么让我搬尸体啊？
2: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去。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

0: 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

0: 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先去搬几个核剑，再去搬几个。好。行了，放车上。
1: 好。
0: 好了，走吧。
1: 走。

0: 检查。
1: 别动。这些尸体上有桥本教授新研制出来的病毒，传染性很大的。
2: 警卫呢？

0: 警卫，警卫，
1: 是不是偷懒跑什么地方抽烟去了？
2: 一会儿我要单独审问这个女犯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0: 明白。

小姐，你不要害怕，你一进来我就很替你担心。那个桥本教授，他就是个杀人狂，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地听我的话啊，我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走出去。小姐，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混蛋！

0: 俺这招还真灵，你看，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敢找麻烦。
1: 知道就好了，这招啊，连我都没想到，以后你学着点。站住！
2: 嗯。
3: 这是什么？
0: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3: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1: 哦，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哦，我们去那边。
0: 走。
3: 等一下。
1: 嗯。
0: 啊。
3: 我要检查。
0: 邵总，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1: 是的，

0: 想办法，要不然你带高寒妹妹走，我冲出去把你引开。
1: 对，哎，没看出来啊，你什么时候那么勇敢？
0: 还不是为了高寒吗？她虽然是你媳妇儿，但也是我妹妹，我这个哥哥总不能白当了。
1: 你少在这废话，你还有几发子弹？
2: 快快快，这边这边，
0: 还有两发，
1: 我还有五发。高寒，拿着。我跟你说啊，外边这么多鬼子，咱们现在出去肯定是个死。
0: 那也不能这么待着呀，你赶紧想办法。
1: 别着急，我想想。
3: 我有办法。嗯，
1: 什么办法？
2: 这边，在这儿呢。
3: 我一个人出去，把他们引开。
0: 那怎么行？
1: 有我们两个人在，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呢？
3: 哎呀，你听我说。啊、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进来，只要我出去，他们抓到我就不会再搜查。
2: 快点，快走！
1: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让鬼子把你给抓回去呢？
3: 哎，放心吧，我现在是桥本的试验品。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不会轻易伤害我的。只要你们两个安全出去，以后再找机会回来救我。
1: 这办法不行，我不同意。别说了，也别争了，让我好好想想。我就不信出不去。
3: 云飞，只能这样了。
1: 哎，高寒，高寒，干什么你？
3: 没时间了。
1: 你不能出去，
3: 必须听我的。
0: 你，高寒妹妹，你这样确实不行。
1: 哎，高寒，高寒，
2: 过来，过来，这边，这边，在这儿呢。快这边，快走！
0: 马云飞，现在怎么办？
1: 去救他呀！
0: 别冲动，就两发子弹了。

0: 高寒呢？你怎么不关门啊？啊！哦，哎，我问你话呢，高寒呢？没救出来啊？
1: 救出来了，后来又回去抓桥本，被鬼子发现了。这高寒为了救我们两个，主动暴露自己，结果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我在想办法。哎，马云飞，哎，博旭，你想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我们得把高寒救出来。哎，
0: 长官，就是他。

高寒小姐，你们五号特工组的人果然不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借绿水车进来的两个人，一定就是丁丁大。

0: 名的马云飞跟何坚，告诉我他们在哪里。
1: 我不会告诉你的。
0: 我真想知道，像高寒小姐你这样的身体是否能够经得住这里的刑具。
1: 少废话，有什么你就尽管使出来。
0: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种折磨没有人承受得了。对了，高寒小姐，其实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
1: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得到。

高寒小姐，感觉怎么样？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 再来，是。

0: 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让你动他的？谁 如果他当了你的马鲁达，我想他就一定会死。所以我希望，等我抓到了五号特工组之后，再把他交给你。抓几个特工，对帝国有什么用？我的实验一旦成功，我们的圣战就会胜利，所有的国家都会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脚下。他是唯一的马鲁达。 只要有了他，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桥本教授，如果你要监视带他走，我现在就打死你。哦，中村君，如果你不让我在他身上做实验，也可以。 但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很快就会失效，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选择：谁会成为马鲁达？是他，还是我？是吗？那你就试试看，来。
1: 打呀！

0: 教授，老师，不要！
1: 中村君，我求你了。教授是伟大的科学家，帝国不能没有教授，拜托了。
0: 中村君，如果他有什么闪失，以我都难辞其咎啊，拜托了。

0: 可以让你带他走，但你必须保证他活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1: 可以。哼哼，带走。
2: 是。

0: 现状的骨骼，富有弹性的肌肉，多好的马路带啊！
1: 变态。
0: 高寒小姐，你不要紧张，我选择在你身上做这个实验，你会感谢我的。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的病毒。到那个时候啊，全世界的人都会记住你呀！啊，来，
1: 放开！你这个杀人狂，放开我！
0: 不要紧张，
1: 你放开我，放开！
0: 不要紧张，高寒小姐，很快
1: 就。你是个魔鬼！你这个杀人狂，放开！
0: 呵呵呵呵。

0: 少佐，现在怎么办？
1: 这样，你去看看高寒那边有什么情况，如果有问题，马上向我汇报。
2: 是。
1: 桥本多森，你别得意的太早。

老师，他现在怎么样？5个小时过去了，情况非常稳定。按照我的推断，现在病毒已经进入他的各个器官。这么说，在他的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嗯，没错。再过几个小时，等他苏醒过来，我们的实验。 就成功了，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啊，也多亏了这个女人啊。是啊，她身体条件非常好，才能够抵御病毒的入侵啊。看来以前的失败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那些马路大的身体状况太差了。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

0: 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了。
1: 这就是科学，偶然变必然。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2: 你在这儿好好看着他。
0: 是。

0: 这样做行吗？好的，好的。是，学生明白。学生马上就去安排。
1: 戴老板，您找我？五号那边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怎么搞的？
0: 都已经3天时间了，按计划应该已经把桥本带回来了。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接头的人说一直没有联系上。我刚刚得到消息，万县的疫情越来越严重，马上就要扩散到重庆了。委员长的意思是要马上封锁万县。
1: 投掷燃烧弹，彻底销毁全部病源，不能让疫情蔓延到重庆啊！什么？那万县24万百姓不就……
0: 哎呀，现在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1: 你快去准备吧。戴老板，您能不能？
0: 您能不能，您再给我3天的时间，我亲自去趟夏家梁。如果带不回桥本，您再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来不及了，戴老板，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呐。好，这个雷我替你顶。记住，你只有3天的时间。 万县的百姓就靠你了。
1: 我知道，不成功变成人。3天之后，如果带不回桥本，我与万县的百姓共存亡。
0: 好，去吧。
1: 是。

0: 报告老师，报告了，三号马路塔快不行了！
1: 什么？哎呀，让开！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号马路塔突然心律衰竭，
1: 心律衰竭？
0: 怎么会这样？以前的马路塔都能扛过10个小时，他身体这么好，怎么可能扛不过8个小时呢？到底为什么？
2: 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10分钟之前还一切挺正常的，突然就，
0: 快，再给他注射10毫升的强心剂。
3: 是。

0: 你很有把握吗？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全完了，全完了，完了！我抓不着马云飞，你让我的计划怎么实施？嗯，周村，不要这样对老师。
1: 冈本，是，你不是说他已经产生抗体了吗？怎么会死呢？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要把他找出来。我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不能让我的实验终止。我需要马路的，现在我需要马路的。
2: 啊，你是马路的吗？你是吗？啊，我需要马路的。
0: 乔本教授，你冷静一点。我要马路的，马路的。乔本教授，
1: 我就是马路的。
0: 放下，别胡来，老师。
1: 老师，你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呢？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马路的，我就是马路的，我就是马路的。马路的，老师，老师，
0: 来人，
1: 马路的，
0: 给我拖出去！是，
1: 我就是马路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会成功，我就是马路的。
3: 高寒死了，抓到五号特工组的线索断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从活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要从死人身上得到。
0: 中村君，您的意思是？

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1: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

0: 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1日3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对，收账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

0: 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

0: 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管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

0: 您包邮到家。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这是
3: 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

0: 经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重庆各地紧扣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加快推动产业向新升级，向高攀登。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各地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闭环处置，全力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2026于超联赛揭幕战昨晚打响，客场作战的武隆乐园队以1-0战胜长寿飞华队，取得开门红。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需要政企同心双向奔赴。今年以来，重庆各地强化创新引领，紧扣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加快推动产业向新升级、向高攀登。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0: 创新深度融合态势凸显，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1: 近日，全球首款量产半固态镁合金 CCB 仪表盘横梁在万盛经开区下线，标志着重庆造汽车轻量化高端零部件制造技术跻身全球领先行列。据了解， CCB 仪表盘横梁是汽车座舱内部的核心承重安全部件，此前主要采用钢制焊接结构，重量大，焊点多，而作为轻量选手的镁合金受制于现有工艺，又难以满足严苛的安全要求。为突破这一技术瓶颈，企业组建专项研发团队，从材料配方、模具结构、生产工艺、产线设备四个维度全面革新，研发出半固态镁合金 CCB。
2: 相比于传统的钢结构，减重50%，相比于铝合金，减重的话是在30%-40%左右。在极致的轻量化下，这个一体成型结构更致密，然后钢强度更强，抗形变能力大幅提升。此次顺利量产也标志着我们彻底实现了铝合金从汽车高压压铸向半固态跨越式的运用，填补了全球半固态镁合金 CCB 量产领域的空白。
1: 同样是攻克行业痛点，在两江新区，这家企业聚焦工业无人机续航短等问题，自主研发氢能动力核心系统，将工业无人机续航提升至传统锂电机型的5倍以上。除了续航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企业还攻克功率衰减难题，自研无人机用电堆可实现5000小时使用寿命功率近乎零损耗，稳定性行业领先。
3: 氢能心脏核心电堆重量仅3公斤，却能输出6000瓦以上的超高功率，飞行时长达3小时20分钟。掌握了直置交换膜、双极板、流长流道两大核心技术，拥有这个飞控电堆整机设计全产业链的自主知识产权，核心部件均自主研发。
1: 生物医药领域也加快产出创新成果，在重庆国际生物城园区入驻企业研发的利拉鲁肽注射液，前不久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证书，成功获批上市。这也是继年初一类创新药落地后，园区今年诞生的第二款上市新药。作为重庆生物医药产业核心承载地，重庆国际生物城聚焦新药研发与成果转化，搭建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持续赋能入驻企业技术攻关与产品落地。目前园区已获批3款国家一类新药，53个在研新药项目有序推进，5款新药处于注册审批阶段。
4: 下一步继续深耕代谢疾病赛道，依托现有的研发与生产平台，稳步推进德古胰岛素、司美格鲁肽等研发管线的上市进程。
1: 打造创新沃土，厚植创新生态，我市近日出台的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也围绕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精准赋能，包括对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给予最高300万元补助支持，对概念验证中心、技术转移机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给予不超过1000万元补助，对 AI 赋能示范型、协同共生链主型、生态创新引领型的未来工厂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重庆市科技创新母基金，支持全市新兴产业突破攻坚。
0: 教育援疆是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随着重庆首批202名援疆教育人才到港履职，两地教育合作正从送教帮扶迈向资源共享、教研共建的新阶段。
5: 我现在是在哈密二中的校园里，这里新学期有个新的变化，9月3号这里全面接入了重庆八中的云课堂，两地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6: 组织八中最优秀的老师进行课堂的直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可以实现多场域的教研。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教师成长学院，一般通过寒暑假和重庆八中的教学开放周来实现。
7: 秋季新学期，除了这样的云端课堂，重庆首批202名援疆教育人才也已经全部到位，帮扶哈密市和兵团第13师新兴市共20所中小学，从教学到教研深度开展合作。
8: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帮扶过程呢， 不管是这个学习的理念还是这个教学的这个理念啊，都能够有一个更新的这个过程。

0: 方来促进我们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
1: 除了助力基础教育体制，与新教育合作的链条还向职业教育领域延伸。今年以来，我市整合资源，由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牵头，联动36所公办高校，精准对接哈密市和兵团第13师新兴市的职业教育发展需求，重点帮扶当地高职建设能源化工、机电、学前教育等专业。在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已有25名双师型骨干教师驻点支教，重点在现代精细化工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工业自动化技术、智慧健康服务等领域开展教育援疆，
2: 与本地教师组成了教学科研共同体，开展教学示范、联合备课、教学整改、课题申报等工作。同时，我们与重庆高校做好对接工作，将师资互访、教学名师云指导、合作基地共建等工作落到实处。
3: 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开展。重庆各地汇聚群防群治力量，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风险排查、预警校应、闭环处置，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
1: 9月10号下午3点左右，开州区长沙镇分水村10户联防长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紧邻村民房屋的陡崖出现零星掉块、岩体松动，便立即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当地启动应急响应，组织驻守地质工程师、网格员等赶赴现场核查研判，确认岩体结构松散、稳定性较差，随即转移受威胁的3户8人，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戒线。当天下午6点，现场突发巨石滚落，村民房屋严重损毁，但因预警避险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我还是衷心的感谢那些工作人员，这个把我们转移得很及时，人员还是没点事。
5: 做好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密切关注山体变化，并安排政村干部轮流值守，防止人员回流。
1: 同样是早发现早处置，丰都县董家镇关胜场村网格员在雨后排查中，发现沙滩子水库堤坝出现地灾隐患，坝顶路面悬空开裂，悬空方量超700立方米，路基伴随渗水沉降。上报隐患后，当地第一时间封闭涉险道路，同步启动除险整治。
6: 在1周左右的时间内，我们把那个抢险工作完成，整治了一个挡墙，并且把那个水库的渗漏已经整治。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恢复路面，同时还完善一些相关的防护措施，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1: 在大足，住建部门联合各镇街深入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已累计排查出58处安全隐患，劝导转移和安置13人。合川区组建30人区级宣讲总队、30支镇街宣讲分队、469支村社宣讲小队，把防灾减灾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7: 我们在宣讲的过程中，都是用一些喜闻乐见、让群众听得懂的方式，群众听懂了，他才能报。
1: 在秀山，260余名外卖骑手被纳入兼职网格员队伍，他们充分发挥走街串巷的职业优势，发现隐患随手拍一键报，已累计上报有效线索190余条，成为群防群治重要力量。
8: 把小区水泄充电啊，引擎给掉落啊，是吧？城镇安全重大安全隐患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及时的拍照，拍照上传到那个鱼快办里面去一键报案。
3: 借助数字技术，大足区打造出地灾风险隐患点实景3维图像系统，让管理者和地质专家在数字沙盘上就可以进行地质灾害的观察、研判、决策，进一步提升了地灾防治的科学性、精准性。
9: 9月12号上午，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地质专家们聚在一起，再次对高平镇猫鼻梁地灾风险隐患进行研判，商议制定整治施工方案。摆在他们眼前的不是以往的平面地图，而是地灾点数字实景3维图像，鼠标轻轻一点就能放大至厘米级，局部细节清晰可见，比到现场用肉眼观察清晰度更高，视角更广。据了解，地质灾害实景3维图像是区规划设计和勘测院运用无人机、激光雷达等设备融合多元化模型打造，不仅能帮助观察者突破视角盲区，更清晰、直观、完整地观察地灾隐患点及周边环境，还能自动识别地表细微裂痕与破损，精准计算滑坡面积、体积，及时捕捉地质异常位。

0: 习，同时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实现即时远程查看与分析研判。目前，大族首批地灾点数字实景三维图像已涵盖七处重点隐患防治区，约2平方公里的核心风险区，成果已全部接入市级国土空间信息平台。
1: 打造数字化实景三维沙盘，结合各类现状数据，实现了隐患点区域的可视化呈现，让隐患点从纸上走向眼前，从静态走向动态，推动地灾防治工作精准化量测、科学化研判，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基层网格员无需反复往返险峻隐患点，既可在平台上完成信息上传、多部门远程会商、风险等级研判、避险路线规划等工作。
2: 市气象局的消息，预计9月15号前后，我市将会迎来秋雨连绵的时节，11月中旬后期结束，为期大约66天。秋雨期间，雨量偏多，部分区域可能出现暴雨，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比较高。同时呢，连阴雨、强降温对秋收、秋播、交通安全、能源保供等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需要提前做好防范。我们接着往下看，秋风送爽，绿荫重燃。昨天晚上，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在长寿区体育中心拉开大幕，重庆人自己的足球盛会在这个金秋再次如约而至。
0: 晚上7点，长寿区体育中心灯火通明，球迷们的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揭幕战在长寿飞华队与武隆乐园队之间进行。比赛开始后，双方拼抢非常积极，年轻球员每球必争。尽管射门次数不少，但双方形成的威胁进攻并不多。下半场双方换边再战，武隆队凭借门前配合，终于在65分钟取得进球。在随后的时间里，长寿队一直奋力反扑，但始终未能取得进球。中场哨响，客场作战的武隆队拿下了赛季首胜。
3: 取得这场胜利，我是非常高兴的。接下来下一场比赛，我希望我们整个团队能够给大家再带来一场胜利。
4: 队员们已经很努力了，非常遗憾。我相信在后面的训练当中，能够找出我们的问题过后，还是有信心能够突出重围。我也相信我的队员们。
0: 据了解，去年的首届余超联赛创下了全国同类城市联赛参赛规模最大、场次最多、群众参与度最高的纪录。2026赛季余超联赛迭代升级，全新的赛制架构和赛事赛程让比赛的含金量和观赏性大幅提升，这也给全场球迷留下了新期待。
5: 我觉得足球比赛不单只是一场竞技，更多的是一座城市的精气神。重庆人民热情豪爽，迎难而上，在足球场上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6: 重庆足球有温度，有拼劲儿，有干劲儿，希望今年余超联赛能持续升温，各区县互相切磋，共同进步。
7: 首届余超联赛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带动了所有区县这个文商旅体的一个整体发展。余超联赛要秉承这个草根性、群众性和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三个特性，把这个余超联赛打造成为一个精品赛事。
8: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9: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 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

0: 广告说的看远很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睛。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天气较好，气温适中，感觉较为舒适。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其余地区以阴天见多云为主。夜间雨水将活跃在中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仍以阵雨或分散阵雨为主，其余各地天空云量也会不断增多，出行请注意携带雨具。气温将稳步回升，全市最高气温将上升至33度左右，不过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还是有一些凉爽，请大家注意适时的添加衣物。市区阴，23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阴，20到27度。万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钱江阴，20到28度。南岸小雨转阴，21到26度。长寿阴转小雨，22到28度。江津小雨转阴，23到29度。河川阴，21到25度。南川小雨转阴，21到26度。綦江小雨转阴，21到26度。荣昌阴转多云，21到26度。梁平阴转小雨，21到27度。垫江阴转小雨，20到27度。中线小雨，23到29度。云阳小雨，22到30度。石柱小雨，21到29度。秀山阴，18到28度。有阳阴，17到28度。彭水阴，22到30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阴，20到26度。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

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哎，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疲劳？昨晚没睡好啊？哎
2: 呦，别提了，阮老师，昨天我是后半夜2点多才睡，
0: 这么晚才睡觉？
1: 啥呀这是？
0: 刷短视频了吧？是不是？
2: 哎呀，是我们家小二啊，哭了半宿，2点多我才把他哄睡。
1: 那为什么呢，立冬？难道是你把小二揍了？
2: 不，我哪打他了？是这样的，前天的时候，我接小二放学，走那路上就看到一只特别特别小的那个流浪猫啊，然后也不知道谁遗弃到那儿的。然后在那儿叫啊，就叫得很可怜。老二看着了之后呢，就央求我说，这小猫实在是太可怜了。说爸爸能不能咱把它带回家呀？当时吧，我一听他说这个，我也是心软呢，就把这个小猫就给带回去了。回到家之后呢，还帮这个小猫呢还洗了澡，让它干干净净的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家小二啊特别喜欢，但问题是我们家也不养这猫啊，也没有那个猫粮什么的哈、然后这猫饿了怎么办呢？就家里边不有牛奶吗？就给这个小猫啊就喂了点牛奶。可是没想到这只猫喝完之后呢，也不知道是它太小还是怎么回事啊，喝了这牛奶以后呢就上吐下泻，折腾坏了。一直到昨天
1: 怎么了，
2: 这猫呢就去了喵星了。
1: 去喵星什么意思啊？
0: 喵星就是不在咱们这个世界上了啊，
2: 对，
0: 偷玩了。
2: 所以说，我家小二就看那小猫不去了喵星了吗？就很难过呀，就在那一直哭啊，哭了半宿。我是好不容易啊，我才把他哄睡着啊。
0: 看来我这二侄子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1: 是，我觉得你们家小二吧，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暖男。
2: 应该是。
1: 对，不过呢。你们家不养猫，可能对这个养猫不太了解。小猫是不能喝牛奶的哦，因为绝大多数的猫它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消化牛奶里边的乳糖，所以小猫喝牛奶容易就引发腹泻、呕吐等等肠胃的问题。严重的话呢，就是你们刚才用的那个新词儿，上喵星那儿去了，危及生命。
2: 不懂啊，这个。
1: 对呀、那你们家没有猫粮，如果你们家当时有这个羊奶或者羊奶粉给这个小猫吃就会好很多。因为相比牛奶里边的乳糖高啊，这个猫很难消化，那么导致容易它拉稀啊，或者是这个软便的情况。但是羊奶的乳糖的含量是很低的，它的分子小，猫的肠胃负担就会小很多，它就不容易上吐下泻。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脂肪球的直径仅为牛奶的1/3。这小猫呢，喝这个羊奶呢，容易吸收，不容易出现拉肚子。

0: 所以说不光是小猫可以喝羊奶，羊奶也更加适合咱们人类。就像有一位邻居大哥，他天天有这个喝牛奶的习惯，每回喝完牛奶照例跑一趟厕所，一趟一趟的上厕所。最开始呢他没想到这个牛奶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肠胃天生就是跑厕所跑厕所，直到有一天他碰到我了，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是牛奶里的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你要不换一个奶，你换羊奶喝喝。所以呢这位邻居大哥呢听了我的话，换成羊奶粉去喝了，结果很快的不上厕所了。
1: 所以说嘛，胃肠那么脆弱的小猫，喝了羊奶啊它不拉肚子，那我们人类呢喝了羊奶那就更不会拉肚子喽。
0: 这话说的没错。还有你啊刚子
1: 啊，
0: 你的免疫力就比较低。
1: 是
0: 因为你跟你二姐是龙凤胎，
1: 对喽，
0: 你们都在你们老妈的肚子里抢营养呢，对不对？所以先天的体质，你比别人生一胎的那个孩子，你的体质叫弱一点儿。
1: 是，
0: 每回外头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我们俩都没事儿，你就是先中招，
2: 就是容易感冒。
0: 对，你比我们俩都怕冷。
1: 哎，对，
0: 就算你上南方，咱们出个差什么的。你在冬天我看他穿的跟东北一样，厚厚的羽绒服，
1: 是，
0: 但他还经常感觉到没劲儿，
1: 疲劳。
0: 咱俩走前头他走后头是吧。还有呢，就像我一样，哎，还有你爸妈一样，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比较缺钙，缺钙缺得挺严重，经常的老同志你就听他们说腰酸呐，
2: 得捶一
0: 捶，哎呦，这肩膀啊那儿什么的腰酸背疼的，尤其是到医院去查查呗，做个体检呗，一查一个准，缺钙，骨质疏松。
1: 是，
0: 我们有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不留神还没踩着香蕉皮呢，也不怎么就摔一跤，
1: 是，
0: 然后就骨折了。这一般呢，这就是缺钙了。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听到缺钙，一般是选择吃钙片。还有的人呢会问我，除了钙片以外，我还吃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多喝点羊奶。因为羊奶的钙含量是牛奶的两倍，它这个钙磷的比例啊更优，促进钙能够高效吸收，还能预防骨质疏松，改善这个腰腿酸疼，减少我们老同志骨折的几率。
1: 何老师，这羊奶这么好，赶紧给我们安排上吧。昨天您说了，你再帮大家找好的羊奶粉的，
0: 对，
1: 价格谈的怎么样了？可不可以团购了？
0: 价格还没谈好。你再耐心的等等，别急，因为好的羊奶粉它这个价格呢本身就高，不太好谈啊，因为它这个优点太多了。首先这两天大家都知道新国标，符合新国标标准，对吧？
1: 对，这新国标这几天呢您一直在提呀。
0: 对呀，
1: 具体的我还真没记牢哈，反正就是都很严格，对吧？
0: 进步了，理解得很好，就是没记牢。我跟你说说啊，新国标以严格著称，简单的说，这个新国标羊奶粉就是按照国家最新最严格标准生产的配方奶粉。配料表还要求什么？你标注的必须明明白白。比方说你这款羊奶粉你是纯羊奶粉，那你配料表必须是只有单一的一个成分，就是羊乳，除羊乳外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你这个羊奶粉它是调制奶粉，那这个配料表上必须标明羊乳固体，就是这个羊奶粉啊，这个羊乳的固体要大于等于70%。那么禁止里边掺点什么牛乳，杜绝挂羊头，挂什么头啊嘞？挂羊头卖牛奶啊，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2: 就是相当的严格。
0: 对对对，
2: 是吧？就是新国标把这个假羊奶、西羊奶完全给挡在门外。
0: 没错儿。
2: 对，让大家呢买的明白，吃的安心。
0: 没错儿。那李东，就是如果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就不是单一的羊奶。那这个也有要求，它这个营养必须全面
2: 哦。
0: 这里边其中包括什么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指标要更加精细，益生菌成分要强制和规范的添加。
1: 那这么一听的话，这调制羊奶粉很好啊，你看又有羊乳，又加了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这个益生菌的成分，那营养不就更全面了吗？

0: 对咱们身体好啊。但是王老师，您找的这款羊奶粉是不是就是那个调制的羊奶粉呢？
1: 对呀，是调制羊奶粉，它是国标黄金配方调制奶，三重核心，全面营养，营养更加全面，口感更加好。其中这个三重核心就是国标标准生羊乳，也就是生羊乳为这个基底，然后呢，它里边再配上初乳啊、复合 A、B 益生菌呐、这三样配合在一起，补钙、调节肠胃、增强免疫力，一步到位。其中生羊乳，它要折算一下它的添加量是大于70%，这个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的优质调制羊乳粉要求了，而且是高鲜奶占比，里边就没掺牛乳，纯度跟新鲜度更加高。而这个我们说到的初乳也是添加量很高，每百克是高达200毫克，每天你吃上两袋，摄入40毫克的初乳营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初乳取自动物产后7天内的乳汁，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是平常乳的4到5倍哦，富含 EGF、溶菌酶等等一些活性物质，它助力我们肠道修复，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的作用就会更加强，弥补肠乳免疫这个营养的短板。还有复合 AB 明星益生菌，这个是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嗜酸乳杆菌LA-5 黄金组合，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亿CFU 每百克。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添加量这么高，这两者协同作用，更强的保护我们的肠道，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被咱们吸收，多好啊！
0: 袁老师，这样的羊奶粉那是吃一样补多样啊，那简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哎，昨天不是说厂家给你寄了羊奶粉吗？收到没有让我们也看看呢。
1: 看你那猴急猴急的刚收到。而且我已经冲好了，
0: 冲好了，
1: 你上那边让工作人员递给你。
0: 怎么就两杯呀？
1: 你先尝尝哪杯好喝，然后我再告诉你。
0: 没有你的味儿啊！
1: 先等等吧。
2: 我明白了，就是这两杯羊奶粉，有一个是厂家寄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羊奶粉。
1: 普通的。
0: 让我尝尝是吧？
1: 对，
0: 尝尝哪个好喝？
1: 对，
0: 我先尝。哎，我进的这个，
2: 合着这是没有我的，
0: 还温热着呢。
1: 是。
0: 这个有股奶香。但有股那个羊膻味儿啊。
1: 喜欢吗？
0: 口感不是很好。
1: 再尝尝那杯。看看两杯一样不一样。
0: 这个闻着就香哎。这杯好喝，一兜儿，馋不馋？浓浓的奶香味儿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喝起来更顺口，非常好喝。我猜王老师你要来的那个样品就是这杯，对不对？
1: 就是这第二杯，
0: 真是这杯，
1: 对对，真是这杯这个第二杯的口感呢，喝上去非常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你喝的第一杯。它是纯羊奶，什么叫纯羊奶？里边啥都不加，味道就是单一甚至就是有点淡淡的那个我们说的奶腥味儿、
2: 膻味儿。
1: 对，那么第二杯呢是调制奶，调制奶里边呢添加了点益生菌呐、菊粉呐、这些，让这个奶味呢更加丰富，盖住了羊奶本身那个膻味儿，而且调制奶口感更加顺滑，因为很多的调制奶呢。都会调整溶解度跟乳汁比例啊，冲出来以后你喝不膻不腻，比这个纯羊奶呢更加好喝。所以呢，调制羊奶粉绝大多数呢都比纯羊奶粉呢 更加好喝一些，更加香一点，而且喝下去呢更加顺口。
0: 是是是，
2: 我想。

0: 知道您那儿还有吗？啊，这么好喝，我还没尝到啊。
1: 李总，
2: 馋了，
1: 我待会儿给你冲一杯，行不？
0: 行，
1: 不能摆在这儿了，老馋呢，你都拿下去。
3: 拿去，
0: 藏起来，
1: 省得立冬看着馋呢。
3: 这两杯都是我的了。
0: 这个，老话说嘛，眼不见是心不馋。然后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感觉这款羊奶粉它是营养更全面，而且刚才刚的喝了，说更好喝。
1: 哎，还不止啊，李东啊，这款羊奶粉的技术更加牛啊，在全球的业内已经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总的来说，这款羊奶粉有六大专利啊，我跟大家讲吧。这个第一大专利啊，第一个就是三重脱膻技术，这是一种改进型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你刚才喝了不膻，对不对？
3: 对，
1: 口感很好。这个也是全球羊乳行业唯一的三重脱膻专利，它能脱出羊奶中的那个异味、膻味，真正的达到了低膻甚至是无膻。有效攻克了羊奶膻味重的这个问题，让这个羊奶粉呢奶香不膻啊，口感顺滑，并且呢有权威认证，国家实用型的新型专利，是行业公认的脱膻标杆，能同时除菌、锁营养、去膻味、保留活性。就相比传统的高温或者是化学脱膻法，这个技术它在是低温或者是物理条件下操作，它这个活性营养保留率比一般的脱膻法要提升了30%以上。哦，
3: 怪不得我喝了感觉这么好喝呢，一点都不膻，感觉这技术牛啊。
1: 对，这只是第一个专利啊，还有另外五个。还有另外五个，比方说像这个奶粉的干混输送系统，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素，又能保持比较好的菌依性，还有像羊乳双重菌质超匀系统，在羊奶的脂肪已经比牛奶小了30%的这个基础上，再让羊奶更好的吸收。还有像乳制品加工用的那个净乳设备，也是羊奶界唯一引入了冷净乳工艺，让这个羊奶更加纯净，保留更多的营养，以及保证更好的品质。还有呢，就像一种干燥塔蒸汽余热回收系统，能保证更多的营养和最佳的口感。还有像这个浓缩奶干燥用分塔，这产出的羊奶粉品质更稳呢，并适配国标，更利于蛋白营养的保留。而且这个厂家还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引进创新了工艺设备，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到吸收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口感真正做到极致所鲜，营养美味纯浓香甜呐。
0: 这有一项专利实际就已经够牛的了。
1: 是，
0: 这一下子听您刚才说了六项专利，这简直就是牛上加牛。
1: 这个营养全面，技术牛还不够，这款羊奶粉的原料它也非常好，可以说是奶源好。它是来自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山羊奶，因为这个在业界呀是有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的说法。那尤其是陕西关中西部的咸阳原地处那个北纬34.6度，就那个地段弱碱性的中性土壤，空气清新清洁舒适，水质呢是纯正清纯。你说生长的那个紫花苜蓿啊，清楚玉米以及多种自然的那个野草，那都是奶羊最爱呀。这生长在这儿的奶山羊在山上自由自在地跑，是特别的健康。那当然立冬啊，人家产的这个奶也好啊。
0: 是，我呢就有机会去过这个关中的西部那个地方。
3: 对，
0: 那个地方啊是一片山谷，我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下到那个山谷里头啊真的是特别的费劲。

0: 但是我就看那些山羊啊，上坡下坡就是走得特别的从容，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
1: 嗯，
0: 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那个

0: 汗的，我那个衣裳都湿透了。就是当时追那些羊的时候特别的费劲哈，把我累坏了。
1: 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健壮山羊产的那个奶，那就更健康，更加营养，口感更好。
2: 哎呀，这说了这么多啊，那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都更想要了啊。那阮老师得加把劲儿啊，赶紧安排团购啊。
1: 行行行，你等着啊，回头我继续找厂家去砍价，争取呢尽快给你们组织一次团购活动。这一有消息呢，我立马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营养泉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微友叫王建军，他说从小就缺钙，因为以前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什么都吃不到，所以呢营养就没跟上，非常的缺钙。现在呢年纪大了，缺钙呢也就更严重了。然后医生建议呢，说你平时啊你多喝点牛奶。
2: 可以啊，牛奶不就补钙吗？
0: 可问题就来了，这微友说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1: 他就是乳糖不耐受了呗。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情况呢，立冬刚才说了，我们俩都笑了。如果说您喝牛奶乳糖不耐受的话，您就可以换喝这个羊奶，而且最好你试试我今天说的这一款羊奶粉，因为它是符合新国标标准的。您要知道新国标标准是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原料要非常的纯，调制羊乳粉要羊乳固体要大于等于70%，禁止掺点什么牛乳啊这些，杜绝挂羊头买牛奶，而且呢要求这里边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个指标更加精细，还有这个益生菌要求强制规范添加。
0: 对，所以说这样的调制羊奶粉它才会营养特别的全面。
1: 没错，那么这款羊奶粉以生羊乳加初乳再加上复合 AB 益生菌为核心黄金组合，搭配全面的维生素跟矿物质，构建是扎实营养根基。里边特别添加了初乳，每百克是200毫克，还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还有嗜酸乳杆菌的添加是 LA-5，这样一个黄金组合，它这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百克1亿CFU。这么两大添加成分含量这么高，不光是大大增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还会更加呵护我们的肠胃，减少拉肚子的情况，然后再配合了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牛磺酸，这个整体来讲是配方低脂又好消化，营养还全面，兼顾我们肠胃、骨骼跟免疫力，这就适合我们日常长时间的去饮用。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至于您呢，刚才想法跟刚子一样，想参加团购
2: 团购啊，
1: 那您就不妨先等等，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点好不好啊，再给你们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怎么就为这个目标吧，您就得继续关注我们仨。
2: 好，立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我们来听一段黑夜之间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袁老师

0: 是你好呀，我有一个苦恼，就是吧，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低，然后经常感冒。每次流行感冒的时候吧，我都会中招，就因为这样，我经常请假，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因为经常请假，工作无法正常完成，领导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也会在脸上看出来一丝丝的不悦，并且也会拖我们团队的后腿。后来呢，有个朋友推荐我喝羊奶粉，喝完感觉好多。多了，就是它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您找的这款羊奶粉呢，跟我喝的是一模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这样就可以便宜点了。
1: 这也是哈、啊，你就经常请假，那工资也要扣不少吧？
2: 啊，
1: 再买贵的羊奶粉，
2: 啊，
1: 那真的会有点吃力哟。
2: 这位先生啊，您的这种情况啊，证明您的免疫力确实是挺低的了，确实是需要喝点羊奶粉了。所以它对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帮助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您喝的，就是我介绍的这款，好像基本上是属于一样的这种羊奶粉，你自己感觉挺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高，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说以三重脱山为首的六大专利，让羊奶口感就更加好喝了，而且它更有营养，还有五大创新工艺，并且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一些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进口的高端设备，这样就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再到吸收再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咱们喝这个羊奶，这口感是真正是最最要命的，而且它还做到了极致，锁鲜，这个营养又美味儿，醇浓又香甜。
3: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人家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保证了品质才保证了这个效果， 对于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帮助呢自然就会更大。
2: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他说他用了跟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一款相同的羊奶粉就感觉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说想参加团购，你团购肯定便宜，您稍微等等，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到时候我在这儿通知大家，你呢再来抢，好不好？
1: 好，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尝尝吧。咱们这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1: 嗯。哎，何坚呢？
0: 我让他去打探消息了。饿了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2: 卖冬瓜，
3: 我看看有点花木啊。
2: 我给你切一块给你啊，
3: 好，
2: 吃不了。哎，冬瓜，卖冬瓜了，哎。

0: 哎，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
1: 你们有个同伴牺牲了。
0: 牺牲了？
1: 嗯。
0: 谁呀？
1: 高寒。
0: 什么？你确定牺牲的人是高寒？
1: 确定。
0: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鬼子拿高寒做活体实验，在他身上注射了病毒。

0: 就在今天早上，他牺牲了。
1: 尸体在哪儿？
0: 鬼子正把他拉到郊外去埋。哎，快进！

韩妹妹，走，我背你回家，马云飞在家等你了。

0: 兄弟，兄弟，我跟他们拼了！
1: 回来，高海已经死了，你不能再去拼命了。你别忘了你们来夏家良的任务，你要替高海完成这个任务。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0: 何剑，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都怪你！啊，都怪你！哎，何剑，我打死你！何剑，你疯了！何剑，我打死你！何剑，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说呀，出什么事了？高寒死了！啊，你说什么？
1: 我亲眼看见了。
0: 高寒死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坚，给我说清楚！咱们用高寒做马路的，用他做实验，把他活活害死了。现在正推往城外埋呢。

你。

0: 白云飞，我绝不放过你！你还我高攀，胆小鬼！
1: 郝谦，怎么了？
0: 不行，高寒死了。
1: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0: 高寒死了。

钟子羽，你说那个马云飞，他真的会来吗？我很了解他们这些中国人，他们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尸体不管。况且，马云飞和高寒，他们俩是一对恋人，耐心点，窦边军。 马云飞，我就不信你这次能沉得住气。

0: 云飞，你去哪儿？
1: 我去看看高寒。
0: 别冲动，这么去肯定是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0: 小心！马云飞！马云飞！
1: 上！上！
0: 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你醒醒！
2: 快快快！
0: 住了，千万别出声，千万别出声。
3: 何心，快走。
0: 马云飞，停住了，我背你回去。

0: 宁飞怎么样？
1: 他被震晕了，应该没事儿。
2: 快走！

0: 中将军，他的尸体怎么处理？
1: 埋。
0: 来人，埋了他。
2: 是。

0: 人活了，
1: 人活了，把他带回基地，快！

老师，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是醒过来了。您知道吗？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呢。

0: 教授，教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三号马鲁达，他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对，
2: 在哪儿？
0: 已经送到实验室抢救去了。哦，哎呀，
2: 太好了！
0: 让开，哎，老师，您的衣服鞋，
2: 您慢点。
1: 情况怎么样？啊，心率、血氧都正常。
2: 啊，太好了！真是没想到啊，真是个意外啊，可以说是奇迹啊！啊，
1: 冈本，
0: 到，
2: 马上给他注射营养针，让他好好休息，尽快让他恢复体力，好进行下一阶段实验。
1: 是，
0: 嗯。

0: 生病了吗？
1: 阿姨没事。你叫什么名字？
0: 二丫。
1: 二丫。嗯。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一个叔叔带我来这儿的，他说我病了，只要我肯听话，他就会给我打针，我好了就能见我爹了。
1: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让我一定要听话，他说我不打针就会死，我要是死了就见不着我爹了，我爹会伤心的。
1: 没事，二丫最乖了。
0: 啊，对了，叔叔还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呢，我还喝过牛奶了呢。啊，那还剩了一点，阿姨，我去给你拿。
2: 太好了，没想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力这么旺盛，竟然这么快就活过来了。在进行过的活体实验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三号和四号马路达血氧都抽去了吧？
3: 都抽了，血氧报告马上出来。
2: 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
3: 是。
2: 我已经给四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三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四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四号马路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哎，记住，我要亲自观察他们两个人的血样。
3: 是。如果三号的抗毒血清真的能够抵抗四号体内病毒的话，老师，您体内的病毒也可以清除了。
2: 有了三号的抗毒血清，我就可以继续研制更具杀伤力的新病毒，彻底甩开德国和美国，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
3: 老师，您没事吧？赶紧回去休息吧。
2: 我没事。
3: 教授，让开，让开，
2: 没事。

0: 老师，要不要马上抽三号马路达的血，提取抗毒血清给您注射？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嗯，
1: 不行。三号马路达对我们太重要了，他现在还很虚弱，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了。冈本，
0: 哎，
1: 立即加大四号马路达的病毒注射剂量。
0: 同时，每天还要给他注射一次三号马路达的血清。我要知道这种血清是不是能够抵抗这种新病毒。
1: 老师，可您体内的病毒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您现在非常危险啊！
0: 放心，我会在三号和四号马路达的抗体试验中找到最好的血清，然后用在我身上。
2: 可是，老师，
0: 不要再说了，赶紧给四号注射去吧。
1: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0: 你们想干什么？四号小姑娘，吃糖，来，吃糖，吃完糖，叔叔给你打针，打完针你的病就好了，你爸爸就会来看你。嗯，来吧，啊，给，吃吧。
1: 你简直是畜生，孩子你都不放过。
2: 你们就是畜生，他还是孩子呢。畜生，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畜生。阿姨，我怕，快救我！
1: 二丫，二丫，别怕，别怕，别怕，二丫，别怕。 畜生，你想干什么？畜生，你放开我！你们根本就不是人！
3: 高寒的死的确叫人痛心，但是这次任务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啊，云飞。把手拿开，你还在提任务？高寒已经死了，要不是因为你这狗屁任务，高寒也不会死。
4: 云飞。 咱们还是要冷静点儿。你想想，高寒是怎么死的？不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吗？要是我们不把这任务给完成了，那他不是白死了吗？我想高寒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是啊，博士说的对啊，云飞。
5: 为了死去的高寒，为了万县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得完成，要不然高寒不就白死了？关键是，我们怎么进基地？
6: 你们还记得那次我们在火车站碰见日本人抓马路达的事情吗？这倒是个机会，博士。
7: 你是让我们扮成马路的混进去？
8: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大伙儿听好了，大日本皇军招人干活，吃些不辣的，还有工钱呢。大家快来啊！哎，快来，快来啊！哎，兄弟，
9: 不，哎，兄弟，
8: 哎，别走，别走啊！
9: 哎呀，别走，哎，这位兄弟，不，工钱呢？哎，大爷。
10: 吃饭拿钱，
11: 哎，来干活干活，还有工钱呢，吃香的喝辣的。
12: 招工了，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哎，兄弟，哎，不去，哎，来，快去，快去，哎，来，快去，快去，哎，兄弟，干活，几位大哥，工钱拿了，挣大钱，别走啊，别走，跑的比兔子都快。
13: 人家不傻，谁不知道掉到火坑里，不死也得脱层皮。
14: 哎，走，
15: 哎，来来来。
16: 招工了，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天天都有馒头馒头吃。招工了，我去要我吧。
17: 哎，你这么老，走走走走走。哎，招工了，招工了。
18: 你看我岁数大，我干活利索着呢。哎，你看，哎，
19: 我说，招工了，要我吧，算我一个。
20: 好，
21: 反正没人，有一个算一个。
22: 哎，大爷，
23: 走吧。
22: 哎，这个，
24: 哎，
22: 啊，
25: 哎。
26: 哎，大杨，哎，大爷，走吧！哎，招工了，招工了！招工，每月站住！给我站住！你还给我！你别走！你给我！这是我的，是我自己弄的。
27: 跑！
26: 是我自己弄的。
27: 跑！
26: 这是我的。
27: 你别追我！
26: 哎，给我！这是我的。
27: 哎！
26: 哎！哎！哎！哎！我的馒头！
27: 哎哎！
26: 我。
0: 你还不还我馒头？你不还我馒头，你赔我馒头！想吃馒头啊？想啊！想吃跟我走。去哪儿？去一个有馒头、有肥肉的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
1: 当然了，给大日本皇军工作，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赚。你小子可发达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娶上细皮嫩肉的大媳妇了。
2: 那我去。
0: 走走走走走。
2: 哎。我能去吗？
0: 走走走走。
5: 太君，我也想吃大白馒头，你带我也去吧。
0: 啊，一块走，一块走，走。
5: 哎，好好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烤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嗯、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嗯，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嗯，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0: 嗯，
1: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0: 嗯，
1: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

0: 朗维士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1: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

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混蛋！这么老了，能当马路胆吗？
1: 太君，您别看他老，但他能干呐。他呀，能当马路胆，没问题。
2: 是啊。
0: 混蛋！这就是你找来的马路胆，只比死人多一口气。
1: 太君，您别着急，有好的，这有好的呀。这个多高啊！这身板，还有这两个，这身板特别棒。哎，还有这个，你看看。
0: 嗯，很好。马路胆不够，继续找，找不到，你们俩给我当马路胆。
1: 哎，是，我马上找。
3: 老师，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马路大抓了多少啊？
5: 麦飞、乔本，这家伙不会把我们认出来吧？
6: 没事，别慌。
0: 老师，他们出去一整天了，只抓了这几个马路大。现在的马路大实在是太难找了。报告老师。那边的三个马路的看上去身体素质还不错。嗯，
4: 哦，好，就把这三个马路的带回实验室。
0: 是。
2: 哎，太君，我肚子好饿啊。刚才带我们来那个太君说，我们来这儿又有馒头吃，又有大肥肉，还有花姑娘，什么时候才给我们呀？
4: 行了，不要再演戏了。其实我刚才看到你们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你们就是那些在制酒屋绑架我的中国特工。
6: 乔本，好眼力啊！既然早就把我们给认出来了，刚才怎么不把我们交给中村呀？
4: 我不会把你们交给特高科那帮混蛋的，你们对我还有用处。
2: 你什么意思？
4: 嗯，你们一个个身体强壮，是我理想的马路蛋。你们的同伴已经被我用作实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2: 原来高寒就是他害死的，我要拼了！
0: 老实点，老实点，
4: 好了好了，
2: 让我杀了他！
4: 不要伤着他们，我告诉你们，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要你们好好跟我配合，一旦试验成功，我就会以你们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我的实验就拜托各位了。
2: 乔本，你这个畜生！
4: 带走，把他们押走！快走，
0: 快走！
2: 你王八蛋！

0: 把他们押进去，走，快走。 你们守在这里，一步都不许离开。
1: 是，
0: 走。

0: 没想到一进来就被桥本的家伙给认出来了，
1: 还算好，认出咱们的是桥本，在他的眼里啊，我们不过就是一群马路大，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危险，要是被中村看见了，那可就麻烦了。
2: 嗯，
0: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哎，
1: 行啊，老于，这你都能带进来，什么呀？
3: 日军基地地图。
1: 这张图啊，是我们军统好不容易搞到的，它标明了整个这栋建筑的房间分布和结构。你看，我们刚才经过的这个地方有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后面是承重墙，知道吗？那儿应该是这个建筑的薄弱环节。如果把那个墙炸掉，整个基地就会瘫痪，而且会造成混乱。到时候我们可以趁乱劫走桥本。
0: 味儿这么怪，这里边啊，全都是化学掩品，就这么办。可我们哪来的炸药啊？
1: 哎，这儿有一个军火库，那里应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
3: 嗯。
1: 哎，
0: 你们看，这个军火库离咱们现在的位置不远，找到这个军火库应该问题不大。
1: 对呀，但现在要紧的是，门口有岗哨。
0: 我们怎么出去？这个好办。哎呀，哎呀，你忍一忍，忍一忍啊！哎呀，疼死我了！太君，疼啊！太君，快来呀！
3: 让什么？疼死我了！不让！
0: 太君，他不行了，得送医院呀！我的，哎呀，
4: 太君，
0: 他真不行了，快！
3: 快快快！
4: 啊！求求你了！忍一忍，忍一忍！
3: 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来，你走了。抓住他！
1: 快换衣服。
5: 哎，你说，哎，怎么回事？三号马路大呢？被中村少佐给带走了。混蛋！是。
6: 为什么不拦着他？我们拦了，可根本拦不住啊！中村少佐说，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审讯三号马路达。
5: 中村这个混蛋！

0: 哎呀，就拿这个，
1: 太好了，快点，嗯，多抽点。

0: 起搏器都装下来。
1: 足够了，走吧。高寒小姐，注射了这么致命的病毒，你竟然还能活下来，你的命可真够大的。

0: 是什么？
1: 你别白费劲了，我是不会说的。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大不了再死一次。
0: 高小姐，请你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了。
1: 那你就开枪啊，这样我还会感谢你。我的体内已经被你们注入了病毒，我正想早点解脱呢。
2: 高村，你要干什么？
0: 脚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请你离开。
2: 混蛋！渡边，把他给我抓起来，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科研成果。
3: 钟子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跟我走。
0: 渡边，你有什么资格敢这样命令我？
3: 来人，把他给我带出去。
4: 是。哎，
5: 钟子俊，钟子俊，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开枪，我们好商量，好好说啊。
3: 中村少佐，请你冷静一点，你这么干会被枪毙的，请你放下武器。
0: 想让我放下武器，除非你们答应把他交给我来处置。
5: 中村君，中村君，你千万不要开枪，我答应你，让你现在就离开。渡边，马上放他走，不要开枪。
3: 中村少佐，你可以执行你的使命，但是你不要违背了桥本教授的命令。走吧，请你离开这里。
0: 走。
5: 中村君，中村君，他是我的科研成果，你不能带他走，他对我很重要。
0: 让开！
5: 拜托了，求你了。
6: 老师，
3: 中村君，请你放了三号马路的。现在教授体内的病毒感染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他目前的状况非常危险。只有从三号马路达的血液里提取抗毒血清，才能救教授。你如果伤害了三号马路达，教授体内的病毒一旦发作，他就没命了。你明白吗？教授一旦有意外，对帝国造成的损失，那是无法估量的。中村君，我求你，放了三号马路达吧，拜托了。

0: 乔本君，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啊，庄村阁下，谢谢你没有伤害我的马鲁达，非常感谢。乔本，你会后悔的。
1: 马上把他送到检查室。
2: 是。哎，
1: 小心一点，别伤着他。
2: 是。

0: 戒备这么森严，根本进不去啊！
1: 这里肯定进不去，怎么办？
0: 快点想办法！
1: 我有办法了，跟我来。

0: 仔细给他检查，不要再出现任何意外了。
1: 是。
0: 高寒小姐，你别怕，在我这里你是非常安全的。我向你保证，中村那个混蛋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0: 外面没岗哨，咱们分头行动，你们装炸药，我安引线，十分钟之后引爆。
1: 好，就这么办，
0: 快。

0: 哎，火箭！
1: 哎，
0: 你把起爆器放到安全距离之外，我和马云飞最后再检查一遍炸药。
1: 好，
2: 火箭，小心点啊！
3: 放心吧。

0: 报告老师，三号马路的心率血压正常。
1: 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
2: 你这个变态的禽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高寒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给他检查仔细一点。
0: 是。

0: 检查完之后，把三号马路大带回房间，让他好好休息，一定不要打扰他。另外，要给他提供最好的食物。
1: 是。
0: 哎，回来。
2: 老师，
0: 让渡边多派人手，对三号马路大的房间严格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
1: 是。

0: 你在这儿啥站呢？起爆器接上了吗？
1: 外飞，我看见高寒了。
0: 什么？高寒？
1: 对，
0: 在哪儿看见的？啊，
1: 就在这儿。刚才鬼子压着他往那边走了。高寒没死，高寒还活着。
0: 你真看见高寒了？
1: 真的
0: 啊。

0: 好好休息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叫门口的警卫。 你们听好了，好好看着这里，一定要提高警惕。等渡边的人来了以后，才能够离开。不许任何人靠近。如果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
1: 是。
2: 阿姨，你不在，我好害怕。
1: 二丫不怕。

0: 哎，王云飞，我告诉你，你这样去，不但救不了高寒，把你自己还得搭上。
1: 别再跟我这废话，何坚，交给你了。
2: 王云飞，
0: 何坚，何坚，你不能去！
1: 放开我！
0: 不能去，何坚。我告诉你，我们可能都得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死。
3: 万幸的儿子们百姓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这么死了，他们都得完蛋。
4: 没想到你会受制这样一个疯子，科学狂人。
3: 对不起，中策局，保护桥本教授是内阁长官的指示。我接到的任务是无条件的服从和配合桥本教授研制细菌弹，一旦有了这种炸弹，我们就会征服整个世界。
4: 征服世界靠这个疯子吗？
3: 内阁长官也太异想天开了吧！我是个军人，只能服从命令。中策局，对不起了，请你离开基地。

0: 我们只看守军火库的哨兵，这是谁干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五号特工组的人已经混入了基地。
1: 他们不光是冲着三号马路达来的，而且还冲着桥本教授。这，少佐，少佐，少佐，不好了！第二开下区出事了。
2: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开下区三名守卫被杀，他们的衣服也被剥去。另外，刚刚招工回来的三个马路达下落不明。
0: 情况严重了，传我的命令，全基地戒严，拉下情报，任何人不能出入。
3: 是，
1: 董斌，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4: 何心，你必须听我的，
3: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死也要把高安救出来。你躲开，
4: 你要冷静。
1: 在这个时候，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3: 我高于你个屁！走开！
4: 哎呦，
1: 快快快点！

0: 这次发现我们了，如果再不引爆，就来不及了。何健，引爆，
1: 这样会炸死高寒，你还是人吗？

0: 不行，必须引爆！你们来，我来。何天，你要是敢引爆，我立刻就杀了你！哎呀，何天，放开！
1: 告诉你，我研究过这种箭术，我们的爆破只会引起混乱，伤害不到高寒的。我才不相信你呢！我不允许你杀死高寒，不会的。何天，你不能引爆！
0: 我们自刎百姓，怎么做都是值得的。
2: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

0: 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祖引起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桌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4: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4: 哇，正宗的丑。

0: 我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

0: 太清晰。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啊啊

0: 老师，老师，
1: 下车了。
0: 老师，老师，老师，
1: 怎么回事啊？
0: 老师，报告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情况不明啊！
2: 化学仓库发生爆炸？
0: 是。
1: 钢门，
2: 三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
1: 他现在怎么样？
0: 老师，老师，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帮你去找三号马路大，你赶快离开呀！
1: 混蛋！三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儿都不去。快去找三号马路大！
0: 老师，老师。

马老大，

0: 马云飞，快！云飞，马云飞，马云飞，来，快把他弄出来，把这个搬开，快，云飞，云飞，马云飞，云飞，没事吧？
1: 怎么样？你没事吧？啊？
2: 没事。老于，您这个王八蛋，炸药是不是你引爆的？
1: 对，啊，云飞，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2: 还说什么狗屁任务？我告诉你，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

0: 马洛达，马洛达，我的马洛达，
1: 老师，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这里吧。老师，
0: 还愣着干什么？快搬啊！
1: 好，
0: 快
1: 来，
0: 三号马洛达，
1: 来，
0: 三号马洛达，马洛达，
1: 快拿。
0: 马洛达，我的马洛达，
1: 快点搬，
2: 教授，
3: 这里不安全，请马上离开。
0: 马洛达，我的马洛达，
4: 鲁宾，保护教授，马上离开。
3: 乔本教授，这里很不安全，我保护你离开。
0: 没有三号马洛达，我哪儿都不去，你滚。
4: 乔本教授，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0: 保护我？笑话！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我告诉你，三号马洛达是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里都不去。你滚蛋！
1: 教授，杜宾，
4: 这个人已经疯了，你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
3: 是，
0: 走。
5: 等我找到了高寒，我再给你算总账。扶我起来。
0: 我的马洛达，马洛达，
3: 快，在这儿救人！
1: 快点，快，
3: 快，快，快，快，快，快点！
6: 别动！
4: 乔本多三，终于找到你了，快点把他绑了。
0: 我的三号马洛达还活着，三号马洛达还活着，
6: 在哪儿啊？
0: 在那儿，快救人！马洛达，
6: 躲开你！
1: 别动！
6: 何健，快点，快！
0: 马洛达，
5: 高寒，
0: 三号马洛达，
4: 闭嘴！
6: 高寒，
0: 马洛达，
5: 高寒，
6: 高寒，
5: 高寒，高寒，
6: 你没事？
5: 醒醒！高寒，你醒醒！快把孩子抱走！
6: 来，慢一点。
5: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0: 马洛达，您还活着？
4: 闭嘴！
5: 你没事吧？
0: 啊，
4: 李飞，啊，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快走，
5: 走，起来！哎，哎，
0: 怎么了？
5: 把防化服穿上。
0: 好，快！
1: 看着乔本老师没有？
6: 没有。
1: 乔本老师！乔本老师！看到乔本老师没有？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
6: 抓住他！
1: 你别跑！

快快！他们在对面。

0: 谢了，亚云，快走！
1: 高安，快走！马云飞，走！
2: 上车！
1: 走！
2: 高安，快点！快，上车！

0: 这条路我们走了不少，这条路我们走了不少。
1: 伙计，一直往北开，翻过前面两座山，再往南走150公里就到猫耳渡了。到了猫耳渡，咱们就算交差了。
2: 秋也熬到头了。

0: 没事儿，奶奶的，没油了，汽车没油了，赶紧下车吧，接下来咱们得步行了。
1: 什么？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我看看。咱们在这儿，赵家坳，往南走100多公里，有个村子叫猫耳渡。我们到了那儿，会有人接应我们。
0: 这道可不近呐，大家收拾一下，咱们赶紧走吧。
2: 二丫，二丫，二丫，你醒醒！
1: 二丫怎么了？
2: 不知道啊，突然就这样了。
3: 这是正常现象，时间到了，给他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

0: 来，你扶着他。看他那外表，很难想象他曾经害过成千上万条人命。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他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的字典里，既没有救字，也没有人字。万县的百姓就是他害的。
1: 你们不要用那些肤浅的眼光来审视一个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杀人是为了拯救另一些伟大的生命。那些死了的马路的，应该为能参加人类这样的发展而感到荣幸。
2: 闭嘴！
1: 你这个疯子，我恨不得现在就打死你！哼，下去！
2: 敢任何行当要取得成就，那都是要付出牺牲的。你们干特工就不杀人吗？你们看看，我不仅给他们，也给我自己，注射了病毒。三号马路的、四号马路的，你们身上有我梦寐以求的抗毒血清，有了它，我不仅可以拯救你们中国人，还可以拯救我自己，甚至全人类。
3: 你简直就不是人，畜生！
4: 你最好把嘴给闭上，赶紧走吧。
5: 伙计，
4: 何健，拉他起来，
5: 起来。
4: 老于，老于，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
5: 前面有村子，快跟上，
4: 走。伙计，桥本交给你了，
5: 放心吧。

0: 没错，是桥本教授留下的。
1: 他们往那个方向跑了，追！

0: 师伯，翻过这座山，再走六七十公里，估计就到猫耳渡了。
1: 走。
2: 别给我耍心眼儿。
3: 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也得走。
3: 不行，我不走了。
2: 怎么？想耍赖？
3: 我走不动了。你给我走。我不想走了。我不走了。
2: 跟
3: 我实在走不动了。
2: 走不走？走不走？哎呀，走不走？
4: 小金，扛着他走。
2: 什么？你让我扛着他走？扛着他我都嫌晦气，我看一枪把他打死算了。
4: 等到了重庆，你再一枪打死他。
2: 你说的啊，滚，走，走不走啊？走。哎呀。

0: 加快速度，追！
1: 岳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
2: 好，歇会儿吧。坐那儿，歇会儿吧。老实点啊，
3: 高寒，慢点儿，感觉怎么样？
2: 好多了。哎呦喂！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
1: 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嗯，
4: 你先歇会儿，如果能睡的话就睡一会儿。
1: 嗯，
4: 我给你们站岗去。
1: 你小心点。
4: 何健，一会儿来换我啊。
1: 好。
4: 我去了啊。

0: 哎，看什么呢？没什么。看到你没事了，马逸飞这小子可开心了。你不开心呢？那还用说吗？我可比他开心多了。让你们担心了。 没有，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妹妹，我跟你说句实话，马云飞这小子虽然看上去靠不住，可他心里真的是很在乎你啊。尤其是这次出了事之后，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有好几次他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嘿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为了高寒妹妹你啊。
1: 搁谁不玩命啊？如果换我，你是我媳妇儿，我得比那小子玩命10000倍啊！
0: 我知道你们关心我，谢谢。
1: 谢什么呀？咱们什么关系啊？啊！
0: 行了，你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1: 好，你也好好歇着啊。

0: 嗯，哎，你怎么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来呀？啊？
1: 我怕你渴，给你送点水来。
0: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
0: 瞎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在一起呢吗？
1: 我刚才听何坚说，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0: 还用何坚说呀？你自己想不到啊？再说了，除了你之外，谁还能要我的命？
1: 嗯，这我知道。云飞，你是我的好男人，是我的大英雄。
0: 高寒，你记着，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就算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走。
1: 这边追，
2: 快
3: 追，
2: 快
3: 快！
1: 走那边，
2: 对，这边。
0: 我不想走了，哎呀！
4: 快点！
0: 哎呀！哎呀！我走不动了，我想休息。
5: 走不动也得走，别装蒜。走！
0: 哎呀，你们是职业特工，受过专门训练。我是个学者，体力没你们那么好。
5: 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啊！别想打什么小算盘。我知道，你想拖时间，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走！
0: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走了。我要休息。
5: 你不，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0: 休息。哎呀。
1: 乔本起来，赶紧走，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听见没有？
2: 岳飞，冷静冷静。
0: 毙了我？你不敢开枪？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把我打死了，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
1: 少在这废话，赶紧起来走。
2: 快追！快点！
1: 不对，鬼子追上来了！快点起来，走，
2: 快走！
1: 何坚、志鹏，你们两个断后，我在山脚底下等你们，快！

快走！

0: 这么强，可见他们顶得住吧？
1: 。抓活的。

0: 混蛋！
1: 二丫，二丫，
0: 怎么了？
1: 他好像发烧了。
0: 嗯，
1: 先放下来吧。

0: 松手。真的发烧了，
1: 那怎么办？
2: 你干什么？你怎么了？发烧了？啊？
3: 怎么样？
1: 哎，高寒，
2: 你怎么了？
1: 哎，你也发烧了？
2: 啊？
4: 人体的体温一升高会迅速降低抵抗力，不能再走了，得赶快休息。
1: 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得赶紧找个地方。何坚，走。
5: 梦想。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您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

0: 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

0: 15天包换，真。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

0: 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路上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我们现在不能点火，大家呀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啊，嗯，
1: 来，
0: 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0: 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何健，你呀，站第一半岗，两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
1: 行，放心吧。
0: 哎，大家赶紧吃，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继续搜索。

0: 马云飞，啊，快，鬼子追上来了，
1: 快
0: 快
1: 走，
0: 博士，
1: 离开这儿，快点，
0: 快，二丫，
1: 老实点，
0: 快快
1: 走。

0: 歇会儿吧，原地休息。啊，
1: 坐下。
0: 高寒，二幺交给你了。
2: 好。
0: 志博，老于，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走。
1: 好。
0: 何坚，
1: 放心吧。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儿。再往前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就应该好走一些了。
4: 何坚，毛巾给我。
1: 哎，

0: 你干什么你？起来！啊啊！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我，哎呀！你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你信不信？
1: 不信！
2: 不信！
0: 不信！
3: 哎，不许乱来！
0: 怎么回事？
1: 这个王八蛋一直给后面的小鬼子留信号。
0: 嗯，留信号？
1: 你看。
4: 乔本，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呐，你会的还真不少。哎，
1: 云飞，
4: 冷静点，我们现在跟湘江怎么办？
5: 能怎么办啊？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大家不能休息了，赶紧走。
4: 云飞，
1: 啊，
4: 昨天大家折腾一夜，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1: 这样，既然他会做记号，咱们也留记号。
4: 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
1: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0: 老袁，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
4: 何杰，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把小鬼子给引开。
1: 明白。
4: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明白了吗？
0: 好的，就这样。
1: 赶紧起来。
0: 起来。哎，哎。
1: 老实点，
4: 拿着你的破箱子，老实点，走，高寒，小心点，
0: 走
4: 啊，嗯，那边。

0: 就这个，走。报告少佐，前方发现机号。
1: 全速追击，给我追，快！

0: 哎呀，
1: 快走！
0: 哎呀，
2: 怎么了？发烧了？
0: 摸着的烫手。
2: 那咱们歇一会儿，给他口水喝吧。
0: 好，来，小心点儿。
3: 哎呀，舍不得我。啊，哎呀。

0: 哎，高海，把水给我。嗯，你喝两口。
1: 就这么点水，还再不够喝呢，你别瞎糟蹋。
0: 哎，高海，他对我们也很重要，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
2: 哎，云飞他们回来了。云飞
3: 啊，
0: 怎么样？
3: 没问题。河间干活你还不放心啊？这次啊，
0: 这就好，
3: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呢是追不上来了。不过咱们也别大意，休息一会儿，咱们赶紧走啊。
0: 走。

0: 哎呀！不要慌，继续搜，继续搜。
1: 是。

哎，快来！

0: 救我！快救他！快救他！快快快！滚！混蛋！地图。 上当了！他们带着桥本教授，一定不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五号特工他们是想把我们引开。这帮狡猾的中国人，渡边，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在这里。 渡边、佐藤，你们各带一支小队，从那两个方向分头搜索，一定要给我抓到他们。
1: 是，少佐阁下，刚收到的急电。

0: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域。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里。
1: 什么？这？
0: 执行命令。
1: 是，
2: 是。

0: 小文，你不能走！小文，哎，小文，你回来！小文，小文，你醒醒！老于，老于，你醒醒！老于，哎呀，怎么样？
1: 没事吧，老于？啊，
0: 没事。于飞，快去抓小文！
1: 往哪跑了？
0: 小文呢？
1: 啊，那边，
0: 啊，
1: 往那边跑了。
0: 追！
1: 你没事吧？别管我，
0: 我也去了。
2: 哎呦！老师。

0: 老师，老师，
1: 钢本，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0: 老师，
1: 在这里，快来，
0: 老师，老师，老师，终于找到你了，老师。
2: 乔本教授，五号特工组呢？
3: 被我甩掉了。
2: 乔本教授，你马上跟我走吧，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3: 是，行。钢本，我们去找到三号马路达。
2: 教授，你放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来，带乔本教授去安全的地方。
3: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达。
4: 走，
3: 我不能没有他。三号马路达。不行啊，好
2: 啊，坚持住，快快点，跟上。等等，渡边君啊，乔本老师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好，休息五分钟。来，来，坚持住啊！坚持住，来，慢点，慢点。哎呀，哎呀，老师，你坚持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腿。我。
5: 他的伤势怎么样？
2: 情况不太好，左小腿可能骨折了。
5: 那他还能走吗？
2: 按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了。
5: 这……
2: 不过，我不会丢下老师的，我可以背着他走。

0: 杜斌少佐，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再往前走，就进入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了。这一带很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可乔本教授的伤很重，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很难把他安全地带回基地。
1: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中。老师，老师，来，先喝点水。
2: 啊，来。
3: 慢点啊，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找些树枝，想办法做副担架。别管我，去找三号马路大。
4: 老师，你的腿伤得很重，再说附近还有敌人。
5: 乔本教授，三号马路大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1: 你什么意思？
3: 因为我要处决了你。
1: 杜斌，你要干什么？
5: 为什么？
3: 这是总部的命令。
1: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
3: 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基地那么远，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所以，乔本教授，我只能对不起了。
5: 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
3: 哼，乔本教授，你别愚蠢了。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

0: 你死了，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
1: 想不到我为之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扔垃圾一样抛弃我。渡边君，我是一名帝国军人，请让我体面的死，让我自行了断，拜托了。

0: 不，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老师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帝国需要他，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师，老师，钢板，钢板，钢板，钢板，老师，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帝国需要你。
1: 钢板，钢板。

0: 小白，为什么要杀我？腿可能断了，去找两根树枝，把他腿给固定上。忍着点，志波，你在这守着，我去找根绳子来。
1: 为什么要杀我？不行了，啊！快放我下来！
2: 你够了没有？有完没完？
1: 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放我下来！我冷，我冷啊，我冷！放我下来！
2: 马云飞，
0: 啊，
2: 他好像真不行了。
0: 走，
3: 何金，把他放下。
2: 来，慢一点。马云飞，他好像烧得很厉害，
1: 快给我打一针，
3: 快药箱。
4: 哎，小本，
1: 完了，没有血清了，我活不过今晚了。
2: 报应，因为你害死的人太多了，阎王来收你了。
3: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救他。梦想，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9: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5: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5: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

0: 很实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

0: 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

0: 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

0: 谈医用疼痛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有办法。啊？什么办法？我体内有抗体，把我的血输给他，应该能救他。
1: 哎，我跟你说，不行啊！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如果再输血给他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2: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什么唯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1: 云飞，你一定要救他！万现在百姓需要他。
0: 少废话！ 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你
2: 云飞，啊，你不能这么自私，我必须救他，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博士，哎，赶快抽血吧。

0: 高寒，你醒醒！谢谢，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二十四万老百姓。 乔本，你也是人，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你，如果你也有二十四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你曾经说过什么？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乔本，在生命面前，你也算是个科学家。 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志博，帮我一把，来，高寒，起来。
1: 哎，背着他走。嗯，
2: 起来。不用，我自己能。
3: 少废话，起来。记着，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上来。
1: 何姐，小心点。
0: 高寒，以后可不许再玩命了。
1: 嗯，知道了。好点了吗？好多了。
0: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长得高，玩骑马打仗的时候啊，我表妹都让我背着，我不愿意。我大姨就说呀：“说你不背表妹，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呢？”我妈听见了就说。

0: 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儿回来啊，我非得乐死。现在他要知道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肯定会高兴的。
1: 就知道拼。
2: 老于，黑猫二渡不远了吧？
3: 啊，快了。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
2: 全都安排好了？
3: 嗯，安排好了。今晚我们就过江，明天一早就到重庆了。
2: 嗯，那就好啊。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1: 云飞，这种感觉真好。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0: 只要你愿意，我就让你这么靠我一辈子。

0: 哎，这就是猫耳渡村了，接应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哎，老于，
1: 他们来！哎，
0: 老张，哎呀，哎呀，
2: 辛苦了，辛苦了！
1: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0: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啊，等你们多时了。
1: 啊，
0: 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各位辛苦了，久仰各位大名啊！
1: 行了，不用靠到了。
0: 乔本，给你们带来了，我们也算交差了吧？
3: 你们能抓到乔本，万谢的老百姓也就有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0: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会嘉奖你们的。
1: 行了，别来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0: 会的，会的。
1: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3: 走啊，
0: 请，
1: 走。
0: 来，请。
4: 张队长，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妥了，凌晨3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江面上日本的警戒情况怎么样？哦，
0: 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一共出动了2条巡逻艇，分成2班，轮流在江上巡逻。据我们观察呢，鬼子啊一般在夜间3点到4点之间进行换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
4: 尽快的上船渡江，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盘。
0: 好，现在是8点，夜里2点半，我们准时上船。好，我看可以。
1: 马云飞，怎么了？
4: 高寒晕倒了。走，看看去。
1: 高寒，醒醒。
3: 烧得很厉害，师伯，水怎么办呀？这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快去把乔本给带过来。乔本，去呀，乔本，带过来。起来，站起来！
5: 干什么？干什么？啊！
3: 别问他，
5: 跟我走。
3: 跟我走，
5: 你要带我去哪儿？
3: 快！
1: 高寒，我先进去。
3: 哎，
1: 只有乔本。
4: 乔本，快点！
3: 看看怎么回事？
4: 给我看看，快点！

0: 起来，他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1: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达好好休息。
2: 记住，
3: 这儿没有马路达，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不是马路达，他就高寒。
4: 何杰，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0: 哎，
3: 他要出了什么事儿，
2: 我剥了你的皮。
0: 何杰，去，把他给带回去。
2: 啊，走。
4: 云飞
0: 啊，
4: 你先陪着高寒，到时间我来叫你
0: 啊。我知道了。
4: 看来高寒病得不轻啊。
5: 不管怎么样，计划不能变，有桥本在我们手里，高寒不会有事的。
4: 也只能这样了，
5: 先睡一会儿吧，啊，夜里2点半准时出发。

0: 小本。
1: 马先生，
0: 你老实告诉我，高寒情况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死？
1: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高寒没事。
0: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1: 高寒的症状是正常现象，我没有骗你。不过我要给你们个建议。
0: 什么？
1: 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要打扰他。明天一早他一定会好起来。
0: 明天一早他要是好不起来的话，我一定会要你的命。
1: 马先生，高寒小姐是我重要的试验品，我比你更在乎她。
0: 乔本，你听着，她不是试验品，没有任何人是试验品，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当试验品。

0: 志博，怎么了？睡不着啊？
1: 是啊，高寒怎么样了？
0: 烧得很厉害，一直在昏睡。志博，你说高寒应该没事吧？
1: 岳飞，现在也别多想了，只要到了重庆，应该会有办法。
0: 嗯，
1: 还有几个小时，睡会儿吧。
0: 我也睡不着。
1: 那出去走走。

三号马路的，跟我走吧。

0: 桥本多仓已经抓获，我们已跟接应小组顺利会合，计划今晚渡江，明天即可到达重庆。目前一切顺利，请委员长和戴老板放心。
1: 于主任，电报发完了。
2: 嗯，好。 老于啊，这次你亲自杀入敌人基地，抓获桥本，兄弟们都佩服得很呐。没什么，
0: 不过是件分内的事情。哎，
2: 于兄啊，不用太过谦了。这次能够抓获桥本，你是功不可没呀。回到重庆以后啊，还望于兄。
3: 能够在戴老板面前多替兄弟美言几句啊！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吧。
4: 张队长，队长，不好了！
3: 怎么了？桥本他跑了。
4: 什么？走！
3: 哎，怎么回事？
4: 桥本跑了，还打伤了哨兵。啊！绳子是被磨断了，
5: 不好了！
4: 啊！
5: 高寒他不见了，
3: 肯定让桥本给劫走了。
4: 追！
3: 快走，
5: 帮我一下啊！

0: 哎，云飞，你看，这像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1: 没错，这就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0: 布条挂在这儿，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
1: 不对，你自己看，这么软的树枝，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
2: 那就是说，这是桥本故意放在这儿，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而他是往这边走的。
1: 追。

0: 小板，你胆子不小啊！看来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吧？
1: 在那儿，快！何健，
0: 快点把高寒给扶下来。
1: 来，高寒，
0: 说，这么晚了，到底想去哪儿啊？嗯，
1: 高寒，马云飞。
2: 高寒不行了，高寒，岳飞，快点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快点！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没办法救他。
3: 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信不信？哎呀，你毙了我也救不了他。
2: 马先生，他是我的实验品，相比你来说，我更关心他的状态。
3: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带他走，就是要救他。
2: 救他，
0: 乔本，你什么意思？他现在需要注射抗毒血清，只有血清才能够救他。可是我带的抗毒血清全部被打碎了。
2: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快想办法！
3: 何先生，请你闭嘴。
0: 你少废话，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把他给治好了？
2: 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快说！
3: 回下加良基地。
2: 回那儿干什么？抗毒血清只有夏加良基地有，像他这样感染病毒的人，需要注射三次抗毒血清，他已经注射过两次了，还剩一次。如果不注射的话，他必死无疑，所以必须回基地。马先生，
4: 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1: 高寒不行了，快点决定吧。
5: 岳飞，不能相信他的话，只有回重庆才能救高寒。
6: 岳飞，从病理学的角度说，乔本的话很可信。

0: 何坚，准备一副担架，马上送高寒去夏家良细菌基地。
1: 云飞，不能去，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
0: 让戴丽来找我。
2: 于主任，那我们怎么办？
1: 张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跟他们去。
2: 好，
1: 走。
3: 哎呀，走快点，走快一点呐！太慢了，太慢了，快一点！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基地啊？我跟你说话了，听见没有？
4: 闭嘴，日本疯子！你以为这是走平地呢？
3: 我不管什么山地平地，天黑之前赶不到基地，他的生命就有危险。
2: 小文，没你说话的份儿，
3: 他的事情我说了算。
2: 闭嘴，小心我毙了你！
3: 哼，毙了我，毙了我，谁救三号马路的？
2: 妈的，你信不信我毙了你？
3: 来啊！
0: 老于，把枪给放下。咱们这么走下去肯定不行，天黑都到不了，得想个别的办法。
1: 有什么办法？
0: 想办法弄辆车。
1: 弄车？上哪弄去？就是从小鬼子手里抢，人数也不够啊。
0: 咱们不用抢，管小鬼子借。
1: 啊？
0: 你就在这儿等我，照顾好高寒。何坚，
4: 啊，
0: 咱们走。
4: 哎。
0: 太君，太君，
4: 太君，
3: 什么人？
0: 太君，哎，我们是良民。
4: 良民，
5: 良民，
6: 良民证呢？
0: 哦。哦，这儿呢，
4: 有有有
0: 啊，有，
4: 哎，太君，
0: 给你。哎，太君，
6: 嗯，
0: 我们呀是给皇军送军粮的，我们刚才呀在那条路上碰到游击队了，把军粮给抢了，伤了我们两个人，把粮食全都抢跑了。
5: 游击队？
0: 对对对，
5: 有多少人？
0: 有很多人，
4: 好多好多，
0: 很多很多，我们也没数。
5: 那边
0: 啊，对，那边，就在那边。哎，何坚，把高寒他们接过来。喂，我们这是33号公路第15号哨卡，我们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对，我们这儿有两个伤员，你们必须马上派一辆救护车过来。对，救护车。什么？1个小时？不行，半个小时必须赶到。
4: 马云飞，你小子鬼点子可真够多的啊！可一会儿到了基地，桥本要是不配合怎么办？
7: 我相信他不敢随便跟咱们耍花招。桥本这小子比谁都怕死。
0: 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叫大家准备好。
4: 好嘞。
1: 做好准备，马上就到了。别动！告诉你啊，一会儿按刚才说的做，别耍花招。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车上有两个马路的，他们发病了，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赶紧让我们进去。
0: 你是这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从汉口刚调过来的，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是来协助桥本教授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
1: 哎，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马路大要真死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0: 请配合我的工作，出示证件。
2: 桥本，该你上了，按刚才说的做。
3: 混蛋！知道我是谁吗？
0: 桥本教授。
3: 知道我是桥本教授，为什么不放行？车上装的三号、4号马路的是我重要研究对象，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赶紧放行。
0: 是，放行。

0: 那边，快！
1: 梦想，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

0: 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

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服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

0: 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

0: 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志博，把孩子放在这儿。怎么样，雪晴还在吗？
1: 都在。
0: 太好了，你快点。
1: 放心吧，

0: 就再睡会儿，啊。
1: 嗯。
0: 桥本多三，不管怎么说，你这次呢，算做了一件人事儿。
2: 你还真别说，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幸亏没宰了他。
3: 是啊。
4: 马先生。
0: 嗯。
4: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0: 什么？
4: 我这次回基地救高小姐，你以为就是为她吗？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
0: 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畜生终归是畜生，永远变不成人。

0: 慢点。哎，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哎呀，总算是到了。这一路走的。哎，老于啊，嗯，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怎么也得翻十倍，一人一万。
3: 哎，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你们几位都劳苦功高，我一定跟戴老板说，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
3: 不会的。
2: 哎，高寒妹妹，回去我还得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
1: 行，回去给你做，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
2: 难吃我也得忍着，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哎，看什么呢？
0: 有点不对。
3: 怎么了？
0: 这地方太安静了。
3: 啊？
0: 不对，有埋伏。快，赶快进院！快，快点！
2: 快，
0: 快点，快，
2: 快点！
0: 老于，你跟志波守住围墙。
4: 好，
0: 高寒，保护好二幺。何健，
5: 守住大门。
0: 快点！快点，隐蔽。

0: 抓活的。
1: 开炮！小板，这混蛋，竟敢向我开炮！

0: 何建志博，没事吧？高寒，高寒，马先生，谢谢。高寒，高寒，没事吧？
1: 没事。
0: 看来今天想过这关，难了。
1: 我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高寒，
0: 有我在，今天谁都不会死，相信我。
2: 进去看看。

0: 教授，我终于找到你了。庄村君，谢谢你救了我。辛苦了。教授，中村这次只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这次因为你本人的一意孤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全都是你的过错。五号特工组呢？那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哼哼，是吗？
1: 我的命令，把这里都给烧了！等一等，
0: 庄村君，等一等，庄村君，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2: 什么事情？你说吧。
0: 据我所知，你曾经下命令杀我吧？嗯。 轮到你了。

0: 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
0: 这地方不能久留，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请稍事休整，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
1: 好的。

0: 运动啊，这次万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多亏了你啊。
1: 校长您夸奖了，全是您安排有方啊。
0: 老实说，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
2: 校长，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一定让他们配合。
0: 你说的不错，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五号特工组还是要早提为妙。
2: 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五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0: 你记住，五号的人用归用，还是要盯住他们呐。
1: 校长说的是，
0: 武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适当嘉奖他们一下。
1: 好，学生马上去安排。对了，校长，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我们要以牙还牙，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
3: 二丫，是不是饿了？哎呀，瞧你吃的这小脏样。洗手了没有啊？走，带你洗手去。
2: 马先生您看，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
4: 搞这个研究当时害了不少马路的吧？
2: 哦，是，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
5: 这么说来，一份是害人的，一份是救人的。
6: 好，我这就把它带回去交给大老板。
5: 哎，
6: 干什么？
5: 老爷，要带的话，带这份。
6: 哎呀，我接到的命令是把全部的资料都带回去。
5: 老爷，这份是害人的，我信不过你们军统，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万一要泄露出去的话，你们军统不就害人了吗？
6: 别为难我，我是奉命行事。
7: 哎，你干什么？
6: 马一飞，
7: 嗨，你干什么这是？
5: 老爷，别生气，我呢，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
7: 哎，
5: 但是老爷，我可以把桥本交给你们。
8: 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占领了滇缅公路，这也彻底切断了中国通往外界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也是中国最后一条物资补给线——滇缅公路。中国的各种物资，尤其是战略物资，极度缺乏。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卓绝的时期。

0: 来来来来，喝茶喝茶，高寒来，
1: 吃水果，
2: 何姐，喝茶喝茶。
3: 志博，这茶不错啊，
2: 不错吧？嗯，高寒，你尝尝。
1: 知道哪儿来的吧？
2: 哪儿来的？
3: 就是上次啊，老于送来的。
2: 是吗？还真不错。嗯，
1: 哎，
3: 可别说啊，老于那家伙好长时间没来烦咱们了，也不知这小子忙活什么呢。
2: 怎么？
1: 你还想他了？坏了，说曹操曹操到，不会这么巧吧？哎，我敢打赌，就是那讨厌的家伙。哎，怎么了？醒醒，怎么回事？你什么人啊？醒醒，醒醒！
4: 高寒。
1: 高寒，快过来看看，他叫你的名字呢。怎么回事啊？他一直叫你的名字呢。
4: 叫我名字？
5: 志博，枪！啊！哎！啊！
1: 把他弄进去，
5: 快点，进去！枪！

0: 小健，别追了，回去，走。高寒，高寒，怎么样？
1: 他昏过去了。
2: 高寒，快给他包扎一下。
0: 不行啊，伤得太重，必须马上送医院。
2: 走，好，快走吧。
0: 慢点，
2: 慢点。何健，把衣服拿上来。
3: 小心啊。

0: 你坚持住啊，马上就到了。云飞，你快点，他快不行了。
1: 已经很快了。
2: 高寒，高寒，
0: 我是高寒，你怎么知道我的？你到底是谁啊？
2: 姬，
0: 什么？
2: 姬，姬，
0: 你说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行吗？啊！
2: 济难征。

0: 齐南征，齐南征怎么了？齐南征，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在哪儿呢？他是不是受伤了？啊，你说话呀！
1: 小心！快，快上！快，
2: 躲了。

0: 班长，别动！警察，别动！
1: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吧！啊，都给我听着，这不管怎么样，重庆也是陪都。啊，我们几个人坐在家里边喝茶呢，就有人冲进来朝我们开枪。我们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就有人劫我们的车，还冲我们的车开枪。而且事发之后，多长时间你们才到啊？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0: 这么晚你们去医院干嘛？
1: 有些时候你知道的太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0: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自己看。哟，你们是军统的人啊？军统，军统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1: 别跟他废话，走吧。
0: 哎，别，几位，你们弄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没法跟上面交代。
2: 哎。 我看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们。
1: 喂。

0: 给我接一下军统的余处长啊。
1: 啊。
0: 喂，老余，我是马云飞。警察局的局长要跟你说话。
1: 哎，
0: 嗯，
1: 哎，哦哦。余处长，
2: 是。
1: 对对对，打得很厉害，死了五六个人吧，啊，还有人受伤，啊，什么？放他们走？卑职明白。是，卑职明白。
2: 是。
1: 几位可以走了。
3: 真的能走了？
1: 真的能走了。
3: 以后干事儿多用点脑子。
1: 是。
0: 高寒，高寒，我们可以走了。
4: 嗯，走了。
0: 嗯。
4: 哦。
0: 哎，你怎么了？
4: 嗯，没事。
3: 马云飞，回家了。
1: 嘿，慢走。再见。慢走，慢走，几位，慢走。

0: 閣下，閣下。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0: 哎，刚才那个人一直叫什么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梦想
2: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2: 不逛了，回去啊。
4: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4: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收下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4: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0: 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1日3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对，收账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对，收账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

0: 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1日3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
4: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对，收账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

0: 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0: 别忘了吃药哦。
1: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

0: 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等一回，等一回啊！这么粗的树，
1: 我抱一下，哎，哇，
0: 太粗了，根本抱不过来。哎，千年等一回，站在我身后的这棵金丝楠木王可不止一千年了哦，它已经有3000多年了，也就是说，从周朝的时候它就已经站在这里了，真的有一种错位时空的感觉啊。不知道这3000年密密麻麻的年轮里面藏了多少故事呢？有一个知道这些故事的人正在等着我们，走，我们一块去打听打听。
2: 你好，
3: 欢迎到我们村来。
2: 这棵树，哎，是我们村的宝贝儿。
0: 哦，是。
2: 这棵树当年的话，因为房屋失火，
0: 哎，
2: 我把它烧了，几乎失去，后来有2年多奇迹般的复活，所以说我们当地人。哦，称它为长寿树。
0: 长寿树，我刚刚看十几个游客在这儿合着抱它，都抱过来。
2: 它的直径是7米多，
0: 直径7米多。
2: 哎，过去我们这村是属于市级贫困村。
0: 哦，
2: 好，我们现在依托这么大的千年金丝楠，依托这个资源，我们村搞起了这个景区。
0: 景区。
2: 现在我们是4A景区，我们这村。
0: 哦，现在是4A级。
2: 除了这个树，我们整个全村都很漂亮。走，我们去看看。
0: 走。
2: 嗯。
4: 那个村儿可以哦，感觉比成都两馆好远。
5: 嗯，
4: 说是里头还有，3000年、2000年、1000多年的那个金丝楠木树，叫得很啊。说是过还有啦，连理树啊、状元树啊，样都有嘞。
6: 啊，这一棵的话就是平安树了。我们的老百姓呢，在出远门之前啊，都会来向它打个招呼。
0: 跟您报个到，平安树。
2: 哦，这就是我们的夫妻树。
0: 夫妻树。
2: 嗯，
0: 这个。那边还有那三棵呢？
2: 那三棵是状元树，
0: 状元树、
2: 发财树，这个就是我们的宋子树。
0: 哎，这个宋子树
2: 生小孩就摸一下，哦，如果摸两下就生双胞胎。这边就是状元树，以前都是靠状元嘛。
0: 哦。
2: 嗯，我们这个村这两年变化是非常大。
0: 哎。
2: 前面就是我们的八月梅树，当年，我们村。贫困户异地搬迁过来的，第一个旅游项目。
0: 哦，贫困户搬过来开民宿。
2: 哎，开民宿。
0: 有多少家呀？
2: 15家。
0: 15家。
2: 哎，15家。
0: 哦，那就是有15栋。
2: 15栋啊。
0: 杨书记，
2: 嗯，
0: 咱们是怎么想着在这儿盖民宿的呢？
2: 当时是，我们搞乡镇旅游，首先是想解决住的问题。
0: 这个修的真挺好看的，
2: 冬暖夏凉，非常的漂亮。
0: 哎，
2: 嗯，
0: 而且是石头建筑。
2: 啊。冉培，
7: 哎，杨书记，你们来了，
2: 哎，这就是我们的冉培。
0: 哦，
2: 以前是从我们的原始族，隔这里5-6公里的地方，搬迁过来的，现在经营民宿。先看一下啊，
0: 这木楼梯挺有感觉的。
7: 对的，这是木楼梯。
0: 哎，
7: 师傅看一下嘛，这是我们的标间。
0: 哦。
7: 哎，现在看我们的都是以木料为主。
0: 挺亮的嘛。
7: 哎。我们整理都要干净点了嘛，要求我们。
0: 而且进来这一会儿就已经能感觉外面吹进来的山风了，通风也好，
7: 呼吸我们这里空气都有长寿啊。你看嘛，我们在近看就是我们的千年金丝楠木，
0: 哎，
7: 远看就是我们的马栏山，下面还有个乌江，
0: 下面那里就是乌江，
7: 哎，对，非常的漂亮。
0: 刚刚杨书记也说了，说您是异地搬迁搬到这儿来的，那当时就是开始动员的时候，您是怎么就是接受离家那么远搬到这儿来呢？
7: 杨书记他们对村干部来说。我们农民不能光靠种地，要转变思路，不能总靠扶贫。村里面搞景区，让我们过来搞民宿。开始修这个房子贷款，我是不愿意的。

0: 培的介绍，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从犹豫到坚定的转变。从一开始的顾虑，害怕景区做不起来，贷款还不上，到后来银行实地考察，认可这里的发展潜力。从村里成立合作社，100多户村民用房屋、土地入股，抱团取暖，到鲅鱼公司负责民宿软装和运营，农户享受80%收益。这一切不仅仅是书写，更是扎实的造血。希望就这样一点一点变得真实可见。
1: 我看到村干部和村头的其他人都在贷款修房子，
2: 有的搞农家乐，有的搞民宿，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嘛。大家都在干，我也想试一试。杨书记不是说吗，我们村里面搞旅游不是画大饼，而是一起把饼做大。
3: 那现在经营民宿跟原来干农活相比呢？
2: 现在我们就不用日晒雨淋了，在家里面都能挣到钱了，哎，环境啊各方面住宿条件都非常的漂亮了。
0: 思路一转，天地皆宽。如今这15栋民宿已经成为金丝楠村脱贫致富的生动注脚，乡亲们不再靠天吃饭，而是端起了旅游碗，吃上了生态饭。8棵千年金丝楠迎来的是游客，激活的却是整个村子的生命力。
2: 师傅，你可以去我们前面看那个33室，来的游客都喜欢去那儿打卡。

0: 金丝楠村有着三生三时，这三生呢就是生态风景、生活场景和生产美景，而三十呢就是我刚刚走过的十巷、十院、十房子，这些就是南木湾人最鲜活的日子。不知道这样一番感受下来，唤醒了多少人对家乡的记忆呢？听说前面还有全国唯一的泡汤文化广场，这个泡汤可不是泡汤哦，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得去问问杨书记。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泡汤文化广场，也就是我们吃泡汤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参观一下。
2: 有的安排。
3: 师傅，你们那边吃不吃泡出汤？
0: 哎，我家山东那边确实没听过泡汤这个说法，但是我家那边会杀年猪，而且之前在东北读书的时候，那边有杀猪菜，炖血肠啊，炖粉丝啥的。那咱这边这个泡汤是啥意思？
3: 这个就是我们的泡汤广场，那边就是我们的厨房，整个这边火铺呢，我们的包间能够同时用了500人就餐。
0: 500人呐、啊？
3: 哎，
0: 那要是坐满，那真挺热闹的。
4: 小时候我们那个杀猪就那个杀呢，把它吊起来，然后就破开。
5: 在金丝楠村泡汤广场背后，还有一个村庄共富的温暖故事。杨书记说，这里每天剩余的猪肉都会加工成腊肉销售，酉阳黑毛猪用玉米、红苕煮熟喂养，生长缓慢，肉质却格外醇香。为了稳定供应，在隔壁村以集体经济模式建起了养殖基地，每年出栏上千头猪专供泡汤广场。这里的一锅泡猪汤就是隔壁村老人的一件新衣服。
3: 这个就是我们的黑毛猪。
0: 这个就是做泡猪汤的猪肉。
3: 我们这边是黑毛猪家家有，
0: 家家都养。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师傅。
0: 你好你好。
3: 原来在家里面是种玉米为主人的。我们合作社通过统一的培训，现在在合作社上班。
0: 怎么想着来做这个泡猪汤了呢？
6: 就是村里面该旅游开发嘛，人流量比较大，看到些人员大嘛，肯定是多数人要吃饭噻。
0: 咱们这个泡猪汤生意怎么样？
6: 生意可以啊，一天最少有6-7桌。
0: 对啊，最少是6-7桌，那最多的时候呢？
6: 最多的时候20-30桌都有。
0: 那么多桌，您收入怎么样？
6: 收入嘛，那工资一个月有6000多块钱。还有分红。
0: 有工资还有分红。那咱们这个泡猪汤是怎么做的呀？
6: 我们泡猪汤是做的酸汤味，里面有油渣、大肠、猪舌、猪心、猪肝、猪眼。

0: 家只写这些
1: 用蜜汁调的那个一锅的。
2: 从自家灶台走向集体厨房，这锅刨猪汤熬的是传统，品的是乡村振兴的好滋味，
3: 酸酸辣辣的感觉很舒服。有机会我也带我的朋友来这感受一下，
4: 那个肉吃起也有小时候的味道，真不错。
5: 高粱酒，正宗的高粱酒，可以免费品尝喽。
6: 老师，老师，快来看看。
7: 我们这里卖农产品的，我们的保安、导游，都是我们125户合作社的成员，按照产权不变、自主经营、统一营收管理、按股分红的运营模式，在运营。
8: 老了，挑粪挖土干不动了，当一名保安一个月我有2000-3000块钱的收入，反正自己打工，我还是进去的合伙人哦。我们这里好耍好看的地方多得很。
7: 这是我们一个黄桃基地啊，也是景区的一个配套，采摘提炼我们的黄桃。这个就是我们历史、研学、文创产品的销售为一体的一个城市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扇子，有一种清香的味道。
9: 金丝楠做的？
7: 金丝楠做的。
9: 闻一下，闻一下，闻一下。
7: 因为金丝楠它有防虫、防腐、不易腐蚀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木头。
9: 那它这是一种青年高洁的品质啊！
10: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篝火晚会，希望大家吃好、耍好。
11: 我和我的姐妹呢，为大家献上一首土家民歌《六口茶》。
12: 喝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
13: 你的那个爹妈谁在家不在家？
14: 大家说他们唱的好不好？
15: 好。
16: 我们也要唱。
13: 来一个。
16: 香

0: 们金石兰村变成景区后，我就在外面回来这里上班来了，
1: 既能得到工资，又能照顾家庭，而且能让更多的游客了解我们土家热情好客的传统文化。欢迎大家来我们金石兰村耍。
2: 马鞍山下展雄旗，乡村振兴谱新运。这八棵千年金丝楠木树是金丝楠村的根脉，也是发展的底气。在党建引领下，乡亲们以老宝贝儿为依托，修民宿、兴产业、焕新乡村。从三生三时的慢生活，到十里飘香的泡汤广场，文旅融合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这就是共赴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三千年的楠木王就站在这里，静静地看着我们的最新蝶变。
3: 大家辛苦了一半年，现在是分享成果的时候了，高不高兴啊？
4: 转变思路才有出路，这碗旅游饭我们是吃对了的。
3: 甩掉思想穷根，搞活自家资源，党群合力创业，一起做大饼，共同分蛋糕，用三生三世打出点石成金的金算盘，共赴乡村建设一个都不能少。
5: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

0: 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 还得远一点近一点，记得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易资讯，我是志祥。秋风送爽，绿荫重燃。12号的晚上，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在长寿区体育中心拉开大幕，重庆人自己的足球盛会在这个金秋再次如约而至。
1: 晚上7点，长寿区体育中心灯火通明，球迷们的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揭幕战在长寿飞华队与武隆乐园队之间进行。比赛开始后，双方拼抢非常积极，年轻球员每球必争。尽管射门次数不少，但双方形成的威胁进攻并不多。下半场双方换边再战，武隆队凭借门前配合，终于在65分钟取得进球。在随后的时间里，长寿队一直奋力反扑，但始终未能取得进球。中场哨响，客场作战的武隆队拿下了赛季首胜。
2: 取得这场胜利，我是非常高兴的。接下来下一场比赛，我希望我们整个团队能够给大家再带来一场胜利。
3: 队员们已经很努力了，非常遗憾，我相信在后面的训练当中能够找出我们的问题，过后还是有信心能够突出重围。我也相信我的队员们。
1: 据了解，去年的首届余超联赛创下了全国同类城市联赛参赛规模最大、场次最多、群众参与度最高的纪录。2026赛季余超联赛迭代升级，全新的赛制架构和赛事赛程，让比赛的含金量和观赏性大幅提升，这也给全场球迷留下了新期待。
4: 我觉得足球比赛不单只是一场竞技，更多的是一座城市的精气神。重庆人民热情豪爽，迎难而上，在足球场上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5: 重庆足球有温度，有拼劲儿，有干劲儿。希望今年余超联赛能持续升温，各区县互相切磋，共同进步。
6: 首届余超联赛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带动了所有区县这个文商旅体的一个整体发展。余超联赛要秉承。

0: 这个草根性、群众性和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三个特性，把这个鱼超联赛打造成为一个精品赛事。
1: 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9月12号，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开幕，一批全国性算力建设成果、区域协同创新举措集中发布，全方位展现我国算力产业发展新进展。大会期间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在上海举办，为拓宽招商渠道、深化供需对接，进博会招商路演近日走进重庆，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家参展商集中亮相，重庆市内160余家企业参会，现场了解进博会展品信息、注册报名流程及相关配套服务，并与展商开展洽谈交流。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日前印发，在扩需求、促开放方面干货满满。市商务委表示，将完善配套、细化落实，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2: 政策精准支持企业更好开拓国际市场，配置全球资源。在支持完善跨境电商与海外仓服务体系方面，对于建设跨境电商线下一站式服务平台，单个项目最高补贴每年300万元。在支持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出海方面，按照不同发展阶段给予差异化信保政策支持。其中，对网游、网剧、网文企业，按照2026年度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所支付保费的50%给予补助，切实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缓解资金压力。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与中信保等部门的协同联动，进一步完善政策配套和落地机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服务贸易企业知晓政策，用好政策。
2: 释放内需潜力，政策同样精准施策，靶向发力。除鼓励平台企业发放商文旅体展农融合消费券，还对引客入渝经营主体最高补助80万元，对创新业态场景促进消费提升的旅游景区最高补助100万元，同时支持有奖发票及汽车赛事、二手车展销等活动，加快构建大消费格局。
4: 我们将着力推动商文旅体展农融合发展，加力实施消费品补贴政策，接续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加快培育汽车后市场消费，让消费者和市场主体有更好的体验感，更多的获得感。
1: 抖音生活服务峰会近日在渝举行，业内共探室内休闲、推拿养生行业发展新趋势。您也许很难想象，如今35岁以下女性群体正成为该行业的消费主力军。据了解，室内休闲、推拿养生已形成万亿级赛道，市场潜力巨大。抖音生活服务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平台相关商家数量同比增长64%，搜索用户规模同比增长117%。强劲增速的背后，行业也正打破固有认知。从人群上看，18到35岁群体占比近60%，女性消费者占比超过1/2。
5: 我们起步于重庆，目前来讲，我们从重庆走向了全国大概200多个城市。
6: 增设了很多欧洲的产品，室内的植物公园、儿童的淘气堡。我们暑期这个日均客流量能做到1000人以上，直播的核销率特别高。
1: 业内表示，情绪价值、社交属性已成为该行业用户决策的关键。大量消费需求是由朋友聚会、演出散场、亲子度假等场景内容激发而来。对此，抖音推出分层扶持计划，将在跨城获客、午间时段运营、内容转化等方面与商家一道共探市场新机遇。
7: 遇到了 Q4 的话是一个旺季，平台也会有很多的活动，然后我们也会规划一些热点，甚至一些区域的这个线下落地的活动。
1: 传统毕业租房旺季虽然接近尾声，上海租赁市场的热度仍未完全消退。近期上海租房涨了，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租房一族的热门话题。不少租客反映，周边租金较去年有所上涨，部分热门区域房源挂牌不到1周即被租出。有机构数据显示，上海住宅平均租金自今年3月以来已连续6个月呈环比上涨趋势。
8: 在半导体行业工作的宋先生，最近打算在公司浦东唐镇附近找

0: 房。他在向公司同事打听周边行情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房租涨了。
1: 我的同事都已经住这边很多年了，大家闲聊嘛，我说一下就是最近这个租房，哎，租金可能比去年底的时候涨一点了。
0: 所以宋先生没有过多纠结，今天第一天到实地看房，两小时就相中了一套，准备签约。而这套房子挂牌至今也仅不到一周的时间。有中介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大量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落地唐镇，叠加毕业季、开学季等传统租房旺季的影响，唐镇板块的租赁需求持续走高。
2: 创新东路这个位置啊，地铁站附近的这个位置，有一批的这个新的芯片公司，还有一些 IT 公司的迁入，因为这边是一个新的产业园，然后入住了以后会影响整个，你像这一片整个唐镇这一片刚需入住的这些房子的一个租住需求。唐镇这一块租金大概同期比去年的话，大概上涨了20%左右，整个库存量下滑，比去年的话大概少了1/3到2%。
0: 由于租金上涨、去化加快等原因，这一板块的续租率也有所上升。去年平均每月还有400套可租房源，到今年平均只有200多套了。有机构数据显示，租赁市场走旺并非只出现在浦东唐镇这一板块。8月，全市16个区的住宅租金价格环比均呈现上涨态势，其中金山、闵行、普陀、浦东、徐汇等区的租金涨幅较为突出。截至今年8月，上海住宅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月84.4元，当月环比上涨0.61%，同比上涨1.25%，而这也是今年3月以来租金连续第6个月的环比上涨。
3: 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整个这段时间，它的房源的租赁周期时间相对来说已经有明显的一个好转。今年的这个信息科技类的行业发展比较迅猛，这个工作啊人群的这种需求度比较高，尤其在这些产业周边的这些区域，它的房价租金表现相对来说增长是比较好的。
0: 业内人士预期，随着毕业季支撑效应减弱，租金上涨动力将有所放缓，而核心区域的租赁需求有望逐步向外围溢出。
4: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皮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表示，出于安全考虑，业界应主动放缓人工智能模型能力的迭代节奏。
5: 阿莫戴伊12号发文称，当前人工智能 AI 技术迭代速度过快，可能带来网络安全、生物恐怖主义、系统性经济风险等多重隐患。他表示，应当放缓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速度。他同时强调，主动放缓节奏并不意味着停止模型训练或技术进步，而是为安全研究、规则制定和行业监管留出时间。阿莫戴伊发文后不久，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分别作出回应，认同阿莫戴伊的观点。随着人工智能能力快速提升，近期美国人工智能业界围绕如何监管前沿模型的争论持续升温。阿莫戴伊、奥尔特曼等人认为，应该对最先进模型实施第三方测试，建立监管或标准体系，并对可能带来重大网络、生物安全等风险的模型设置更严格约束。然而，这些监管设想引发美国舆论质疑。批评者担心，原本旨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的制度，可能变为几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强化自身优势的工具。
4: 另据路透社12号的报道，随着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持续，加拿大人掀起抵制美国货的热潮，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购买本国产品，这促使加拿大商品近期纷纷改进原产地标签，并确保新的供应来源。
5: 据报道，安大略省连锁超市文斯市场高管近期因销售美国农产品而收到顾客差评。该企业负责人特里马尔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向顾客展示其店内大部分农产品都产自加拿大。
6: A lot of customers have been reaching out asking about Ontario produce, but more particularly about not wanting to see American produce in our store. When you find yourself in the tomato, cucumber, bean, zucchini, this is all Ontario right now. There's absolutely nothing that comes in from south of the border. Beets, turnips, broccoli, cauliflower, carrots, Ontario, all Ontario. So if we are to offer our customer grapes, unfortunately, it's one of those items that comes from the States. So right now, the entire Great

0: category is US. You'll start to see that transition in the late fall as you go into South America.
1: 此外，加拿大最大的食品零售商洛布劳八月开始重新在生鲜食品区启用代表产自加拿大的枫叶标志。路透社援引加拿大独立杂货商联合会官员加里桑兹的话报道说，对于美国产品，加拿大人的心态发生了永久性变化。
2: We have the power, and if it's,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1: 路透社报道称，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是其最大的新鲜农产品供应国。最新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蔬菜份额降至62.6%，2023年同期这一比例为69%。
3: 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2026年都灵车展11号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开幕，车展以开放式展览形式举行，将持续至13号。今年的都灵汽车设计奖共有47家中外汽车品牌及设计机构参评，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获得不同奖项。都灵车展去年首设，旨在推动欧洲汽车产业合作的都灵汽车设计奖，成为车展新亮点。韩联社13号援引行业数据报道，随着韩元走强，货币对冲投资收益优势下降。八月份，外国投资者成为韩国债券的净卖出方，为近3年以来的首次。当月外资净卖出价值839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2亿元的韩国债券。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持有的韩国债券规模也从七月峰值大幅下降。当地时间12号，美国媒体发布此前一天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的专访。他在专访中确认 OpenAI 不会在2026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奥尔特曼称，考虑到在安全领域仍然存在各类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并不适合 OpenAI 上市的时机，公司现阶段也没有上市压力。其实 OpenAI 已于今年5月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上市申请文件，但是纽约时报今年6月曾经报道， OpenAI 倾向于把 IPO 推迟到明年，以争取10000亿美元的估值。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欢迎关注天气。随着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告一段落，我市的气温又迎来小幅上升。下午三点，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已经来到了30度上下。预计今晚到明天，中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会有阵性降雨产生，其余地区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后天，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可达大雨量级，其余地区以阴天天气为主。大后天，雨水继续发力，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产生，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其余地区也会陆续迎来阵性降雨天气。在雨水加持之下，气温也会有所下滑，请大家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6: 市区多云，22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1到26度。万州小雨转多云，21到25度。潜江多云，18到26度。南岸多云，20到26度。长寿阴转小雨，22到28度。江津多云，21到28度。合川多云，20到25度。南川多云转小雨，20到25度。綦江多云转阴，20到26度。荣昌多云转晴，21到26度。梁平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垫江小雨，20到25度。中显小雨，22到26度。云阳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石柱小雨，20到25度。秀山晴，18到27度。酉阳多云，17到27度。彭水多云转阴，22到30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阴，20到26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野大渡口，一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农历8月初三。今天距离2026长江文明论坛开幕还有2天。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是以专利导航为突破口，加速成果落地，推动产业升级，为创新强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 重庆获批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
0: 系列报道《渝新携手启新城》今天播出，发挥两地资源禀赋，共绘产业共赢画卷。
1: 各地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筑牢基层除险固安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专利导航是梳理分析全球专利态势，找准技术空白，规避研发风险的创新工具。近年来，重庆以专利导航为突破口，精准打通创新堵点，加速成果落地，推动产业升级，为创新强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2025年以来，市知识产权局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12个重点细分产业，落地实施一批专利导航项目，并形成系列专利导航报告。其中，重庆市氢合金及复合材料专利导航报告成效显著。依托报告技术指引，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新材料研究中心成功研发高强高韧硬质合金铣刀，打破进口产品垄断，有效助力重庆汽车零部件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
2: 通过专利导航的话，我们就了解到这个硬质合金这个领域当中有哪些专利的布局，挖掘里面的一些技术的空白点，寻找一些我们技术突破口，为我们项目的选题以及研究方向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0: 各大科研院所也充分运用专利导航，赋能研究成果转化。重庆光学机械研究所聚焦新能源汽车车身设计、概念验证等核心服务，打通全技术链条，其研究成果已助力本地车企完成超2000项产品创新。
3: 这个是一个导油管，企业在给我们拿过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塑料的产品，我们在后期的验证的时候就发现它不满足批量生产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去查了一些专利导航方面，然后查了一些方向，然后就发现别人的前面他们的研究方向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就指着这个方向去研究，最后得到了成功。
0: 目前重庆专利导航应用已实现从单点示范到全域普及的跨越，累计赋能5000余家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精准规划研发方向，有效规避重复研发、专利侵权等各类风险，全面激活企业创新动能。
4: 紧扣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把全球专利重点方向纳入全市科技创新图谱，提升产业专利导航精细度和服务企业便利度，为建设创新强势提供有力支撑。
1: 我市近日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为细化落实相关政策，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若干措施》，新举措都有哪些亮点？来看专家解读。
5: 措施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从3个维度提出16条政策举措。在投向引导方面，支持外商投资企业以未分配利润、境外投资者以境内合法分得的本外币利润，通过新设、增资、并购、投资项目等多种形式扩大在渝再投资，引导外资投向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融入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参与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建设。专家认为，措施立足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和存量外资结构特点，针对性强，
6: 特别结合了我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建设，在放宽投资准入、便利经营管理、加强要素保障等方面有很多亮点的政策。
5: 在优化产业用地供给模式、税收优惠等方面，我市也提出系列鼓励举措，包括支持企业以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使用工业、物流仓储用地，明确到期续期规则，

0: 落实境外投资者利润再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办税服务的同时，强化后续跟踪管理。
1: 通过这些政策的优化实施，促进更多的外资企业将区域总部、研发环节、增量业务、关联项目落地重庆，促进我市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建设。
0: 经工信部批复，重庆近日成功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据了解，依托数字重庆建设形成的数字底座、超大城市治理提供的丰富场景和扎实的制造业基础，重庆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形成独特优势，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全市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395个，先进级智能工厂246个，灯塔工厂5家。长安汽车获批 L4 级自研 Robotaxi 测试牌照，全市布局高能级人工智能科创平台52个，建成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综合体4家。同时，将算入预工程建成重庆至哈密高速直连全光算力网络，跨区域可调度智算规模超过30000匹。
2: 接下来，我们将系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重点深化应用赋能，加快发展智能汽车、智能终端、具身智能等特色产业，在先行先试中不断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重庆立足哈密市和兵团第13师新兴市资源禀赋与产业需求，坚持产业赋能、民生相融、文化润疆，渝新两地双向奔赴、优势互补，援疆成果正不断落地生根。
4: 都说新疆矿产丰富，我手上的这样的料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我现在所在的班超美业就是通过这样的料石来提取金属镁。
5: 作为兵团第13师新兴市镁基新材料龙头企业，班超镁业拥有年产20000吨金属镁产能，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设备改造，大幅降低生产能耗与碳排放，实现废水固废100%资源化利用。今年企业还依托重庆对口产业援疆优势，深度对接重庆优质科研资源。
6: 目前我们依托重庆经信等部门，已经和重庆大学、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明月湖实验室等科研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正在共建一院两中心一基地创新平台，定向研发生产用于汽车轻量化、3C 电子等领域的高端镁合金新材料。
5: 对口支援以来，重庆产业援疆多点开花，不仅立足两地资源互补，打造江电入渝、江算入渝两大标志性工程，同时落地镁合金新材料、风电装备、特色农牧、文旅融合等一批产业项目，推动重庆企业赴江投资兴业，促进江品入渝、渔货进江。近日，重庆对口援疆首个产业赋能民生融合示范项目——重庆南川中华药库展示体验中心在哈密市落地投用。项目自启动到投用仅用时1个月，跑出了产业援疆加速度。
7: 1018种标本，其中有888种来自重庆南川。在养生食疗区来一杯七宝茶，还有这样的药膳小罐汤，还有这个两地中医院共同研发的药食同源的月饼，比如这个是党参茯苓味的，非常健康。
8: 我们整合了南川区中医药全链条资源，中心设立药材标本展示、大健康产品展销、养生食疗、中医康养理疗四大功能区域。
5: 中医药体验中心创新采用了政府引导、市场投资、长效运营新模式，既补齐当地康养服务短板，也为渝新中医药产业长期协作打造出产业援疆加文化润疆融合的全新示范样本。
9: 我觉得中医药对这类慢性的疾病，特别是亚健康状态的话，是有非常独特优势的。很多当地的百姓他们其实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我觉得这个项目落地的话，很契合我们当地老百姓的需求。
0: 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走深走实，各地聚焦地质灾害、消防安全、库区蓄水、道路安全等关键领域，畅通报险渠道，强化部门联动，闭环整改隐患，扎实筑牢基层安全屏障。
5: 中线坚持边排查边整改边消耗，常态化整治地质道路安全隐患。近日，永丰镇石峰村一处道路危岩垮塌，阻断通行，当地立即调配机械清运，在做好危岩治理和安全防护后，快速。

0: 速恢复道路通行。百日攻坚行动以来，当地已累计排查出89处安全隐患。
1: 我们坚持边排查边整改，目前排查出的89处隐患已全部消耗完毕。
0: 巫山县近日聚焦三峡库区地质安全，开展水陆联动危岩地灾应急演练，有效磨合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当前三峡水库2026年度175米蓄水正有序推进，针对水位持续抬升、通航环境复杂、安全隐患增多的特点，各地航道、海事、公安部门联动发力，依托数字航道平台对过往船舶24小时动态监测，同时加大江面联合巡航、船舶登船检查力度，及时推送水情预警，严查船舶冒险航行、违规停泊等行为，全方位保障蓄水期间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畅通。
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根据水位变化及时动态优化调整航标，确保蓄水期间黄金水道的安全畅通。
3: 我们联合长航公安开展水上联合巡航登船检查，严厉打击冒险航行、违规停泊等行为，全力保障长江奉节段水域安全平稳。
0: 黔江高新区近日联合应急管理部门深入重点企业，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督导，逐项排查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精准识别粉尘涉爆等隐蔽风险，累计整改各类隐患300余起。
4: 对重难点隐患挂牌督办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进一步筑牢群防群治安全屏障。
0: 开州区聚焦夜间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开展全域措施夜查专项行动，严查封闭逃生窗口、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非线充电、违规停放等突出隐患，常态化整治反复性隐患，全方位织密消防安全群防共治网络。
5: 我们选择措施错峰夜查，既不影响商家正常经营，又能看到场所最真实的夜间状态，把隐患查出来改到位。今年8月以来，全区共开展错时夜查行动3轮，出动检查组200余个，督促整改各类消防安全隐患700余处。
6: 依托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机遇，重庆文旅正持续提质增效、迭代换新。老牌文旅城区万盛立足山水资源，深耕产业融合，不断解锁文旅新玩法、新体验。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我们跟随主持人从一场万盛的森林探险开始。
7: 秋天的第一次徒步，今天我们来到了黑山谷。今年万盛黑山谷搞了一个新玩法，叫黑马徒步挑战赛，直接夯爆了，把整条峡谷打造成了一个趣味闯关赛道，全程14公里，新手小白呢还有6公里的降阶版路线友好，让普通人也能够沉浸式玩转峡谷森林。全程16个打卡点位，不用赶路，主打体验，打卡9个就算成功。一路溯溪而行，看青山叠翠，这样的仙景实在是太惬意了。桥好有重庆味的名字，它真的好晃啊，我觉得我都要顺拐了。重庆贵州，我们现在是在榆钱分界桥一角跨两省，在这儿发朋友圈位置都要纠结一下。哇，我好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头顶两边的崖壁形成这种一线天的感觉，这个叫水上浮桥，我觉得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这个水清的好像那种玻璃海一样。等等，沉浸式徒步结束，专属奖牌到手。如果说刚刚的这6公里是给身体的治愈，那接下来咱们也该给嘴巴一点福利了。
8: 猕猴桃采下来过后要放几天，你看这个猕猴桃已经成熟了。
7: 你看我完全把它像削苹果皮一样把它削下来了，
8: 皮薄肉厚，它的猕猴桃的风味特别浓。
7: 嗯，真甜。这里是黑山镇南门村，这里的猕猴桃白天晒太阳，晚上喝云雾。森林覆盖率高，雨水充足，气候独特，所以黑山猕猴桃也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典型代表。放眼整个万盛，猕猴桃基地面积超6300亩。9月，万盛猕猴桃进入丰收期，预计年产量可达一

0: 150万斤。这个就是咱们猕猴桃的棚架吗？
1: 这个是我的专利技术，双层棚架，下面层是挂果子，上面层是营养质，实际上我们所树长得更健壮。双层棚架生长的空间更大，它吸收的光合作用越好，果子吃得更甜，产量可以提升10%-20%。
0: 技术到位了，果子种好了，还得让人进来吃，进来玩。

0: 采摘节开幕当天，线上线下的销售额就超过了20万。游客来了，果子卖出去了，农文旅一融合，一颗猕猴桃就从山间野果变成了致富金果。
1: 专门开车过来刷的，然后那些果子嘛又比较大噻，又比较生态。
2: 这个丰盛宴每天基本上销300多件。
3: 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文旅三次创意，核心就是转观念促融合，不再是单纯的造景点，而是从游客怎么来、怎么玩、怎么吃、怎么住、带什么走这些方面进行考量，力求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当前重庆正持续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引导各区县找准细分赛道，培育新增长点，不拼门票拼体验，不拼流量拼流量，把目光投向游客的全链条体验。一游一购一出一进之间，游客与山水双向奔赴，这也正是新重庆文旅提质升级的时代答卷。
4: 今年以来，我市各地聚焦群众，极难筹判，精准落地民生实事，以精细化治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居民居住品质的关键民生工程。今年，南川区对21个老旧小区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涵盖墙面翻新、雨污分流、便民停车场、安防设施完善等内容，全方位改善片区居住环境，惠及辖区7700多户居民。
6: 小区改了过后，新的气象、新的环境，住起人都要舒服得多。
7: 建立长效管护机制，让老旧小区真正实现旧貌换新颜，持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5: 同样是提升宜居品质，两江新区山城步道系统工程建设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5%，项目全长35.78公里，串联互联网产业园、鱼星广场及星系列楼宇等重点区域，构建便民通畅的城市慢行网络，让市民通勤休闲出行更加安全舒心。
8: 不用在那个机动车上行驶的话，感觉就会更安全。然后，其实他们那个步道修得很好，骑行起来也很舒服。
9: 山城步道系统工程计划10月完工，建成后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
5: 新学期到来，北碚区对部分中小学校园周边进行微改造。在尖善中学龙凤校区周边，通过硬化路面、规范停车泊位、新建校园围墙、加装照明设施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人车分流、道路通畅、安防提质，为师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10: 走了段路也干净了，哎，停车场也休息了，人们行动也方便了，感觉非常舒服。
11: 建立日常巡查加动态维护的长效机制，确保整治成果不反弹，让老街区持续焕发新活力。
5: 聚焦群众生命健康，万盛经开区持续完善院前急救保障体系，在学校、景区、广场、车站、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共布设7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设备，所有点位接入博爱山城小程序，市民可快速就近查询取用设备，有效打通心脏骤停抢救黄金通道。
12: 现在危急时刻可以就近找到设备，再跟着语音提示就能操作，再加上经常有急救科普，增切的实时感受到我们城市安全保障越来越贴心了。
13: 持续优化 AED 点位布局，扩大急救科普覆盖面，推动更多群众懂急救、会急救、敢急救，让急救成为全民必备的生活技能。
14: 金秋九月，巴渝大地收种交替，两种良法良机协同发力，让秋收更高效，秋种更有底。
5: 进入九月，黔江区黑溪镇改革村的500亩红缨子高粱迎来丰收，连片高粱层层叠叠。今年，村里的高粱种植实现了从耕种管护到收割归仓的全程机械化作业，有效节约了人力成本，提升了种植管护标准化水平，秋收成色更足。
15: 亩产大概是在350斤那个样儿，啊，每亩的产值大概是在700块，啊，然后我们总共的收益大概是在35万左右。
5: 在彭水，海拔600米以下河谷地区的水稻已经全部开镰，长生镇4000多亩高标准农田为水稻加油菜轮作模式发挥效益打下了基础。 当地引进3家业主开展规模化种植。

0: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产又增收。
1: 把水稻产业作为特色产业，主导产业和富民产业打造，注重市场培育，总产量有望达到500万斤。
0: 这段时间，綦江区赶水镇双龙村的田垄间很是热闹，村民们正忙着平整土地、播撒种子，抢着节令把萝卜种下去。得益于村里与西南大学合作建立的科技小院，10个萝卜新品种在这里扎下了根。其中，秋雪亩产预计可达6500斤，比往年品种增产10%。
2: 今年我们正计划种植草的萝卜1.8万亩，打造萝卜标品、直供、盒马、新世纪等大型商超，年综合产值有望突破1.5亿元。
3: 指导农户萝卜的绿色高效栽培技术，同时呢，我们也针对綦江赶水镇有意发展萝卜加工产业，引进筛选高红色素含量的腌制萝卜。
4: 下面来看几条联播简讯。
5: 2026年重庆市全国科普月活动今天在大渡口区举行，现场发布一批科普标准，并为2026年新建海智工作站、2026年重庆市科普创新实验室授牌。举行新时代市民科学普及系列读本赠书仪式，主场还打造了探知笃行科教育人、智启前沿科创探索等四大主题展区，配套开展科普文艺展演、专家报告、科普课堂等体验活动。整个九月，全市还将推出8大板块联动活动，预计开展3000余项科普活动，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指导的地质灾害防治科普主题展近日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举办，展览以知险、实险、避险防灾为主题，设置灾害前兆识别、避险自救等板块，突出实用性与全民参与性。现场还开设亲子科普课堂，直观展现地质灾害形成原理，让防灾理念走进家庭。渔界马尼拉暨机遇中国品牌重庆中秋街头文化节近日在菲律宾马尼拉 SM 亚洲购物中心举行，活动由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包括一场文艺演出、7大主题展示和多场城市级品牌推介。推介会上，两江新区、西南大学、长安汽车、赛力斯汽车、张雪机车等做了专题推介和亮相，并与菲方达成多项产业对接和交流合作协议。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昨晚在长寿体育中心打响，15000余名球迷到场观赛。主场作战的长寿飞华迎战武龙乐园，比赛第65分钟，武龙乐园取得进球，最终客场1-0战胜对手，收获本赛季开门红。本届于超共有39支区县球队参赛，赛事将持续到2027年1月24号，分为小组赛与决赛两个阶段，共计105场较量。
6: 科普是科技的巡礼，也是为创新强势建设培土筑基。截至2025年，重庆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16.2%，连续保持西部第一。如何打造更有效的联动机制，推动科普与创新双翼起飞？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敬请关注。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茅台为您报时。

0: 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

0: 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 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

0: 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

0: 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2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

0: 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10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10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that.
2: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4: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0: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大家同学一场。
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3: 郑英的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血不同心。
4: 怎么要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不用担心，这儿的房租我替你付过了，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哦，对了，这些钱你拿着，买一些必需品。
1: 陈先生，以我的薪水，还你这些钱恐怕要很久了。我不急。怎么，你很急吗？
0: 我不喜欢欠别人太多。我第一次见你，就杀了一个日本人。后来再见你，碰到了我的仇家。我请你吃饭，你差点被杀；请你跳舞，又碰上军统行刺。最早在门口，也是你来照顾我。罗小姐，我们每一次见面，都好像是安排好的一样，充满了戏剧性，不是吗？ 既然互相已经欠了那么多情分，就没必要在乎这点小钱了，对吧？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有消息会通知你的。

0: 我看还是得先除掉田柳，才能确保骆冰那边万无一失。相信经过今天的事之后，田柳应该不会再缠着陈可海了。
1: 而且我们贸然动他，陈可海一定会怀疑我。
0: 可是接下来我们没法。老金，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0: 这家伙算是被范杰树给惩治老实，吴姐没少受罪，看那脸，精气神都没了，活该！爸爸，爸爸，爸爸，回去，回去，快走啊！
1: 是父女情深啊！
2: 汉奸，糟糕，你放了我爸爸！
3: 朱小姐，要不要一起？谁让你去来的？
1: 走，
2: 现在就滚！
1: 爸爸，
3: 好，
1: 十一只，快回去！
3: 法力，
2: 你怎么答应我的？
3: 我答应你什么了？快走吧，快走。
4: 朱小姐，离开上海，越快越好。呸！汉奸，我不要你在这假惺惺，你们都会付出代价的。放开我，出去吧你！爸，没有汉奸给你撑腰。
3: 学校又把你开除了，看你以后还怎么慌？
2: 你们没看见？昨天他被汉奸甩了以后，那个样子，嗯。住手！你们干什么？
5: 了解，没事吧？我没事。你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吧。不用你管。
2: 了解，这件事儿是不是跟方丽有关？我说了，不用你管。那之后打算怎么办？
5: 我奶奶这么漂亮，还怕被饿死啊？
2: 拿着。
5: 我不要你的钱。
2: 你这又是何必呢？女孩子在外面，总要有一点钱傍身的。
5: 谁的钱我都可以要，但我不要你的。我喜欢你，不是因为钱。保重，陈先生，我们后会有期。

0: 听说你把朱大可给……
1: 哎，老哥，这话可不敢乱说呀。朱大可犯的是通共的罪，是日本人把他杀的。我们76号只是负责逮捕和审讯。
0: 啊，是是是。除了朱大可以外，我还听说还有几个人因为通共进去了。
2: 那我先声明啊，不论是政府还是商界，我是绝对支持清剿共匪的行动。
0: 但是
2: 最近吧，闹得人心惶惶的，很多人呢心里都没底，所以啊，托我来问问，这个行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0: 老哥，你说这种事儿，我说了能算吗？最近日本人对我们很不满意，我们要不给他们一些交代，我怎么在七十六号混？
1: 明白，明白。哎，冯老弟，我这儿有一个好差事，送给你。
2: 商界的那些人就睁一眼闭一眼，算了。嗯，
0: 老哥有什么好差事给我？
1: 下周汪先生来沪演讲，这安保的工作，不知道冯老弟有没有兴趣？
0: 汪先生要到上海来演讲？
1: 没错。最近啊，不少富商携资金外逃，汪先生为了安抚民心，特意举行了一场演讲。本来呢，这安保的活啊是日本人的，但是汪先生不希望身边站了一堆日本保镖，所以啊，强烈要求你们七十六号出人。
0: 交给哪个处了？
1: 你想啊，能近身保护汪先生，那是绝佳的机会啊！
0: 是是是，
1: 谁不想近水楼台呢？我就想啊，这事儿绝对不能便宜外人。
0: 对嘛？
1: 所以啊，我就替方老弟你吹了吹风。
0: 老哥，哎呀，你说说，朝中无人，莫做官呐。如果我要是能得到翁先生的赏识，那以后在上海滩咱们两个不是更加潇洒了？就不用去抓朱大可那种通共的富商了，对不对？
1: 那是自然的。
3: 来，科长，您知道吗？反谍处最近有点那个，丧心病狂，什么人都抓。您点名那位大学教授可谓罪行累累，光办反日集会、发反日传单就不下五次，属于惯犯。这次更不得了了，他居然写了反日文章投给了报社。科长，我要不是打着您的名号花钱把他给撤了下来，这回啊，保证他进宪兵队。
4: 送到宪兵队会是什么结果啊？
3: 科长，您真不知道啊，一进宪兵队有去没有回。
4: 哦，行了，我知道了。这件事花了多少钱？哎，
3: 科长，这个要是三光两早的，就当属下孝敬您了。可是，这不正赶上风口浪尖吗？有点小贵，属下实在是承担不起。这个数啊。
4: 哦，我明天给你。哎，我还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3: 哎，科长。嗯，
5: 哎，
4: 怎么样？
5: 人没了，全案反日顽固分子枪毙了。
4: 一群天天做苦工糊口的人，怎么可能反日啊？
5: 对呀，我朋友跟我说呀，主要针对军统上次暗杀的行动，人头不够，所以你那朋友的姨太们啊，就全枪毙凑数了。行了，你也别太难过啊。
6: 陈先生，你怎么来了？
4: 先不说我了，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啊？这外面可不太安全，莫非罗小姐晚上有约？
6: 陈先生说笑了，我哪里会有约？只不过晚上有时间，找了一份上门推拿的工作吧。
4: 你这样做可不太安全，现在世道很乱。
6: 没什么，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
4: 我的钱你不用急着还。
6: 我住进来才知道这住一晚有多贵，每多住一晚我的心理负担就多一分。哦对了，我姨娘他们有消息了吗？
4: 我突然问过了，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姨娘他们可能要被发到很远的地方做劳工。
6: 做劳工？那是不是比现在还苦啊？
4: 也不一定，其实我毕竟只是一个客人。

0: 科长权力有限，如果陆小姐真的有心，不妨去试着求求别人，比如方丽。
1: 如果方先生肯帮忙，我就算磕头都愿意。可是我跟他非亲非故，只是点头之交，他凭什么帮我？
0: 那我也没办法了。

0: 晚上还是别再出去了。谢谢陈先生，我找到了便宜的房子就不错了。
1: 那罗小姐，早点休息吧。
2: 燕过完毛，抄了老朱，给兄弟们点油性。
1: 完了。
2: 啊！你把田柳赶走吧。
1: 这应该是好事吧？毕竟你们家已经有一位了，
2: 要不然还得再租一个房子。
1: 又是老贼拉说的吧？哎，
2: 对了。

0: 谁说的不重要，
1: 关键是我兄弟想通了。虽然你们家那位吧，
2: 哎，我说，你就这么瞧不上洛宾？
1: 不是我瞧不上他，你看看他，出身相貌、学识教养，他占哪样？
2: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他确实不怎么样，而且相处久了，难保不成赖账吗？
3: 那就这样吧，回头就把这笔钱给他，把他打发走算了。
1: 你别现在硬气，到人家真走了，你又在那哭哭啼啼的。
2: 你挺了解我呀。
1: 那可不是嘛，在你那儿你觉得是怜香惜玉，我告诉你，在我这儿我觉得你是审美独特。说起女人，小乔那个娘们怎么样了？不能让咱们老花钱这么养着她吧？不行，给她打发到乡下去。
2: 还好，你不是让我过去斩草除根。
1: 不是你说的吗？积德。
3: 你记得就好。行，没事，我走了。哎，
1: 着什么急啊？都被你说的，我最重要的事都忘了。下个礼拜，汪主席要来沪左演讲，由我们二处全权负责。
2: 汪主席？汪精卫？
1: 那还能是谁啊？整个二处上上下下也没有几个文化人。所以陪同这件事情非你莫属了。
2: 我这级别太低了吧？还是你陪比较好吧？
1: 想什么呢？我肯定去陪啊，不过我是负责安保这种粗活，你就负责把它拍活好就行了。
2: 你这对我要求可太高了，我可不会拍马屁。哎
1: 呀，兄弟，你也不想想，混到他这个级别，身边能少得了拍马屁的人吗？我让你去主要是觉得你能跟他聊得来。哎，你可别到时候当着他的面给我来一句"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就行。
2: 行吧，那我尽力。
1: 飞黄腾达就靠你了。
2: 那你等着。
1: 哎，

0: 首先非常荣幸能承担汪先生来沪演讲的安保工作。主任，那我给大家具体讲一讲。首先是地点，我们把此次演讲的地点安排在了江边的一个非常空旷的小广场上。这个小广场周围有三处比较危险的地方，分别是纺纱厂、怀德医院和新新桐油厂。这三个地方我们24小时派了人严密的筛查进出人员，最大限度的避免了狙击暗杀的可能性。
1: 演讲的周围不会有非常高的建筑，最大限度的避免了狙击暗杀的可能性。不过即便这样，我依然找到了一个最佳的位置。
0: 其次是人员，由于汪先生的身份特殊，所以我个人建议此次出行和随行的人员必须要少，而且要精。
2: 这个没有什么疑义，汪先生方面也明白，这就是一次

0: 例行公事的演讲不用把阵仗搞那么大。明白，听演讲的人不会太多，所以一旦你任务刺杀完成之后，如果你不幸被俘，我是绝对不会给你机会让你开口的。明白。最后，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此演讲台的背面设置了一个地下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屋。
1: 如果一旦有危险发生，我们会第一时间掩护汪先生进入地下室。这个安全屋的强度绝对可以撑到后续救援人员的到来。方里考虑的还是很周全的。老邢，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献花环节，方处长似乎遗漏了。哦，这个献花环节呢，是谢市长强烈要求的。
2: 他认为是常规礼仪，我觉着几个身家清白的女大学生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嗯，为了以防万一，他们的身份还是要查仔细点。
3: 是。
2: 有点不对劲儿啊！不管日本人再傲，接汪先生。
4: 他们也不该让高木这个级别的人来啊！就算赢走不亲自来，起码驻军和梅局官得来个最高长官吧。是啊。
5: 欢迎回来，
6: 高木长，久仰。嗯，
4: 周德胜你好，
6: 李主任。
4: 王先生身体突然抱恙，由您到户复职，非常欢迎。 先生本以为自己只是偶感风寒，兼职，亲自过来演讲的，结果医生诊断是肺炎，所以在下只能是狸猫换太子，让诸位失望了。<笑>
7: 哪里哪里，我介绍一下。一处处长辛寒竹，欢迎周特使。
4: 你好，
5: 你好。
4: 周特使这次来，主要目的也是鼓舞人心嘛。<笑>这二位年轻人是负责周特使疫情安全的。哦。
5: 二处处长方黎，先属下陈可海特向周特使报道。
4: 方处长，有点眼熟啊，好像在哪里见过。
5: 局座布置了一个大任务，就是刺杀新任日委上海市市长周秉德。<笑>周特使。
4: 属下也有这种感觉，这说明长官和属下有缘分嘛。<笑>有缘分好啊，合作起来更合拍嘛。<笑>周特使，我想人已经变了，是不是流程也可以变一下？汪先生日理万机，不肯吃饭，落地即演讲。我想周特使没有那么忙吧？我的意思是，不如让周特使跟上海的名流先叙叙旧。
6: 然后再演讲，你看怎么样？不必了吧。既然充当汪先生的替身，就应该遵循汪先生的流程来吧。
5: 卑职以为，从安保的角度讲，我们变化越少越安全。现在已经比预计的演讲时间晚了13分钟了。
4: 咱们抓紧进程。<笑>
6: 你看看，方处长和我果然投缘。<笑>走吧，李主任。
4: 那就公鸡不如从命了，我们主随客便，请。<笑>
6: 哎，好几年没来上海了，变化真大。
8: 起立，周先生。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欢迎您亲自来指导我们76号的工作。<笑>

0: 来坐，别站了。给老哥几分钟，让我这个现任市长跟前市长表达一下谢意，安排一下谢个话。
1: 没问题，老哥。啊，你先坐，坐，你坐，你坐，我来安排。
2: 李主任今天特意安排的，全都是他私藏的那些龙井啊、普洱。

0: 你是老子，我老子在我小时候早死了。还有，您搞清楚状况，今天那个杀手是冲我来的，不是冲您。再说了，两年前你就该死了，能活到今天是侥幸。
1: 你什么意思？
0: 您不是说我们两个似曾相识吗？你还记得两年前霞飞路的雨夜吗？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之前的军统的人，那晚被李世群给抓了。我说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哎呀，两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没长进，杀人不行，保护人更不行。哎，
2: 哎呦！
0: 我看看你伤，哎呀，疼啊！加油，哎呦！天野大人，跟我走。走，小心，小心。
1: 真是倒霉。
0: 哎，你干什么？周大师，这间屋子是粘土做的，由于做的着急。 上面还没有刷水泥，所以子弹打进去的时候很快就会没有痕迹的。你的伤在哪儿呢？
2: 干什么？这……
0: 没事啊，这个位置啊，离动脉有点远，再往左一点，一会儿我就沿着这个创口直接打进去。
2: 外面开枪死的人，就是你了。你要干什么？你敢？
0: 周特使，混迹官场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汪主席让你做他的替身，你要是死了，他会很开心的，说明他做对了呀。你再想想，如果让你活着，回去以后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那我的师徒怎么办？还会牵连到七十六号。
2: 哎，
3: 小兄弟，你放心，我回去了，一定替你们好好美言，绝不敢胡说八道的。
2: 周太师，做我们这一行的，只相信死人。你把把手捂上，贴着两开枪，声音大啊！
3: 小兄弟，你别杀我，
2: 我保你以后飞黄腾达的。飞黄腾达，周特使，你不死我怎么飞黄腾达呀？而且再说了，就因为你，我兄弟给我挡了两颗子弹。 你要是再不死，是不是太不合适了？
3: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0: 小胖哥，哎呀，出来吧。幸亏是袖珍波浪宁，子弹要小很多。要是气点六五口径，你的胳膊就废了。不过说来也奇怪，你这反应也太快了。
1: 女学生掏出枪的同时，你就扑向了方丽。你有预判，为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女学生的背景调查是邢处长负责吧？您有时间在这卖弄枪械知识，好奇别人的临场反应，不如问问自己，怎么会让他把枪带进了现场呢？
2: 一码归一码，我的责任我自会承担。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没有义务满足你的好奇心，等着看调查报告吧。就这么大点地儿，你是当我傻子还是当自己聋子？啊？
3: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2: 你真怕我干嘛？老弟，您坐就行了，您坐就行。
3: 手放下，我给你吃一颗宽心丸。你们这些纨绔子弟呀，活多大岁数也是废物，
4: 放下。
2: 上台送花的学生，你安排的？啊，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让新生去送花啊。怎么？那个朱大小姐是大三的学生，你还让她去啊？
4: 这个，
2: 我听你说，因为她手上。
4: 有你的把柄，所以你不得不让他去，对不对？您也知道，他父亲做鸦片这么多年，手上多多少少有点料。不过，他只是说来告个状。我要知道他真实目的，打死我也不敢让他上台啊！
2: 告状就行啊。
4: 以您老弟现在的能量。
2: 一个小丫头骗子告状，都压不下去吗？说说吧，老邢那一关你是怎么过的？
4: 孔方兄呗。
2: 他不是油盐不进吗？我给他爸爸找了一个打麻将不会输的麻将馆。哦，这麻将馆挺好的，我也想去玩一玩。
4: 别闹了，老弟，别闹了，方处长，那个他爹胃口小，我能供得起。像老弟您这么高的眼光，那点小钱入不了您的法眼。
2: 知道就好，但是我告诉你啊，亲兄弟，明算账，懂不懂？
4: 懂懂，我上去就准备赔礼道歉的真金白银。
2: 处长，现在外面安全了，可以出来了。哎呀，谢老哥，今天周特使这个事是一个意外，后面有我们忙的了。
4: 好，快走。您先请。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周炳德死了。怎么会啊？子弹打到大动脉上来，救护车来的时候失血过多。而且你忘了，咱们那些同学之前就是为了刺杀他而死的。现在好了，那些同学的灵魂可以安息了。
1: 我记得他当时伤得没那么严重。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当时谢子峰不是也下去了吗？他也看见周秉德就这么死了。
0: 对啊。我跟你讲啊，废物永远就他妈是废物。你知道朱佩基怎么混到人群里的？谢子峰安排的，就为了这件事，我狠狠敲了一他的竹杠。 看你没事，我也放心了。我得赶紧回部里去，还有一堆事儿等着处理呢。首先就是和李世群还有那个老王八斗法。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直接跟老金讲，明天我来看你。嗯。
2: 方林，周秉德的死不会跟你有关吧？

0: 陆小姐，你怎么来了？别动啊！上次你说我们每一次见面你都会出事儿，没想到这么快就医院了。没这么严重，就是擦伤而已。
1: 疼吗？
0: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哦，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啊？
1: 你们那儿有位金先生通知我的。他开车送我来的。
0: 哦，
1: 我给你拿点水果。
2: 老金，把外面所有的监控都撤了吧。还有，通知贼拉，让他赶紧吹吹风，尽快让洛冰搬进陈家。怎么了？
3: 这个是陈克海的第二次为你挡枪了。
2: 所以你觉得我这个人很忘恩负义，像个白眼狼一样，对吗？老金，你不明白，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所以我不能允许他犯一丁点的错误。以前不行，以后更不行。洛冰就是代替我去的，坚持他的同时，同时也是保护他不受其他阵营的渗透。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0: 白天坑我的不够，想再坑一次？
1: 这话说的，哎，这可都是给老人家的，你粗茶淡饭不要紧，他老人家天天熬夜打麻将，那必须得进补。

0: 听说最近安保不力，你和方离都被记了个大过。
1: 嗯，这大过不是拜你所赐吗？
0: 我也没想到啊，那姓朱的小妮子他会坑我呀，还被方离抓了个小辫子，狠狠地敲了我一笔竹杠。
2: 你俩不是一直以兄弟相称吗？
0: 拉倒吧，此一时彼一时啊，这小子狼子野心，我们要是不压压他呀，恐怕日后你我都得靠边站喽。我告诉你，周秉德周特使就是他弄死的。
2: 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讲啊，谢师长。
0: 我亲眼目睹，怎么是乱讲呢？
2: 如果你真的看见是方离干的，他为什么没有把你灭口啊？
0: 他不是要这个吗？啊？再说了，他拿朱小姐这事儿当把柄，笃定我不会跟他鱼死网破。
2: 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即刻去见李主任。
0: 哎呀，人人都说邢大处长耿介，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0: 坐。
1: 哎呀，你坐下听我说。
0: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万万不能直接告诉李主任。你想啊，76号的人刺杀新政府特使，那传出去是多大的丑闻呐！李主任肯定不会把事情弄大。这事儿一旦被捂在76号里面，方黎这小子可就有了回旋之地。他只要一口咬定是为了维护76号的名声才杀的周秉德，你又能奈他何？
2: 那谢市长的意思，
0: 直接上报日本人，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3: 汪精卫没到场，但是周秉德伏法了。
4: 电文上是这么讲的。
3: 这个汪先生他可真是聪明啊。日本人现在改怀柔政策，想拉拢蒋委员长，他自然得有个态度啊。如果继续言听计从的话，那也未免太显得低三下四了。
4: 长官高见。
3: 不过周秉德伏法算是一个轮回的结束。想当初因为他舍掉了我半个特训班成员的命，还搭上了我师弟，才把方黎塞进了76号。如今他死在方黎的手上，也算是因果使然吧。
4: 因果？
3: 你是不会明白的。去，给我弄点酒来，我想喝上一杯，祭奠一下我的好兄弟孙大春。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儿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

0: 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 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扫码直接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免费领到吗？

0: 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免费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3: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5: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7: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8: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

0: 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进。陆小姐，你怎么来了？
1: 给你送点吃的。
0: 老正新的红烧滑水，还有草头圈子。
1: 鼻子够灵的，一点都没错。
0: 你哪来的钱买这些菜啊？
1: 你上次留给我的钱没花完，你这不是受伤了吗？心想你可能吃不惯我做的菜，就去老正新给你打包的。
0: 那些钱不是留给你买生活用品的吗？
1: 我花不了那么多。
2: 呀，嘿，有人啊！来早不如来得巧。
3: 这病号饭不错呀，这照顾病号的小妹儿也不错。
0: 哎，我可正经了。陆小姐别介意啊，这位是我的同事李唐。
3: 陆小姐，在下李唐，但是哥几个都愿意叫我贼拉，你这自己家人叫贼拉就完了啊。来，哎呀，陆小姐害羞了。
0: 行了，
1: 陈先生，你先吃饭吧，我先回去了。

0: 老姐别介意啊，慢走，谢谢。
1: 这就走，
2: 来来来，来来来，师傅，
1: 拿着呢，自己家人，别客气。哎，慢走啊，
3: 王小姐不错啊。哎，对了，正好跟你说个事儿，三民那娘们儿孩子要生了。
1: 我说呀，让他找一个乡下去住，不乐意，说在城里住习惯了。我在静安那边给他找了个落脚点。好，
0: 那就好。同学一场，孩子又没犯什么错，给他们留条活路吧。哎，
1: 对啊，其实学员班那会儿，三民跟咱关系不错，结果后来跟方里搞成这样，又三番五次把你这……哎，算了，不说了。估计啊，是回不到从前了。
3: 啊，对了，说到女人。你要不然听我的，你干脆回家养伤得了，
1: 把那小姑娘带上，正好照顾你。你说她这无亲无故的到你家，也算有个落脚点儿。你是单身还有人照顾，这不两全其美吗？
0: 不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传出去会影响罗冰的名声。
1: 啥名声啊？这姑娘一家全都嗝屁了，她早晚得知道。再说了，你把她一个人留公寓里，那不影响名声吗？整个七十六谁不知道你呀、啊？在那儿包了个公寓，金屋藏娇。
0: 整个七十六号都知道了，这是谁在背后吹风造谣？
1: 不说这个啊，这不重要。
3: 重点是，既然帮人家了，那就有始有终呗。
0: 有始有终。夜夜寻花问柳的老贼拉跟我说这个，可没什么说服力、啊。哎呀，
1: 咱俩情况不一样啊。
0: 总之不合适，这件事情以后别提了。等我出院了，帮他租个房子就算了。
1: 哎，哎，你吃吧，你吃吧，我走了，不烦你了。
3: 橘子行吗？

0: 放着我来吧。开饭了，罗小姐，你不觉得需要解释一下吗？怎么了？你怎么会在这里？不是你让李先生把钥匙给我的吗？
1: 说你身上有伤，生活不便，才让我过来照顾你。陆小姐，你也看到了，我只是擦破点皮，又不是残疾了，不用别人照顾。
2: 那不行，我答应李先生，
1: 这里是我家，我说了算。等会儿吃完，我就这把你送回去。
0: 回哪儿啊？我姨娘家早就让人给抄了。
1: 那就回旅馆，
0: 旅馆房间也退了。
1: 那就再开。
0: 我不回去。我一个人住在那儿，别人都说我是刘英。

0: 陈克海此时已确定了骆宾的特务身份，在拒绝无果的情况下，为防止打草惊蛇让方里起疑，决定把戏继续演下去。
1: 你养了这么多鸽子啊，我帮你喂吧。

0: 你为什么害怕陌生人？陈先生，我知道我贸然住进来打扰到你了。
1: 嗯。
0: 不过你放心，我不会白住的。我会打扫卫生，会做饭。我从小就做家务，这些没什么问题。

0: 陆小姐，昨天是我失礼了，实在抱歉。我想过了，你和老贼拉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我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你说是吧？既然这样，你就踏踏实实住下。
1: 谢谢你，陈先生。不过有个事儿，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
0: 我这个人臭毛病比较多，还请你别介意。
1: 不会的，陈先生，你肯收留我，我已经很感激
0: 了。比如这个，这是什么呀？
1: 白珠。
0: 陆小姐，你是不是对白粥有什么误解呀？正宗白粥不应该是前一天晚上泡好米，早上提前2个小时起来把米沥干碾碎，放进砂锅里边熬边搅2个小时，熬到米汤粘稠如浆入口即化才算完事儿吗？你这是泡饭？还有这个，
1: 我不知道陈先生对吃这么讲究，之前看你吃菜团子不也挺香的？
0: 此一时彼一时吧。陆小姐既然受托来照顾我，我想我还是把这些要求提前说明白比较好。我也知道比较为难，你要是不愿意呢？
2: 明天早上就给你熬，包你入口即化。
0: 那就麻烦陆小姐了。
1: 不客气，应该的嘛。
0: 这是干嘛呀？
1: 这个东西啊，太糙了，你呢不能吃，只有我才能吃。

0: 陈先生，出门啊？一起吧。
1: 不行。
0: 为什么？
1: 罗小姐，咱俩都单身，共处一室已经不合适了。现在还同进同出，让周围邻居看到了会误会的。
0: 那有什么？咱们行得正，坐得端，管别人说什么呢？
1: 你不怕我怕呀？这样吧，我先出去吧。
0: 好吧。
1: 说起来，陈叔走了之后，家里很久没有彻底打扫过了。罗小姐，我受伤不方便，能不能麻烦你打扫一下？
0: 没问题，客气什么？
1: 其实也没有多少活，这楼上楼下的擦擦灰、扫扫地，再拖一下。
0: 好。
1: 哦，对了，地面要光洁如新，不能有一根头发，还有床底、柜子下面这些死角，一定不能有积灰。

0: 不是跟你说过了要注意安全吗？竟然替敌人挡子弹，简直就是胡闹！
1: 我就是擦破点皮儿，没事儿。我挡枪不是因为个人感情，是因为我考虑到房里如果出事儿，那二处处长换人，咱们之前辛苦营造的有利环境，还有他对我的信任，那都会前功尽弃。你放心吧，我当时预算过那个角度，那个子弹绝不至于要了我的命。
0: 哼，知道这里边厉害就好。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儿。
0: 什么事？
1: 还是关于罗冰的
0: 啊？
1: 为了防止冯迪陆续派人监视我，我只能把罗冰留在明面。
0: 这么说，你现在把他赶出去，反而会引起方黎的怀疑。既然他在明，你在暗，那就留下吧。哎，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知道了。
0: 哎呀，这说正事，这个既然冒险来联络，是上海地下组织收到一条重要的消息，我们的一位联络员被七十六号逮捕了，
1: 需要营救。
0: 据可靠线报，这位同志生命垂危，怕是等不到营救了。不过他手上有一份组织安插在租界各大银行的人员名单，我们必须在他牺牲之前把这个名单给转移出来，要不然这些银行的同志将会和组织彻底失去联络，甚至会遭到生命危险。
1: 我明白了，我会尽快跟这位同志接头的。他是被侦刑组抓的，还是
0: 反谍处？
1: 人在刑寒竹那儿。我不知道，因为方黎和刑寒竹的矛盾，现在一处二处势如水火，一处防二处比防外人还要厉害。想见他们的犯人，
0: 哎呀，事情紧急，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
1: 擒贼先擒王，只能从邢寒竹身上入手了，看看有没有什么蹊跷。
0: 好，我先把他的联络暗号告诉你。他是这样，这位同志呢，长得比较高，

0: 真干净。
1: 老哥，这咖啡怎么这么苦啊？没放糖啊？
2: 我记得让手下给你放了呀。
1: 以前都是老哥亲自给我放的嘛。
3: 哦，来，
4: 玉，
3: 你看，
4: 这人老了，手也不好使了，以后啊，你自己放，最有数。

0: 我就是受了个处分，又没有被革职。
1: 以咱俩的交情，你这脸变得够快的呀。
2: 咱们俩的交情啊，和小老弟的官职无关。你对我的恩惠，我都铭记在心呢。
1: 既然铭记在心，为什么我真金白银买不到药品啊？
2: 老弟啊，你要的是暂时管控药品，我卖给你，假如你资了敌，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再说了，你的那些真金白银不也都是我孝敬的吗？
1: 老哥这是要过河拆桥啊，上海滩这么多产业，不怕有个闪失啊。
2: 人呢，经历过生死，就什么都看透了。万丈红尘不过是一场幻梦，我呢，现在就图个遵纪守法，兢兢业业。前几天啊，影佐先生来我这儿做客，我呢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他也大为赞许。
1: 拿日本人来压我？
2: 什么压不压的呀？说直白点，我们不都是日本人的狗吗？对吧，老弟？
1: 既然老哥撕破脸了，我也不能死皮赖脸的在这儿，不是？告辞。
2: 别急啊，咖啡别浪费了。

0: 这么说，谢总不卖药给咱们了？可重庆那边可急得很啊，说这前线药品吃紧呀。
1: 前线吃紧，后线紧吃。
2: 这帮人拿咱们给他的药品发国难财，别他妈以为我不知道。
0: 是是是，房子拿出来了，咱知道，那不也得办事儿吗？你要我说，我直接带人去把谢祖房仓库端了得了。
2: 这件事先缓一缓。我倒是要看看谢子峰这个软骨头能出什么硬招。
0: 是，他虽然是软骨头，但我也得提醒你一下，他们这谢家啊，在上海经营多年，那人脉甚广，跟日本人关系嘎嘎的。他们要真想针对咱，那也够咱喝一壶的。

这是三井先生，这是我们的邢处长，一位请。

0: 哦，陈先生，忘了告诉你了，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刚把那楼梯口打蜡了，怎么样，是不是逛街如新？
1: 是。
0: 行了，忙着吧，事儿还挺多的。

0: 罗小姐有事吗？哦，给你送牛奶。谢谢。你这儿也太乱了，我帮你收拾一下吧。
1: 不用了，罗小姐辛苦一天了，我这儿我自己来就行了。
0: 你个大男人没那么细。

0: 你不用担心，还是我来吧。陆小姐，有些东西我不喜欢别人碰，你明白吗？
1: 是我多事了，你别见怪。
0: 没事，我的书房一向是不让外人进的，就算陈叔在也是这样。
1: 我明白了，那我去休息了。
0: 晚安。

0: 科长，其人这种粗活，小的来就好了。科长，办公室实在太闷了，我出来活动活动。哎，秘书，这是又抓着大雨了。这小的确实也不太清楚。
1: 医处的老许馆子也只有拿着刑处长的授权才能进来，其他人来一律被挡在外面，据说啊，连李主任都不例外。哦，
2: 科长，其实但凡进了咱们这里，就算是天王老宅了，也逃不出去了。更何况门口还有那么多道岗哨，谁能闯进来？可是偏偏医处要多此一举，也不知道防谁了。
3: 反谍任务事关重大。 再怎么谨慎都是应该的，这种话以后不准再说。
0: 是，小的多嘴了。

0: 怎么了？
1: 找我有事儿？
2: 确实有事儿，进去说吧。
1: 哎，我着急开会呢，有什么事等回来再说吧。啊，
2: 很重要的事儿，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1: 什么事儿啊？
2: 周秉德究竟是怎么死的？
1: 什么怎么死的？你别在这无理取闹啊！
3: 你不需要给我个解释吗？
1: 解释什么？
3: 周秉德死是不是跟你有
1: 关？你干什么你？你先搞清楚你的位置，搞清楚这是什么地方。你想死别他妈拖我下手！
4: 楚处长。

0: 谢谢。哎，好，好。
1: 走好。
0: 哎。邢处长，买菜啊？好巧啊！一点也不巧，我是特地在这儿等您的。哦，
2: 陈科长有什么事儿，为何不在办公时间找我？
0: 有些事儿不方便在屋里说。
2: 邢某事无不可言，部里不方便，私下就更不方便了。
0: 你跟谢子峰联手对付方离的事儿，也能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对人讲吗？

0: 秦部长，
1: 请。
2: 咱就别玩虚的了，有什么请直说。
1: 哎，如果要是来求和的，那就免了。谢市长已经知道是方黎杀了周特使，而且已经上报给日本人了，相信日方马上就会展开调查，此时求和既可笑又无用。
0: 邢处长误会了，我这次来不为求和，相反，我想向你提供一件关键证据，可以确保坐实方黎杀害周特使的罪名。
1: 太可笑了，谁不知道你和方黎情同手足，这个时候向我投诚有什么目的？
0: 情同手足，要是一个人背叛了你，又害死了你心爱的女人，你还会跟他情同手足吗？
2: 这话怎么说？
3: 陈凯，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0: 你来了也好，有几件事情我们正好当着邢处长的面说清楚。
3: 有什么回去说。
0: 周特使是你杀的，我说的对不对？
3: 你胡说什么？周特使是被刺杀的，那天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啊。
0: 方黎，方黎，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谢市长作证，他亲眼目睹你在地下室杀害周特使，你之前故意放走苏联女特工，私自逮捕日本间谍，甚至参与暗杀原田将军，这几件事足以证明你是军统的人。
2: 我一定会把这些详细的告诉李主任。啊，你们继续。
3: 我闭嘴。你知不知道你说这些会害死我？
0: 你早就该死了。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在霞飞路替你挡那一枪。
3: 你什么意思？
0: 方林，别把别人当傻子。你既然是军统安插进来的间谍，自然知道霞飞路一役早有埋伏，而你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那些同学无辜牺牲。他们也曾跟你同仇敌忾，生死与共，你怎么能忍心啊？杀人者人恒杀之，既然你背叛我们在先，就不要怪我背叛你。这次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把你送下去，向那些枉死的同学们谢罪。

0: 你要把我送下去，啊？陈可海，你是不是猪脑脑子给煮坏了？把我送下去？还有，老谢的证词，你不要以为他随便说就可以相信。我方林在七十六号这么多年白混了。陈可海，你想一想，你这么干，最后死的是谁？啊？
1: 方林，你忘了那颗子弹了吗？

0: 今早有个晨会，就不吃了。哎，嗯，做的不好，我娘跟我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点甜的就好。
1: 谢谢。

0: 处长，
1: 处长好，
2: 处长。
3: 处长，
0: 人这科长干啥呢？又迟到了。他天天忙啥呀？这是。
2: 主任，主任，
0: 主任，投诉，投诉。

0: 算了算了，小人行见不必在意。我会跟李主任说，马上把你调入我们的医处，之前你去整理一下东西，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1: 哎，李科长、陈组长，处长意思是谁都不见。是，
2: 凤梨，
3: 怎么回事？老李，
2: 早跟你们说过，这玩意儿问题就是不行，他跟我们就不是一条心。
1: 现在看到，
3: 哎，你少出来没事，我打麻将。
2: 你跟我急什么？又不是我去的医处。
1: 哎，科长，
3: 哎呀，少来这套。
1: 哎，我这暴脾气。

0: 科长，这些要带走吗？
1: 不用了，
0: 以后不用叫我科长了。
1: 是科长，不是。

0: 说吧，怎么回事？
1: 郑可海向我告发，说方黎的确是军统的人。这句话我已经听你说了很多遍，证据在哪？
0: 谢子峰，谢市长亲眼目睹了方黎杀了周大师，这是现场的物证，正在做弹道调查。
2: 这件事儿还有谁知道？谢子峰把这件事儿捅到了日本人那里，
3: 进展何在啊？主任，这可不是我的主意，我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个谢子峰竟然第一时间向日本人告发方黎。
0: 那陈克海又是怎么？

0: 这么说，两年前那场伏击是军统会议设计的？
1: 他是这个意思。师姐，要不要我立刻拿下防御？
2: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自从扫码领到了这把老人洗澡椅，每次洗澡都离不开它。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在家洗澡弯腰搓够不着，现在不用愁了，往椅子上一坐，稳稳当当，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慢慢冲慢慢洗，腰也不用弯了，腿也不酸了，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9: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
10: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把洗澡椅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
8: 平时在家洗澡弯腰搓够不着，现在不用愁了，往椅子上一坐，稳稳当当，腰也不用弯了，腿也不酸了，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1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 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科技正在深刻改变世界，创新驱动发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重庆主场活动今天启幕，这是一年一度的科技巡礼，也是播下创新种子的重要契机。先来看两个数据，截至2025年，重庆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16.2%，连续8年保持西部第一。同时，重庆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连续7年保持西部第一。推动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就是在为未来培厚土壤。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将全国科普日升级之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扩大科普播种的声量和潜能正当其时。我们一起来聚焦。2026年全国科普月重庆主场活动在大渡口区的体育文化公园举行。作为一年一度的科普盛会，科普月里，重庆将采用一场市级主场活动加 N 场全市联动特色活动的模式，推动科学加文化加体验融合，让硬核科技走向城市的公共空间。主场活动设置4大主题展区，运用科研实物展品、交互式体验装置、数字多媒体展陈等载体，让市民触摸到科技前沿，也读懂藏在生活里的科学密码。除主题展区外，主场活动还打造了丰富多元的体验矩阵，在新的科普场景中点燃科学探索的热情。整个9月，全市将推出8大板块，合计3000余项科普活动，触角将延伸至城镇、社区、乡村、院落。人人讲科学，处处用科学，时时爱科学，正是一座城市创新发展所需的思考方式。如今已经迈入竞争激烈的大科学时代，要确保创新不断代、技术不落伍、发展不掉队，就要从全民素质的基础抓起，这正是科普的目标。重庆正在打造西部科普中心，激发全社会学科学、用科学的内生动力，将尊重科学、崇尚创新固化为一种社会氛围，也是创新强势建设的应有之义。科普发挥其作用，需要每个人都认识到科技的引领价值，需要更多人致力于挖掘科技的实用价值。这也给新时代的科普提出了新的要求，怎样把科技与创新的故事讲得更精彩，让双翼齐飞，每一座城市都在探索和努力。具备科学素质比例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标志性指标，而基本具备则是最重要的后备军。2025年，中国公民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接近半数，而这一数字增幅明显。2023年是42.35%，2024年44.07%，到2025年则达到了49.02%。尤其是2025年，接近半数的人开始具备基本的科学认知和判断，这就很容易和2025年全国科普月首次升级产生联想。与之对应的是科普体系的发展。2025年全国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启动，共接待公众8758.48万人次。全国科技馆当年的接待量超1亿人次，在科普基座上为创新人才储备和创新生态形成夯实了群众基础。
1: 作为重庆科普体系的重要抓手，科技馆见证着山城公众对科学的热爱与探索。今年全国科普月，科技馆以星光复奇趣，智享科学夜为主题，创新夜间场景，六芒星星光探索主线、星光舞台等可玩可看可互动的环节，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参与。动手做实验、看国潮科普剧、听科学家讲故事等多元化的体验，让大人小孩都能直观感受科学的魅力，让科学流行起来。重庆科技馆正在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科普之树，场景接连创新，精品活动不断。刚刚结束的暑期，重庆科技馆推出燃动一下科学梦系列科普活动，接待公众超50万人次。火爆出圈的山海有灵，让文化艺术科普与 AI 跨界相遇，观众穿上古装一秒回到洪荒，与山海经理的灵兽共舞，还能零门槛参与 AI 创作。弘扬科学精神，要寻找丰富多样的打开方式，降低公众拥抱科学的门槛。包括科技馆在内，一个大科普格局正在重庆逐渐成型。这座城市里科普基地已超过350家。2025年市级科普基地开展科普活动多达600余项。从科技馆到风景区，从校园到工厂，丰富多样的科普场所在城市遍地生花。 科普的触角还在不断延伸，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不断拓展科普的边界。目前科普大篷车已覆盖全市各区县，科普列车川渝行年均受众超100万人次，管校融合打造了中小学的第二课堂，常态化科普体系，普惠性科普服务，让科普的力量贯穿时序，每一天都可以成为科普月的一天。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中，重庆位居第52位，较2025年上升5位。根据2025年重庆市知识产权状况公报，全市发明专利1.42万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0.37件。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激发未来更多的创新动能？答案不在 AI 手里，而是藏在科普的土壤里，藏在产学研用的蓝图里。两院一湾是重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阵地，为科技创新提供真实的练兵场。其中的核心又在于湾区里的两个院，重庆人工智能学院、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培养本土人才带，开展产业应用研究。两院一湾是典型的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的鲜活样本。产学

0: 沿用也是科普拓展边界的跨界模式。科普的学语言可以在产语用中找到学科交叉的落地场景。集成电路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基础，随着硅基芯片性能逐步逼近物理极限，开发新型高性能低能耗半导体材料成为全球科技研发的热点。在重庆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晶圆级二维材料二硫化钼的研发，让制造出来的芯片比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商用硅基芯片更薄，关键电学性能指标与能效也表现突出。在重庆交通大学，目前全球土木工程领域规模最大的多功能环境荷载耦合加载系统顺利投用。这套系统能模拟桥梁建设中温度、湿度、淋雨等环境和复杂受力，为山区桥隧结构长期性能研究提供了国际领先的试验条件。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而科普正是为基础研究培土。从基础科学学科入门入手，点亮更多年轻人梦想的火花，为未来蓄能储材。审视创新链，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直至市场推广，科普的滋养不可或缺。而科普也需补练强链，创造更多产学研用的条件。2025年，科普重庆数字平台全年浏览量突破1800万人次。重庆成立科普创新联合体，进一步打通产业与高校的联动通道，打造联合科普创新实验室。投资于人，这座城市也将收获由人创造的丰厚复利。两翼齐飞需要平衡发展，还需要联动协同。如何实现科普与创新的双向赋能？来连线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资源配置中心评估中心副主任王艳霞，听听她提供的着力点。
1: 一是科创丰富科普供给，科普厚植创新根基，实现科创为科普输血，科普为科创育苗，推动两者相互支撑协同发展。二是开展有组织的创造性转化，形成科普内容、科普形式、传播矩阵、反馈优化的完整闭环，借助科普重新审视研究的逻辑漏洞与应用前景。三是强化科普更接地气、更易理解，将硬核科技转化为公众看得懂、喜欢看的常识和兴趣，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四是持续深化科普加应用场景，推动科普与文旅、体育、金融、艺术等领域不断跨界融合。五是发挥科普作为成果转化前哨站和转换器的作用，为后续联合研发和成果转化奠定基础，真正实现知识生产到价值创造的双向赋能。
0: 一座城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活力蕴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渗透于每个人的创新思维里。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做好创新的基础工作，才能让发展双翼齐飞，科普之光才能普惠到更多人的心里。这也是所有人共同的事业，需要接续努力。

当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影子可以用来测量时间的脚步，这片土地就有了衡量万物的尺度。一根立柱在日升月落间投下阴影，日夜与四季便有了清晰的边界。一方星宿在夜空中循着轨迹周行。

0: 收获，便有了精准的指令。在中国人眼里，空间不是时间展开的舞台，而是时间得以被理解、被记录、被传承的根本依托。正因如此，一条江河的存在便不仅仅是水的流动。长江自西向东奔涌了6000多公里，它不仅是一条地理走廊，更是一条文明发生、演进与融合的宏大时空轴线。它以无以伦比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完整见证了中华民族从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到5000多年文明史的壮阔历程。何以文明？何以中国？一江水可以回答。约6300公里的河道不是长江的全部，因为长江近10000亿立方米的水参与了气候循环，3000多条支流、800多个湖泊如血脉般连接，近20000种生物在这里找到了家园。也是因为长江，中国腹地最富庶的土地得到了滋养，50多个城市的经济运转获得了稳定的依托，6亿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与情怀。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支撑全国经济运转的核心腹地。放眼全球，长江的经济体量与文明纵深都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存在。
1: 人类的早期的文明绝大多数都是依托大江大河产生的，长江是我们中国最长的河流，世界上排第3，所以这个条件下面呢，我想长江就提供了我们中华文明它赖以产生发展的最好的物质基础。我们讲长江流域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祥地，以及我们延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柔软潮湿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水洼，澄澈雄厚的冰川，生命之源是如今的人们对三江源的印象。如果将地球的时间作为尺度，一个以一年为单位的瞬间改写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史。一亿多年前的江南与华南，与今天同纬度的撒哈拉一样，还是一片干旱的荒原。5000万年前，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开始碰撞，逐步托举出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世界之巅青藏高原。自此，整个亚洲的行星风系被彻底改变，拔地而起的高原阻挡了气流，催生了强大的东亚季风。印度洋的水汽以云的形态被拉扯过来，汇聚、凝固，最终停留在这里。

商，长江、黄河、澜沧江，无数条大江大河自此奔涌而出，以水的名义成为生命与文明全新的起点。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华文明5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条大江不仅滋养了璀璨的文明成果，更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明品格融入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大米是中华大地上最司空见惯的食物之一，这份司空见惯在长江江畔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梁楚，很多杭州人周末来喝喝咖啡、拍拍美照的稻田，与5000年前的模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当我们沿着长江一路上溯，距今约100万年前，在长江支流的汉江河畔，学堂梁子遗址的云县人实证了中华大地100万年人类史。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率先驯服了野生水稻，一粒野生稻的种子沿着江水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接力传播。再到梁楚，这里的先民们已经在约5000年前展示出了集约化的稻作农业管理能力和一个稳定完善欣欣向荣的稻作文明。水稻单产极高，更适应长江流域高温多雨的气候，支持了更密集的人口聚居，促进了早期文明的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一粒米连接着中国人的三餐四季，生活日常，

水节是独属于都江堰地区的特别节日。清明前后，常有来自各地的游客来参加活动。放水节上，完成了被称为岁修的定期维护检修，都江堰会重新放水，为包括成都、绵阳、乐山等70县市区1130.6万亩的区域提供灌溉和防洪等水利功能。这份工作，都江堰已经兢兢业业地干了2000多年。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无坝引水的水利工程。他没有修建拦河大坝与自然对抗，而是用无坝引水的精妙构思，让岷江自己为自己分洪、清淤、控流，驯服了泛滥的江水，使之通过自流灌溉网润泽千里沃野。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里，整个成都平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原本洪旱无常的平原变成了富饶的天府粮仓。从都江堰城市立岛的迁

0: 智慧，到托山堰遇险续胆的精妙构思，从京杭大运河一水贯通南北，到现代三峡工程通过生态调度为鱼类洄流创造生机，再到南水北调工程让沿线河湖和土地重获滋养，一方堰水映照出独属于中国人的创新性。
1: 水呢，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和治水密不可分。从逐水而居到择水而居，古今水利一脉相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因势利导、天人合一、人水共生这么一个治水智慧。
0: 在南京的云锦工作室里，是穿龙凤纹样的嫁衣，依旧是许多中国女孩的婚礼心愿。过去，龙凤是皇家专属，近代以后，随着商业的繁荣，龙凤纹样逐渐植入民间嫁衣，从皇家宫墙走入了寻常百姓的婚堂。而这龙与凤的源头要从大江大河的深处说起。五千多年前，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擢出了一支最早的玉龙之一。四千多年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先民标出了中华第一凤。一南一北，一凤一龙，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于抽象的精神图腾，隔着千山万水遥相呼应，那是多元起源的最初途径。传说中，炎帝部落从长江流域走来，带来稻作与百草；黄帝部族从黄河流域而来，带来礼法与秩序。长江与黄河并肩奔流，在统一进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长江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三国孙权凭长江天险立国，到东晋南渡保全华夏夷关，再到明初南北统一的巩固，长江从割据的屏障转变为统一的基石。这条大江以其贯通东西的地理优势，天然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凝聚多元民族的坚韧纽带。一袭纹样上的龙凤，早已凝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承载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同认知，对和和的集体向往。
2: 娱乐好当好比了，
3: 娱乐大长当便宜的，
4: 我在长江边。
0: 在这一片土地上，人们始终相信天地可以交泰，阴阳可以相生，南北可以相遇。
5: 我来哈长江边，
0: 不同的发

西南腹地，彝族先民将对宇宙秩序、万物规律的理解写入经书，由毕摩代代相传。经书上出现了一种黑白相间、首尾相衔的蛇图或龙图，它象征着天地运转、星宿周行。

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在相隔3000多公里的江南道观里，有很多类似的图形，首尾相衔，阴阳相合，黑白相报，他们称之为太极图。这不是偶然，跨越千里的呼应背后是长江水系造就的巨

0: 通文明的毛细血管，打破了大山与盆地的阻隔。汉代的儒学典籍经巴蜀传入滇黔，唐代的茶叶经岷江进入藏地，宋代的理学溯江而上影响巴蜀，荆楚老庄哲学曲颂此赋流播四方，滋养历代文人。江南的能工巧匠在景德镇汇聚，烧出万国风情。长江让不同的文化各自生长，又在江水奔流中悄然相遇。羌藏、巴蜀、滇黔、湖湘、荆楚、赣皖、吴越，这些耳熟能详的文化区域各具其形，却同饮一江水，共享着这片土地上最深层的文化基因。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沿线的文物、遗址、景观、非遗被串联成一条文化的长江。
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实际上它展现了长江那在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这种万年的发展中间，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它是如何创造了各地的这些文化的成就，展现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以及不同的这个地域的这种智慧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恰恰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力量的践行，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发现，不断的创造长江文化，跟随着我们的现代化，跟随着我们的不断的需求，能够不断的向前。
0: 千年前，当长江流域的茶农将第一捧春茶投入竹篓时，他们或许不曾想到，这片叶子将承载起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和平使命。在长江上游的支流畔，川蜀的藏茶沿着崎岖的茶马古道翻越高原，远播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顺江而下，长江流域的茶叶在汉口装船入海，远销欧洲，或向北踏上绵延万里的中俄万里茶道，直抵圣彼得堡。来自中国的 Hankou Tea 在19世纪的欧洲是下午茶宴会中最时髦的存在。

茶叶成为了古老中国最顶级的贸易硬通货与外交信物。明永乐年间，当郑和浩荡的宝船队从长江口截拦起航时，船舱中可能就装满了茶叶。宝船所到之处，没有刀剑与征服，只有以茶为媒的平等交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大宗贸易品之一，那些飘在海上的茶香，其实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世界对话。我们不用武力征服，却能用一片树叶让远隔万里的人坐下来共饮一壶茶。一片树叶折射出中国人独特的和平性。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用精进的工艺和公平的贸易铺路，茶叶穿越了文明的隔阂，让万里之遥的欧洲人爱上东方的滋味，让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农耕者在茶香中握手言和。这不仅仅是物质的流转，更是一场跨越万里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而是交流、分享与连接，这便是长江

0: 沿江而行，感受雄奇山水。
1: 今天，当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汇聚长江文明论坛，他们讨论的早已不只是这条江本身，因为长江的故事从来都是世界的故事。在重庆长江边的火锅店里，跨海而来的美洲辣椒与长江上游土生土长的花椒在锅中相遇，碰撞出了风靡全球的麻辣。同一时刻，在长江上游雅砻江畔的地下2400米深处，可以屏蔽宇宙射线寻找暗物质的世界上最深的地下实验室正在运行。来自清华大学以及越来越多国际合作项目的科学家们静静等待着宇宙深处的微弱信号。如果等到，全世界的物理学教科书都将重写。长江从不拒绝接纳，它在万古奔流中吞纳四海文明的激流。长江也从不拒绝给予，它以包容万象的博大胸襟向世界敞开古老文明的智慧。读懂长江，便是读懂中华文明连续创新统一包容与和平的精神内核，亦是探寻一条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未来之路。

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十六

0: 败，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我的儿子出车祸了，
2: 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人要怎么活了，
1: 有几次都想到了走了算了。然后有一天我女儿就对我说，妈妈，要不你回娘家晚一段时间，回到你妈妈的怀抱。她说我没事，我在家里会很好的。
2: 我女儿她只要看到我坐在那里发呆的时候，她就会跑过来扑到我的肩膀上，他摸了一下爸爸。
3: 我想着肯定我如果听话一点自觉一点，爸爸他们他就不需要操心我了嘛。
1: 我就细想着曾经对他的亏欠，然后让他那么小小就那么懂事。仔，其实妈妈一直想跟你说，你是妈妈的女儿，但你更是你自己，去做闪闪发光的自己吧。
2: 爸爸妈妈远远爱你，
3: 我爱你们。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你是被我呵护着的宝贝，享有无忧无虑的童年，直到那次意外后，你瞬间长大了。这些年你一直护着我，陪着我，甚至变得过分的懂事，而我却后知后觉。
2: 妈妈，我领证了。
1: 女儿，对不起，让你领证的当天还往娘家跑。
0: 女儿，对不起，让你领证当天还往娘家跑。母女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女儿盛亚兰。
3: 嗨，大家好，我叫盛亚兰。
0: 欢迎亚兰。你什么时候领的证啊？怎么当天还回娘家？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我是今年的5月21号领的证，这个日子是个特殊的日子，寓意着我爱你。所以我和老公商量，哎，要不咱们今天去领个证？我们早早的就起床了，然后就开始打扮自己，然后化了一个美美的妆。我说今天我要当最漂亮最漂亮的，领证当天的那个新娘子。领完证之后吃中饭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待会儿你把我送回家吧。然后我老公就说，今天不是我们俩新婚，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吗？
0: 对呀，这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
3: 是的，然后我就说，我想第一时间把这一个喜悦之情分享给我的家人。我说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想第一时间给他们分享。然后我是大概在

0: 在妈妈家里住了有一周的时间。
1: 你领证的地方跟你妈妈很远吗？
0: 很近
1: 啊。很近。
0: 大概就是20-30分钟的距离。
1: 那去告诉爸爸妈妈不就行了吗？怎么还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这老公不吃醋吗？
0: 他当时候送我回家的过程当中，他说，哎呀，你怎么就回家了呢？他就可能有点撒娇，有点小吃醋。他说，哎呀，你怎么就回家了呢？不应该我们两个好好去玩一下吗？我就说，没关系啊，因为我跟你结婚了，更多的时间是陪在你身边，但是我可能陪伴爸爸妈妈身边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还是想回去陪爸爸妈妈。
1: 但是你这一住一个礼拜，他能理解吗？
0: 他是能够理解的，也很包容我。他说，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陪着你一起回去吧。后来朋友都吐槽，他说，哎呀，你不会是妈宝女吧？你怎么领证当天还回家了呢？
1: 你觉得你是个妈宝女吗？
0: 其实我想说，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妈宝女，我只想陪在妈妈身边，是因为我想给她更多的温暖与爱。其实我自己的性格也好呀，其实非常独立，包括我自己做事的风格、工作也好，其实完全没有爸爸妈妈操过心。我也并不是说我在家里面躺着等着爸爸妈妈来送饭给我吃，或者是啥事都是爸爸妈妈帮你做，什么叠衣服呀。
1: 其实你就是想多陪陪妈妈。 是吗？
0: 是的。
1: 那好，让我们接下来一起认识今天的致歉人，母亲邓向科。
2: 大家好，我是盛燕郎的妈妈邓向科，来自湖南。我本人是江西的，嫁到湖南。
1: 你这看着好年轻啊。是吧？这哪像娘俩啊，
2: 谢谢。
1: 这真是跟姐儿俩似的。
2: 谢谢。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45了。
1: 真是显年轻。

0: 曾经对他的亏欠，然后让他那么小小就那么懂事。
1: 看来里面有很多的事儿，我们一会儿慢慢聊啊。今天亚兰的爸爸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亚兰的爸爸申卫平。
1: 卫平跟我们说说吧，亚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儿？
2: 我女儿其实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个非常的坚强而勇敢，又那种很随意大方，特别会体贴孝顺的人。其实在我心目中有这样的妈宝女，我是感到很自豪很高兴的。
1: 亚兰是对她妈妈非常好是吗？
2: 是的。
1: 那我问问向科，能跟我们说说吗，之前家里发生过什么事儿？
0: 2010年5月25号，那个时候我接到我一个我婆婆的电话，特别激动，就说你快点回快点回，家里发生的事情。当时那一刻我就意识到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然后我婆婆在那个过程她一直不敢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个电话非常不好，家里肯定是发生了大事情。然后我就急忙的往家赶嘛，赶到家之后才知道是我的儿子出车祸了，被别人撞了。
1: 你的儿子出车祸了？
0: 对。
1: 儿子那个时候多大呀？
0: 才4岁多。
1: 4岁，车祸出的严重吗？
0: 走了。
3: 我先来说吧，这个事情呢是我是亲历者，这是发生在2010年5月25日傍晚的时候，当时候我还特别特别的小，只有10岁，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历历在目。当时我们村是放那个电影，然后那个电影呢就放在了我家马路对面的邻居家，然后当时候弟弟就说他要去邻居家玩，他说那姐姐你可以送我过去吗？我说可以啊，我说马路很危险嘛，我说肯定是要送他去的，我就和奶奶一起把他送到了对面的邻居家玩。我当时候看到他安全的到达了那个地方之后，我就自己过马路回到家中，想着就是马路的距离我是可以看到我弟弟在玩耍的那个过程，大概就是过了20分钟左右吧，弟弟就突然在对面向我招手说，哎，姐姐姐姐我想回来，他说我想回来和你一起玩。我说好啊，我说你站那里别动，我说姐姐马上就过来接你。然后当时候我是和奶奶一起站在了那个马路边，然后弟弟此时此刻呢也是站在了对面的马路边，然后他向我招手，我说哎，你站着别动千万不要动，我说姐姐和奶奶就一起过来接你了。然后我们都是在观察马路边那个车辆的情况，其实已经没有车了。我就是这一瞬间我想跑过去接他的时候，此时此刻我弟弟向我跑来了，就差了0.1秒吧，我就抱到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摩托车就飞驰而来，他当时候是喝了酒，就直接把我弟弟给撞飞了。当时候很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只知道哭，然后喊快点喊救护车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地上是有一大滩的血，我和奶奶就是两个人崩溃在地上就一直痛哭。
1: 爸爸妈妈那时候都在外面不在家里是吗？
3: 是的，当时候爸爸妈妈他们是在外面做生意，没有在家里。我跟我弟弟是爷爷奶奶带吗，因为在乡下读书，所以我一到星期五是爷爷奶奶带，周末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才会把我接过去。当时候事发当天是星期三，所以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放学回来，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悲剧。
1: 所以你们当时发生了这个之后，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身边，但是有亲戚朋友是把弟弟送到了医院吗？
3: 我当时候特别小，我当时候没有上那个救护车，我只知道那个救护车

0: 库车来了，然后我那时候感觉应该没有事，就是我很想，在我意识里不可能，我心里想的就是送到医院去可能就包扎一下呀，
1: 嗯嗯，
0: 他就回来了。
2: 香科，你到了的时候是直接去的医院吗？
3: 没有，我接到家里的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往外面跑，然后跑出来的时候正好我老公就回来了，他就到我跟到我做事的地方来了，到我养猪场来了。他说你怎么了？我说家里的来电话了，说有事发生的事。我说我猜肯定是不好的事，然后我老公就立马打电话给家里说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婆婆就告诉他了。然后那我赶到家里的时候，然后家人就给我讲，他说儿子送到医院里面去了，然后我就跟我老公一起赶到医院。然后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讲，他说你儿子已经走了。当时就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说上一秒还在给我打电话，我说上一秒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妈妈快六一了，你可以带我跟姐姐出去玩吗？我说可以啊。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想好了，猪场已经请好的人，我只是在跟他们交手，教他们怎么做。
2: 就是出事之前孩子还在给你打电话，
3: 对，上一秒还在给我打电话。其实我不知道那是最后一个电话，如果知道那是最后一个电话我不会挂，我不会说我很忙。其实上一秒我还在给我打电话，后来我就说妈妈很忙，我说妈妈等一会儿再跟你说好吗？但是其实我洗澡出来的时候看到我儿子的号码，以为是我儿子给我打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永远接不到他的电话了。但是我想努力的去把我儿子抱起来，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就抱不起，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把我给扯开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儿子没闭眼，对，一直没闭眼。
2: 我想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这样的打击都是巨大的，是接受不了的。

0: 女儿很贴心啊。
1: 是的，
0: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因为这个事儿责怪奶奶和女儿吗？
1: 没有，从来没有。应该说我很自己很自责，因为在我儿子出事的前两三天吧，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星期六的晚上，因为养猪场特别累吧，我就睡得特别早，大概是十一点钟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很痛很痛，我就痛醒了，全身都痛了一身的汗，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很好的预兆，然后我就起来，半夜起来就给我老公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刚刚突然心很痛，我说这种痛，我说不是很好的预兆。因为那个时候我老公是在外面包了房子嘛，扎那个钢筋是吧，我只是担心他会不会有事情，根本就没往孩子上面想，所以我很自责。后来我儿子出事之后，我才知道那是母子连心，这个事情我一直愧疚了我很久很久。其实我儿子在出事之前是给了我这个预兆的，是告诉我这个母亲的。
0: 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把这些怪罪到你自己的身上，向科，可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母亲在特别悲痛的时候在寻找一种方式来发泄自己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是一个巨大的伤痛对于母亲，包括台下的爸爸是吧，即便是可能十几年过去了，这种伤痛确实无法掩灭，所以需要慢慢释怀。那我想问一下，那一段时间你和他爸爸两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个时候很崩溃，一天到晚就是那种以泪洗面的那一种，就是那个时候确实也疏忽了女儿，就是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就是做梦嘛，梦见我儿子跟我说，妈妈我这里下雨啊，有点漏雨啊，他说我睡在这里有点冷，然后我醒过来，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哭嘛，然后女儿就看出来了，女儿很懂事，然后我记得她拿了个杯子塞了杯水过来给我，她说

0: 妈，你看，这是弟弟的照片，弟弟一直在。他说：“你还有我。”
1: 女儿非常懂事。那魏平，你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2: 和我老婆是一样的，整天都是以泪洗面，都不做声。我记得我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我们是没有吃过一粒米的。那时候，反正人都是那个稀里糊涂的。我老婆她的头发就像那个疯子一样，她的智力都不能了，她的一切都是颠倒。晚上有时候她梦到儿子的时候，她突然她就会跑出去。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人要怎么活了。
1: 我特别想问问亚兰，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的状态你应该是印象很深刻的是吧？你那个时候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3: 我那个时候其实还很小，就是不知所措，他们每天都在痛哭，甚至有时候我跟他们去聊天的时候，比如我喊哎妈妈吃饭了，可是妈妈就是这样子目光无神的望着我，就是六神无主，已经神志不清了的那种感觉。而且很多次妈妈在我面前差点要晕倒过去嘛。然后我爸爸也是，我爸爸从来不抽烟的，然后那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我的书房这么大一个烟灰缸堆满了烟头。我当时想爸爸又是一整晚没有睡了嘛。我说这种下去怎么办？我已经失去我弟弟了，我就不想再怕妈妈发生什么意外再失去爸爸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每一次我可能跟他们说话他们喊不应，我心里就很着急嘛，我就怕我妈妈他们会想不开嘛，所以我就会去安慰他们，我说妈妈没关系啊，你还有我呀。我那个时候还说我说弟弟长得那么帅，我说他跟我感情这么好，我说他在天上的时候可能也不想看到我们一家人这个样子。
1: 虽然你还很小，但是你也尝试用自己弱小的身躯帮他们走出来是吧？向克，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
0: 有几次都想到了走了山了，尤其是做梦梦的他儿子跟我讲，妈妈我冷了，我觉得我去了我就可以保护他。后来有过这个行为之后，我家人我睡觉我家人就会搬着一个小床啊睡到我旁边，他们就轮流守着我。然后有一天我女儿就对我说，我女儿可能是看了我觉得我在家里这样触景生情嘛会更难受，然后我就妈妈我女儿就跟我说，妈妈要不你回娘家晚一段时间，回到你妈妈的怀抱，或者是回到江西，你换一个环境你会好很多。他说我没事，我在家里会很好的。然后我姐姐给我弟弟他们就把我带到江西，我姐姐看到我的状态就不对嘛，然后就带到我医院里面去检查。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他说我的心脏有一坨这么大的血堆在这里，他说如果我自己还不放过自己的话啊，他说可能你就会因为
1: 身体会出问题，
0: 对对对，会出很大的问题。医生就跟我讲，他说你想想你还有女儿。
1: 对呀，所以女儿那时候反倒成了你的一个精神支柱。
0: 是的，
1: 她小小的年纪她都会在宽慰妈妈。
0: 是的，大概我回了家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22天是在医院里面打吊针的，22天吊针之后我就回到了湖南。
1: 那您那走的一个月的时间，
0: 女儿
1: 就他们爷俩在家吗？
0: 在家。是的。
1: 亚兰，你那个时候 你能照顾好自己吗？你知道妈妈干什么去了吗？虽然你跟妈妈说不用操心，但是妈妈走了那么长时间，你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3: 当时候爸爸每天也是难受，我也是跟着在背后默默哭嘛，我就从来没有在爸爸面前流过眼泪说我很难受呀，我都是一个人回去承受这些。
2: 我女儿他只要看到我坐在那里发呆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鼓到我的肩膀上，他摸了一下爸爸。 当他靠着我肩膀的那一刻，我才反复过来。我说我要是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这个女儿怎么办。我就拼命地往她一个人身上想，我必须要对我的女儿要负责。然后加上这些亲戚他劝导我，儿子已经去了，你这个女儿你要好好的带她。
3: 我看到爸爸这样的情绪之后，我自己会变得很懂事。比如我吃饭的点了，我可能会自己会去煮饭，那个时候我就会自己炒一点蔬菜呀，简单的菜，比如煎个蛋，蛋炒饭，煮个面。然后家里的家务呀，拖地呀什么的呀，我自己都会去主动去承担。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爸爸是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希望我多练字，字写得漂亮一点。我当时就不想练，因为我成绩不好，我就不爱读书。但是从那个时候

0: 开始，我就开始自己主动去练字。我想着肯定我如果听话一点，自觉一点，爸爸他们他就不需要操心我了嘛。
1: 所以向科，你回娘家了一个月以后回来，看到女儿，你发现她更懂事儿了吗？
2: 是的，以前我女儿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书包扔了，然后花脸哭，人家看到我女儿，她煮饭了啊。突然间变得这么懂事，我突然间那一刻真的变得心很痛。其实那时候小时候我女儿身体本来就不好，因为生下来她小时候很瘦，然后生下来在月子里面也没怎么长个子，然后我就想，哎，怎么可能呢？这是我女儿一岁多的照片，还是很瘦的。
1: 小的时候好小啊，
2: 好小好瘦。
1: 她是有什么问题吗？
2: 然后我就让她爸爸带着我，我说要不我就给女儿做个检查吧。然后他爸就把我送到医院了，然后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镇上的医院开始试，然后检查出来，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说你女儿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但是当时我就不敢接受这个事实，我说不可能。医生说是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去做所有的检查。我当时就在医院里做了所有的检查，检查之后出来我就不敢接受这事实。然后我记得我是在医院门口，我当时抱着我女儿就坐在那里就瘫塌了，那就坐在那里哭。我记得第二天我就带着我女儿去我们那个省城里面的啊，市里面的应该是三个好医院，我全部跑到了。然后医生告诉我还是那个结果，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然后我就接着又跑到湘雅，长沙湘雅医院里面去检查。然后湘雅医院的那个医生那个教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2000年，那个时候条件还不是很好，我记得那个时候挂他的号就要300块钱。但是我觉得我要请最好的医生给我女儿检查这个生理，我都没从来没想这种。然后检查了之后，那个医生就告诉我，他说这是事实，你必须得接受。然后那个教授告诉我，等他满了三岁体重只要他达到20斤，嗯，他就可以完全做这种手术了。他说这种手术率的成功率有95%。他说只是说对医生来讲，我不敢给你讲100%的把握。
1: 所以其实孩子有过这样的经历。
2: 对，
1: 在你回来以后看到孩子好像忽然懂事长大，你也会觉得特别的心疼。
2: 对，其实有时候我想想，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这么受罪？我所以说，如果说我愿意为孩子去承受所有的一切。所以说包括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出车祸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走的不是我。
1: 你会有太多的自责了是吧？那亚兰，妈妈的这种状况多长时间才有一点点缓解呢？
0: 大概是有2年的时间吧。
1: 2年。
0: 2年之后现在这个弟弟出生了。
1: 向科，后来你们又生了一个孩子。
2: 是的。开始是没想的。后来也是因为我女儿，她那个弟弟是属狗的，2006年的，她经常跟她姐姐这样讲，她说姐姐，她说其实我不喜欢狗，她说我喜欢龙，她要不我属龙嘛。后来我女儿，我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女儿就想到了这个事情，给我妈妈，就是她家外婆打电话，她说外婆，她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撒个谎，你打电话给我妈妈讲你那个儿子来托梦了，说他想来投胎来做你的孩子。确实我女儿给我妈妈打了电话之后，我之后我就听到我妈妈给我打电话，然后说我昨天梦到你的儿子了，他跟我说想要再做你的儿子啊，他说你要把精神养好，要不然他怎么可以来投胎呢。然后接着我就会听到我姐我哥，然后我女儿就也给我讲这个事情。
1: 大家其实都是希望你能从这样的事情当中走出来
2: 啊。是的，
1: 女儿真是太懂事了，真的，我听了好多，我就觉得这女儿懂事的都让我们心疼。
2: 是的。
1: 亚兰，那你为什么会编一个这样善意的谎言呢？
0: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托梦的概念，当时还小，我只知道我爸妈的状态不好，我不想再失去我的爸爸妈妈，我想让我自己的家庭越来越好，所以我心里想着妈妈可能再生一个，她有个心理的寄托，所以我就想着编了一个这样子的谎言去跟妈妈说。其实你说后来有我现在这个弟弟之后他们的状态有很好的转吗？其实也没有，因为妈妈其实

0: 了这个现在这个弟弟之后，反倒很多行为会有应激的反应了。比如说我弟弟会走路了，当我弟弟只要从他的手中抱下来放到地上，我弟弟开始跑的那一刻，我妈妈简直就是直接飞奔过去抱起我弟弟，把弟弟抱着就说，哎呀你怎么又乱跑啊，那马路很危险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样子，就是其实我知道他还是没有完全走出来，
1: 他生怕再失去。
0: 对，他生怕再失去，当时我也很怕嘛。然后我弟弟小时候其实挺调皮的嘛，也挺爱玩水的。然后有一次是在乡下有很多池塘，妈妈也会陪伴着弟弟去玩水，因为我弟弟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妈妈他可以站在旁边一个小时不离开我弟弟的视线，就一直蹲在旁边或者是站在旁边一直陪他玩，一直陪他玩，就好怕他再发生意外嘛，哪怕他自己想上厕所他都不敢去，他回到家之后哎，看到有这么多人在，可能是看着我弟弟他才会去上厕所。而且生下我这个弟弟，从始至终他就自己和爸爸两个人亲力亲为，一直是带着我弟弟没有放开过手。
1: 像柯诺，我这听出来了，有了这个孩子之后连工作都不工作了是吗？是全职开始带孩子了？
2: 全职开始带孩子，后来直到孩子可以上幼儿园了，我又在他的幼儿园找了份工作。
1: 孩子上幼儿园了，你去上幼儿园
2: 啊？对，
1: 是找工作去了，
2: 就在幼儿园工作。
1: 你为什么呀？你就是为了时刻看着这个孩子吗？
2: 害怕，确实很害怕，但是我就这样一直陪着我的孩子。后来直到孩子读一年级了，读一年级我们就是到那个省城里面去读书嘛。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一刻都不允许孩子脱离你的视线消失是吗？
2: 是的。
1: 你有看不住的时候吗？
2: 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星期六，我去买菜了，然后我去买菜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说我放在电视外面了，你跟弟弟在家里看一会儿电视，我去买个菜回来。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儿子看到我回来了嘛，他就是把那个玻璃窗打开，他就说妈妈你回来了。当时我在楼下看着他打开窗户叫我妈妈的那一刻，但是我感觉我的心都在快从口里跳出来的那个样子，我脸一下就刷白了，我说你别叫妈妈你快进去。因为那个时候租的房子是六楼嘛，没有电梯，然后我一个劲跑到六楼，然后打开门，然后女儿就看到我的反应，脸一下就苍白了。其实在我女儿的视角其实没事的，是很安全的，她就是只是站在沙发上面打开了一个窗户叫了一声妈妈，在我的视角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房东打电话，我说你这个六楼这里没有护窗，我感觉不安全，我说你如果同意的话然后我就安装护窗，如果你不同意的话然后我就会立马退房子，我就退租吧，我就不租这里了，然后我就叫人安装护窗吧。然后连夜大概是凌晨一点钟我就把所有的护窗全部安装好了。
1: 那你比如说在孩子过马路这件事上你是不是要反复的教育？
2: 会，有一次接孩子放学嘛，我是牵着他的手的，他看着绿灯嘛，他就会哎绿灯了，我就撒开妈妈的手就往前面跑，但是会当场很多人，我就会打他两个屁股啊，或者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绿灯了你马上就跑吧，你要确定安全之后我就会当场就教育他。然后孩子就这样看着妈妈，妈妈这挺安全的啊，已经是绿灯了。后来我就才意识到，哦，原来我把我的紧张什么东西都传递给孩子了。
1: 所以妈妈会有很多这种应激的反应。你看到妈妈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呀？
0: 我到时候心里想更多的想去保护妈妈，因为其实生下我现在这个弟弟的时候我其实不敢太去带我弟弟的，因为我心里也很害怕很自责，我说万一我带的不好怎么办，万一又发生了意外怎么办，所以其实我更多的是想去陪伴着妈妈，帮她一起照顾好弟弟。其实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他们没有完全走出来嘛，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陪伴着她。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全家人都在小心翼翼地过生活。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刚才说你最做的最多的就希望能够陪伴在妈妈身边，那你后来呢上了大学对吧，那怎么再陪伴妈妈呢？得住校了吧？
0: 对，我当时候是在长沙读大学嘛，其实离我自己的家也就30分钟就可以到达湘潭。其实上大学之后你知道就有很多的同学聚会呀以及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呀，但是我每一周都回家， 哪怕就是参加完朋友聚会之后，或者是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我都是参加完之后我就会立马赶到家。妈妈可能一个人在家里面带弟弟会很辛苦嘛，然后也没有人陪着他，因为当时候爸爸是在外面做事，所以我就想着我要赶回来陪着妈妈一起带弟弟，或是陪着他一起哪怕看一下电视也好，我当时我心里就是这种想法。我周五的时候我就每一次我就会订很早的票，比如就是6点钟下课嘛，我可能就8点钟就到家了，就是我要赶着
1: 回去。
0: 对，好多我的朋友问我，哎，你怎么每一周都回去啊？你要不这一周跟我们出去玩一下？有时候我就说，下次吧，下次吧。直到有一次周末回到家的时候，我推开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爸妈妈感觉是哭过的，情绪不太对，
1: 气氛不太好。
0: 对，然后他只喊了句，哎，你回来了。平常就说，哎，你回来了，我今天做了什么好菜？是那天其实啥也没有准备，我觉得这个气氛有点不对劲。我说，哎，怎么回事？但是我可能心里猜到了，每一年清明节前后，爸爸妈妈他们都会陷入这种悲伤的情绪当中，想到我以前的那个弟弟的事情，所以当时候我就提出来了，我说妈妈，我也成年了，我说要不然这一次我陪着你们去扫墓吧，因为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是没有一次去看过弟弟的，因为爸爸妈妈总觉得我还小，他不想让我去承受这么多，不想让我去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1: 而且当年那一幕就发生在你面前。
0: 是的，他不想让我再去回忆当年的事情，所以8年来我是没有去看望过弟弟的。当时候我看到妈妈情绪不太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我说这次我陪着他们去嘛。然后其实我也是不敢的，我不敢，就是我不敢去，我一直就是心里在做斗争，我说去还是不去呢？但是我后来还是自己心里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说哎，去，我说我一定要去，我说我没有去看过弟弟，我也想去看。说可能是因为有我在，他们两个的情绪不会那么的崩溃和悲伤嘛。然后其实当时候我也去了，我坐在车上，他们在跟我聊天的过程中，我不敢当他们的话，因为我怕我哭出来，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悲伤了，如果我再情绪很悲伤的话，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的
1: 难过。
0: 对。然后到了那个墓地的时候，我下车我都是等我爸妈下完车之后，我不敢推那个门，我不敢下车，我觉得我自己整个人就是身体发抖，我下车我感觉我马上就走不动路了，但是我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来。走到那个墓地的那一段路，我都是走得非常非常慢，甚至走在他们的后面，我不想让他们看出来我就是会哭。其实当时我心里已经哭了，心里已经很崩溃了，因为我也很害怕，我对于这种墓地那时候18岁，我觉得好害怕好害怕，也不敢去。到时候到了那里的场景的时候，就是我妈妈爸爸三个人就是抱头一起痛哭嘛。后来出来的时候，妈妈就说你要不要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谈了男朋友了，但是我不想就是把我当时我已经收复好心情了，我不想就是我回到家中我再因为我情绪已经很崩溃，只是我在他们面前强撑着，然后我就说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要我男朋友来接我，我说我出去玩，我就给他们一个放心，觉得我自己没事，因为他们反复就问我你有事吗仔仔，我跟他说我没事啊，我没事啊，我说我出去玩去了。我看到我男朋友来接我的那一刻，我发现他们走远了，我整个人就是瘫在了马路上面，真的就整个人就已经瘫在了马路上面。我男朋友把我抱回家的，然后他把我抱回家之后，我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了，哭了很久很久。但是我爸妈他们到家了还打电话给我，哎，你玩得怎么样啊？你没有事了？我说没事啊，我都已经好了。
1: 所以其实雅兰，你是一个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18岁这一年，你第一次去墓地看弟弟，其实那个坎儿对于你来说太大了。所以你那一次的哭，你那一次的释放，我觉得也是这么多年来的委屈。
0: 是的，释放，完全就是没有当着他的面，就是完全自己一个人觉得释放的。然后我心里可能也是安慰自己，哎，这么多年来我终于看到弟弟了。
1: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该工作了，你还能够 更好的陪妈妈吗？
0: 其实我找了一个离家很近的工作，就是在家对面5分钟过一个马路、

0: 过一过马路就到了我学校工作的地方。第一个原因呢，是我想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自己不想去外地工作。第二也是为了让爸爸妈妈他们放心，哎，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哟，我现在你不用我不用操心我的事情了。第三呢，是我现在的这个弟弟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而且很巧的事情是我教的年级刚好是我弟弟这个年级，他是三年级，我刚好进去也是教三年级，但是我没有教到他那个班。我经常会去问他们的班主任呀，或者是他们相应的各科的老师，我说我弟弟的学习情况怎么样呀，爸爸妈妈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孩子在学校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状态和学习情况。所以
1: 你又去了
0: 啊？对，我又
1: 去了。你要好好的看着弟弟，
0: 对，
1: 是吧？你代替了妈妈。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因为弟弟在这个幼儿园，他会要到这个幼儿园工作。现在弟弟上学了，你恰好又去了弟弟上学的这个学校。
0: 是的。
1: 那我问一下向科，女儿的这样的选择，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2: 当时开始了我女儿去应聘的时候，首先我就问了我女儿的，我说这份工作你快乐吗？然后我女儿说都挺好的。我说那挺好的，你正好晚上你回来，你跟着弟弟一起回来，我正好可以在家里吃晚饭。
1: 对，我觉得向哥你刚才说的那一点特别好，你第一件事问的是他快乐不快乐，
2: 对，
1: 对吧？
2: 然后我就觉得一家人回来之后，一家人在一起又有笑声了。对，一家人。
1: 一家人真好啊，这一步一步的都是女儿陪着你过来的啊，
2: 来之不易啊。
1: 刚才也说领证了是吧？
0: 是的。
1: 这当初孩子在搞对象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希望他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要求吗？
2: 说实话，我当时对于我女儿找对象哦，我没有更很高的那种要求，高富帅我都没有，但是我也只有一点要求，人品好，必须对我女儿好，然后离家近一点，就是说我女儿有点什么事情呢，我都可以飞快地跑到我女儿身边。
1: 你找的这老公符合要求吗？
0: 符合，特别满意。因为当时我跟我老公是初恋，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和他恋爱了嘛，他也是湘潭本地的。其实我自己内心是不愿意去找外地的，或者是远嫁，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也不会谈远嫁的。然后我老公他也其实现在还未婚夫啊，现在他也很理解我，很包容我嘛。所以当时候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也经常把他带回家
1: 啊。带回来妈妈满意吗？
0: 特别满意。因为第一可能是没有远嫁，还有本地的，就是特别开心。因为我们家的距离可就是20多分钟开车，妈妈就这一点上已经很满意了。然后又通过每一次吃饭来家里面聊天，就知道她的人品呀、性格呀都对我很好。
1: 哎，我问一下，这女儿的事情其实可能爸爸心里头会更这个考虑的多一些，是吧？另外一个男人把我心爱的女儿带走了，您对这个女婿满意吗？
3: 是的，我非常的满意。我说第一要求就是人，我不管他的家庭，我就是说你的这个孩子的人品要从我这里过关。如果我这里过不了关，不管你怎么喜欢，那是绝对不行的。后来他带回来了嘛。我说这个小伙子初步从这些外表啊，他的言行举止啊，我觉得是很蛮顺利的，在我的眼里，我
1: 说过关了。如果女儿远嫁的话，你同意吗？
3: 说实在的，我是坚决不同意的。但是如果她各方面都很优秀，只是这么一点远，那就我就会尊重我的女儿，我也不会去太去强求。
1: 明白。
3: 因为我不能为了我的想法去耽误了我女儿的幸福。
1: 妈妈认同吗？
2: 我也认同。
1: 你看，如果有一天说你愿意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个家庭一定不会给你更多的束缚，你也不用有压力，不用有愧疚，啊，必须要守着妈妈，必须要看着弟弟，没有，对吧？有一天你跟你爱人可能发展的越来越好，是吧？可能不在这个城市，去到更好的城市，我相信爸爸妈妈也会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0: 是的，
2: 在。哎，其实妈妈一直想跟你说，现在妈妈不是开了早餐店，对不对？在早餐店妈妈也交到了很多朋友，下午妈妈那些朋友偶尔也会约我去喝下午茶，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放心的去做好自己，你想做什么你就放手大胆的去做，因为你是妈妈的女儿。

0: 当你更是你自己，去做闪闪发光的自己吧。
1: 做闪闪发光的自己，哎呀，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其实妈妈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只是发生了一点小意外。爸爸妈妈对我的爱，其实我都是在心里面，我并不认为是现实和生活把我逼成这样懂事的，因为那都是我甘愿去为这个家庭去付出，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妈妈，我现在也在做自己，我很幸福。
3: 我问一个问题，
1: 石老师，
3: 很简单，你儿子放下了吗？
0: 我现在，因为这么多年经过来之后，如果现在假如有一天有个人问我，你有几个孩子啊？我可能我会大胆地告诉他，我有三个孩子，有两个孩子时刻陪在我身边，另外一个儿子他是存在在我们这个心里的，我们有三个孩子。
4: 是的，
0: 我们是幸福的。
4: 是的，
3: 没问题了。
1: 对，我觉得向科答得特别好，我们就是有三个孩子，两个陪在身边，还有一个在心里。
0: 对，
1: 这个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5: 三位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去通过心理咨询做过这种哀伤处理吗？
6: 没有。
5: 其实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因为至少到目前虽然已经情况有很大很大的改善了，但是这个哀伤依然是你们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接过去的一个痛，就是它是可以通过我们更有效的一些专业的帮助来去完成对于这个丧失的哀伤的处理，而不至于形成应激性的反应 PTSD， 去让你们的小儿子活在一些不该有的压力当中。
6: 是的，非常谢谢老师对我们的指点。
5: 15年时间太漫长了，这个15年女儿一下子就长大了，结婚了。你知道现在能理解她为什么领了结婚证回到家跟你们住一个星期，因为这里面既有对于看到妈妈爸爸曾经丧失孩子的那种悲伤恐惧，也有对于她如果无视你们的痛苦而去开展他自己独立的幸福的愧疚和自责。因为这15年当中，对于他来说，一个10岁的女孩，她的那个恐惧，她面对的那一现场的惨烈，她没有被真真正正的去安抚过。因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一直沉浸在你们巨大的痛苦当中，这个时候他成了你们情感的安慰者和支持者，而他就会忽略他自己的感受，你们也会忽略他的感受，所以他不能够离开你们的生活。因为如果一旦离开，他就会形成那种我们在心理学上管这个叫做幸存者内疚。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虽然15年漫长的时间掩盖了很多的东西，我也看到向哥现在刚才说在做早点摊儿，然后也有自己的事，也有自己的朋友，也有自己新的生活，我觉得这都特别的棒。但是在这个家庭的深处，还有一些没有处理的伤口还在流着血，所以我还是建议咱们勇敢地去面对咱们的丧失的创伤。特别的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曾经有过苦难的家庭当中，能够早一些真正的心揣怀念，但是积极乐观地看见当下，拥有当下，创造未来。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7: 我不敢想象当我的孩子如果在那个年龄遇到这样巨大的悲伤，剧烈的痛苦，他会怎么样去处理，他会受到怎么样巨大的伤害。所以在我看来，你们一家人已经非常非常坚强了，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因为这个爱可以让你们慢慢地走过这一条那么漫长的黑暗的隧道。 对于那个已经失去的小的生命，你们对他的爱已经成为了你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每当你们相互扶持、相互关爱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他的爱的一种呼唤和延续。所以今天看着你们含着泪，但是脸上仍然可以挂着笑的时候，觉得不容易，也觉得很佩服。突然想起泰戈尔《飞鸟集》里面的那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你们一家正在做的事情。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所以祝福你们。
2: 谢谢，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7: 谢谢你。
3: 你们表达得很真挚，所以会打动很多人。其实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告别，我无法说，我也提醒围观的人不要说能理解你们，永远理解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自我疗愈会漫长一生，你们做得很棒很棒了。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弟弟活着呢，这么多爱他的人与他同在，他不孤单，他没被忘记，他没有死，看着你们，你们再替他好好活，活得幸福、坚强、有爱。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是有任务的，这成了你们的任务。在最初，他可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浓烈。

0: 来了。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哎，女人，你看，这是你订婚的场景。你订婚的时候，是妈妈更多的是不舍，就发现，哈，我女儿一下子就长大了，我女儿都订婚了。妈妈想跟你说，妈妈想你回到十岁以前的样子，回到家把书包一扔就可以出去玩了，就是那种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自己。
1: 我的宝贝，以后你就放心，我们都会过得很好。你开开心心的去做你的主人，过你幸福的生活，
0: 然后经营好自己的小家。
1: 爸爸只期待你永远幸福、平平安安。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2: 我爱你们。

0: 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去做闪光的自己。这么漂亮的眼睛是来看美好的世界的，
1: 是的，
0: 不是用它来装眼泪的，
1: 是的啊。
0: 今天咱们把眼泪都哭完了，好吧，
1: 哭完了啊，
0: 以后我们要微笑的面对明天。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妈妈想你回到十岁以前的样子。让我拥
3: 有寂寞，你开开心心的去做你的主人。爸爸妈妈远远爱你。
0: 我觉得今天呀，这也是一家人和自我和解的故事。生活中总有很多的意外和突如其来，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坚强的面对，因为我们有爱，有希望。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期再见。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5: 这是大海，
4: 还有什么可说的？
5: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4: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6: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7: 到了。
4: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8: 不思量，自难忘。
4: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9: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4: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着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别急，成家还没说完。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8: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9: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0: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11: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2: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3: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6: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17: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5: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6: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7: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8: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15: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 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8: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5: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8: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5: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6: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7: 大品牌值得信赖，
15: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6: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5: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16: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7: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 谁穿谁知道。
15: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

0: 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龙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父亲是谁？杨志煌。杨志煌？
1: 对，
0: 这不可能！你嫁给了杨志煌？
1: 是，那是我丈夫，我孩子的父亲。
2: 不可能，你是爱我的，你怎么？因为我恨你，我恨你，杜景琳。木兰，木兰，你睡了吧，木兰。
3: 现在不能出去，不出去的话，兄弟几个性命全在撂在这儿，为了兄弟着想。木兰，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开门呐！
2: 伤害你，就当我们从此没见过。不可能，
1: 你走不了了，投降了。
2: 木兰，6年的时间，你变了，我也变了。别逼我做不愿意做的事儿。
1: 木兰，你再不开门，我可撞门了啊！别敲了，小花，躺好，闭眼睛，别敲了。
2: 别敲了，志华，你回去吧。怎么了，木兰？不是说好了吗？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们就……
1: 志华，为了小华，为了我的儿子，你就当我没说过那些话。
2: 为什么呀？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能不能先把门开开，咱俩好好谈一谈？木兰到底怎么了？不是之前说好了吗？ 怎么我出去打完仗以后，你怎么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到底怎么了？开门啊！木兰，我知道你有顾虑。其实不光你有顾虑，我也有顾虑。但是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边应该很清楚。你真的不用想那么多，我可以等你，我可以慢慢的等，等到你想明白了，木兰。
1: 你先把门开开，咱俩好好谈谈，行吗？志华，你别说了。为了我的儿子，为了小华，你知道的，我不想伤害他。
2: 啊？哎，这关小华什么事儿啊？小华就算不是我……
1: 你闭嘴！你闭嘴！够了。 你什么都别说了，你想想，你想想我哥哥是怎么死的。走啊，杨志华，你走啊，走啊！
2: 那好吧，那既然你心情不好，那我改天再来。

0: 杨志华走了，放了我儿子。
1: 你骗我？
0: 没有。
1: 刚刚他还在说要等你，你没有结婚对吗？
0: 我们结婚了，我们六年前就结婚了，他是我的丈夫，这个孩子的爸爸。
1: 不可能，你骗我，你骗我的对吗？不可能。
2: 赶紧走吧，我担心杨志华再反过来，把他们俩带上。
3: 什么？
2: 你要带上他们？
1: 我从来不下第二次命令。
2: 是。
4: 你什么都别说，
0: 你想想，
4: 你想想我哥哥是怎么死的。
0: 志华，你别说了。为了我的儿子，为了小华，知道的，我不想伤害他。
5: 木兰，木兰。
6: 真是无法无天了！我是特派员，是你们的上级，赶紧把我放了！你们这是谋反！
7: 特派员，我是营长的兵，执行的是营长的命令，您别喊了，你喊破喉咙，我也不能放了您呢。营长说了，让你好好休息。
6: 好一个是你们营长的兵啊！你知道吧？你这是叫愚忠！告诉你，你现在及时把我放了。还可以纠正你们的错误，要不然等你们的营长铸成了大错，到那个时候等你们的只是严厉的处罚，知道吗？
7: 特派员，我只听我们营长的，有什么话等营长来了您再说吧。如果您渴了，我可以给您送水，如果您饿了，我也可以给您送饭，但是我绝对不能放了您。
8: 接到上级命令，我来接特派员。
9: 是。
8: 报告，特派员，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刚接到命令，现在就送你回保卫局。
6: 好，你们一个一个的等着处置吧。记住，

0: 给孩子吃点东西。
1: 谢谢。
0: 几岁了？
2: 五岁。
3: 团长，
0: 什么情况？
3: 前面发现共军的岗哨，但人不多。
1: 妈妈，我明明六岁了，为什么要骗他？
4: 因为那些叔叔是坏人，以后他们再问你几岁了，你就说你五岁了，知道吗？
0: 已经到这个时候了，没办法，应聘也得冲过去。啊，告诉大伙出发，
3: 走，啊，快走，快走。
5: 哎，打听怎么样了？
6: 老乡说几个穿军服的带着个女人和孩子往东边走了，
5: 那应该就是他们，咱们加把劲儿追
6: 啊。
7: 木兰，咱们这关卡不想伤害你孩子，
0: 配合点啊。
2: 好，
0: 注意点啊。
8: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出去干什么？
9: 哦，我们是医疗队的，这是我们李医生。
0: 我们到前面村里给一个伤员治病。
8: 有路条吗？
9: 路条出来的太匆忙了，也没来得及开。
8: 对不起，我们上级有命令，没有路条，任何人不能出去。
7: 小兄弟，你看啊，这伤员伤挺重，就通融一下呗。
8: 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
4: 要不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取条。我在这儿跟孩子等你回来。
7: 李医生，你看那个赶了一天路，这孩子也饿了，咱找个地儿先歇歇啊。
0: 听说那伤员伤得挺重的，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8: 请不要为难我。
0: 那行，那我们商量一下，看派谁回去取路条。走吧。
7: 队长，
0: 来，
7: 怎么办？
0: 我看就他们几个人，不行就用。
10: 他们是国民党特务。哎，

0: 过来，受伤了。志涛，
1: 快放把枪过来。
2: 是。

0: 快点，挑上几个兄弟跟我现在马上进县城，把木兰和小娃救出来。快！
1: 是。
2: 我是保卫队的，把他带走。
1: 哎哎哎！
0: 等会儿，
1: 凭什么呀？
0: 就凭你违抗军令，以下犯上，关押特派员，每一条我都能定你的罪。动手！
1: 动手！哎，等会儿，等会儿！
0: 石鑫，
1: 别动。
3: 我跟你们走，别冲动，我没事儿，拿着。
4: 动手！
1: 快，你们几个跟我进城找嫂子。
0: 对。
4: 哼，黄布都被断了，团长、参谋长都找不到，那你们还有脸回来见我？
5: 都干什么吃的？去，都给我去找，找不到，都别给我回来见我，我要活着见人，死要见尸。
6: 是。
5: 杨志华，你为什么在战斗关键时刻放弃了阵地，把阵地拱手让给了国民党？据我们所知，你和国民党炮兵团团长杜清明是同学，是不是这样？特派员同志否决了你撤出阵地的要求。 你就擅自扣押了特派员同志，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还有，那个叫黄振涛的俘虏是怎么从医院逃走的？是不是你的妻子李木兰放他走的？
1: 你少在这胡咧咧啊！你都是放屁！你凭什么抓我？啊？你抓我，你有凭证吗？
5: 我告诉你，杨志华。
1: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你的妻子李木兰通敌的证据，加上你擅自撤出阵地，我现在就可以定你的罪。
5: 只可惜的是，李木兰现在逃跑了。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
1: 我跟你们说啊，李木兰不是逃跑了，她是被敌人给劫走了。
5: 你们现在放了我，放了我好去救她。
1: 劫走的？哼，
5: 杨志华，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把人带进来。
1: 是。
7: 杨营长，
1: 周。

0: 说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医院是送来了国民党的特务，还是李生亲自给他做的手术。
2: 那天晚上我去查病房，
1: 走到门口听见他们俩的谈话，李医生好像认识那个人，哦，还说是以前的故交。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3: 你见着李医生把那个人给放跑了？
1: 啊，没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杨院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不知道你怎么能胡说呢？啊，
0: 把人带下去。

是我，我们结婚吧。其实这六年跟你在一起，我心里也有你了，所以我想咱们做真正的夫妻吧。我给你生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孩子。

0: 医生，情况怎么样？
1: 啊，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没伤到骨头，但他身体现在很疲劳，也很虚弱，需要好好的调理啊。
2: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1: 好。

0: 青娘，你这好不容易出来陪我走走，你怎么好像不高兴啊？
1: 青娘，
0: 好了，别生气了。

0: 师座，听说你受伤了，怎么样？
1: 没事，医生看过了，说杨亮啥也好。
0: 姓名呢？
1: 在里边呢。你们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师座，那个秦明带回来一个人。
0: 带回来一个人？
1: 谁呀？李木兰。
0: 说谁？
1: 就是那秋白教官的妹妹李木兰。
0: 你们怎么遇见他的？我受伤被俘以后啊，就是这李木兰给我治的伤。他现在是共匪的一个医生。对了，他现在跟杨志华结婚了，而且生了个孩子。
1: 杨志华也在这儿？不，杨志华没在这儿。杨志华现在是共匪的一个营长，就是他带人端了我们团部。
0: 既然这个女人是共产党，还留着她干什么？还不杀了？
1: 师座，您现在不能进去。 这样，你给秦明点时间，让他冷静冷静，然后你再跟他见面。这个女人给带回来的事儿，千万要保密。明白。告诉秦明，找个时间，见。是。
2: 杨志华，说实话，你还真算是条汉子。别废话了，来吧，执行吧。
3: 准备，预备，枪下留人，枪下留人，放下，放下。
4: 特派员，
3: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不是批判会，而是畅所欲言的交流会。杨志华同志的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一仗，他虽然违背了军纪，但是仗打得很漂亮，不但狠狠挫败了敌军的炮兵部队，而且为我全。

0: 全军的反击赢得了宝贵的机会。
1: 首长让我口头传达对杨志华同志的表扬。
2: 这一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军心，也为以后的战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我说完了。
3: 好，这个关于李木兰通敌，虽然现在目前证据不足，但是有些事情我还得说清楚。
4: 说清楚什么呀？啊，李木兰现在被敌人给抓走了，您不好好讨论讨论如何去救人，你们这还给他扣帽子。我没工夫跟你们扯淡，我救人去。
0: 立住！
5: 你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了？
0: 不是，坐下。坐下。
4: 反正我不管啊，关于李木兰的问题我拒绝回答，把人救出来不就行了吗？把人救出来那就真相大白了。
0: 看能不能这样，这个问题就别提了，咱说下一个事儿。好，
3: 好吧，那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这个会议暂不讨论。
6: 杨志华，我问你，
3: 宰卖爷田金不腾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
4: 是我说的呀，怎么了？
3: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在影射谁呢？
4: 我没影射谁啊，我是直接骂杨顾问他娘呢，他不懂指挥，他瞎指挥，我就骂他呢。
0: 杨志华，你在这胡说什么呀？想好了啊，想好了再说。
4: 我想好了，我就是骂杨顾问他娘呢。
3: 还有，知识分子不可靠，爱提意见的都杀了，搞得部队想找个文书都找不到，这些话也是你说的吗？
4: 是我说的呀。我说的不止这些，我的原话是啊，什么戴眼镜的、留分头的，什么 AB 团第三党吃喝委员会的，那不是爱提意见的都给杀了吗？对吧？最后怎么样啊？最后这么大的一个部队连个文书都找不着，这是我的原话。
3: 你们听听啊，大家听听，他就是这样恶毒的攻击中央的政策，还胆敢捆绑中央特派员，至今还死不认罪。我看你这行为就是反革命的行为。
4: 我反革命？你自己好好想想，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先是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结果在敌人猖狂的进攻面前被迫采取拼命主义，跟敌人硬碰硬的打，结果怎么样啊？这根据地是越打越小，战士们呢士气是越来越低落。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啊，你就没地方开会了。知道为什么吗？根据地都让你们给打没了，哎，战士们也死光了，我看你们到时候还给谁扣帽子。
3: 杨志华，你有种。
6: 张主任，我等你们政治处的处理意见。
3: 散会。

0: 啊！我说的不对啊，杨振华，杨振华，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我这一直给你打的圆场，可你呢？一句软话不说也就罢了，嘿，你还来劲了你！我看你怎么过这关？
1: 怎么过不了这关呀？我最恨他们这样的了，一点不懂，瞎指挥，那兄弟们在前线流血牺牲，谁管呀？
2: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我连降三级不就完了吗？我当排长去。
0: 你还想当排长？想得美吧你！明天你都给我到运输队去，去给我当马夫去。
1: 养马就养马呗，反正这仗打起来也憋屈的，你就别生气了，别气坏了身子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3: 杨振华呀，杨振华，你这一炮放得好！哎，啊！哎，营长，回来了，爸，你可能回来了，受苦了吧？

0: 我没事，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0: 让你们受牵连了啊！去，把三个连的连长全招过来，咱们开个会。
2: 是。
3: 妈妈，爸爸呢？爸爸为什么不来接我们？
4: 爸爸有任务，过两天就来接我们了。小华乖。
5: 潘总，潘总。

0: 吃点东西吧。来，就算你不饿，孩子还小，他也要吃啊。 我希望能理解，我把你们带回来，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让你们在我的身边。陆清明，我哥死了这么多年，我又差点死在你们国民党的枪下，今天，这里，在我看来就是我跟小华的监牢。不然，我要怎么说你才能清楚呢？我实话告诉你吧。
1: 我哥已经下令让我枪毙你们母子，我在千方百计保护你们母子，你知道吗？
2: 陆清明，
0: 你给我尊重点儿，你也尊重一下你自己。你想杀了我，枪毙我，随时都可。但是你想让我留在你身边，做梦去吧。
2: 站住！
0: 孩子还在长身体。
3: 吃点东西吧。
4: 哥，打听到嫂子的消息了，她被杜清明关在镇上的一处宅院，大家伙就等你一句话了。
3: 关在镇子上的一个宅院里了。
4: 对。
3: 别着急，我想想法子。
5: 报告，大哥，清明，我听说你把李木兰带回来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以为你现在是个毛头小伙子吗？你现在是国军的一名团长。 你不知道啊，李木兰还是曾经那个小丫头吗？还是你的心上人吗？她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她是红军，是赤匪，最重要的是她还是杨之华的老婆。
3: 大哥，
5: 我跟木兰的事儿是我的私事，请允许我自行处理。你说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么做，如果让上面知道了，很了得呀！你的前程、性命都保不住了，你知道不知道？我不在乎。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李木兰不能留，必须枪毙。
3: 如果枪毙他，
5: 大哥，你首先帮我枪毙吧。
3: 你糊涂！
5: 我再说一遍。
0: 必须枪毙，大哥。6年了，当初我跟木兰为什么分开，你应该比谁都清楚。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他，我绝不允许他再离开了。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 让世界更美好。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
8: 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
1: 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3: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1: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

0: 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塔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

0: 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胃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胃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胃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胃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猛胃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猛胃库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胃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胃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猛胃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猛胃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猛胃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胃库能量裤。
0: 英猛胃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胃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胃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胃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猛胃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胃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胃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

0: 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啊！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萌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塔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萌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萌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萌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萌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广阳岛烟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长寿湖小雨，19到27度。石柱黄水小雨，13到17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1到25度。云阳龙岗小雨，16到20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0到25度。綦江横山多云转阴，18到23度。开州满月镇阴转小雨，15到20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阴，16到20度。开州大件镇阴转多云，17到23度。衡水摩围山多云转阴，12到19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7到27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6到27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6到28度。酉阳公滩镇多云，20到31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小雨，17到22度。西藏昌都小雨，9到19度。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如果大哥觉得对尚峰无法交代，那我给你个理由。我取了杨志华的性命，你能放过木兰吗？
1: 你想怎么做？
0: 我自有我的办法。我就说，如果我取了杨志华的性命，你能放过木兰吗？

0: 好，如果你真的能把杨志华的人头给我拿来，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1: 好，一言为定。

0: 哥，哥。
1: 大家都深知营救李木兰是一次有去无回的危险行动，但没有一个人退缩。作为营长的杨志华为了不连累大家，瞒着众人私自潜进县城救人。

0: 志华，志华，去通知段总。是。志华，木兰，
1: 志华，
0: 你没事吧？啊，没事吧？
1: 志华，你怎么来了？先别问那么多了，先跟我走啊。志华，你听我说，那天不是我不想开门。
0: 他们拿钱比这孩子，我没办法，志华。我知道，我都知道。啊，志华，干什么呢？人呢？在木兰房里边。你，金明，别急。我就想弄明白，这杨志华明明知道你跟木兰的感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走，咱们走，带着小华。
2: 你一个人来的吗？是啊，我一个人来的。你门口就没有岗哨吗？没有啊，我挺顺利就进来了。哎，雪华，你走不了了。
0: 听着，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要管我，你只管带着小华走。我没事儿，我肯定能逃出去。答应我。
1: 答应你。
0: 哎，木兰，你干什么？把枪放下！

0: 你走。
1: 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
0: 你走不走？走。
1: 木兰。
0: 走啊！
2: 上。
1: 木兰，把枪给放下！你干什么？
3: 来人，
1: 抓起来！
3: 是。
4: 哎。杨志华，跑不了了吧？
1: 杜雪明，你就用这种方式跟我见面是吗？一点同窗之意都不讲了吗？
5: 杨志华，你还配提老同学？你不知道当年木兰跟清明的关系吗？能做出这种事儿？
4: 振涛，把他押给石座。
0: 等等，杜清明。我说过的话还算数吗？放了他，我愿意留下来。
4: 哎，你为了他？
0: 你错了，我不是为了他，我是心甘情愿的。当年我哥死在你的枪下，我一个女孩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想过去死，是杨志华救了我一命。今天算我求你，也算你帮我把这个债还了。我不想欠他的。杜兴明，你是军人，他杨志华也是军人。今天我李木兰就还了。以后你们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就与我无关了。
1: 木兰，你真的决定这么做了吗？
0: 是，我决定了。
1: 那要是我死也不走呢？
5: 木兰。
0: 杜清明，你别过来！杨志华，如果你今天不走，我就用我李木兰这条命还了你的债。
5: 快滚！

0: 妈妈，爸爸哪错了？
1: 爸爸没做错，是妈妈错了。妈妈要让爸爸活着。

0: 你就是一个废物，你就是一个废物，吴启明，你曾经答应过我，用李木兰的性命换取杨芷华的人头，杨芷华自己送上门来了，你却大大方方的把他给送走了，你还是个军人吗？为了一个女人。
1: 你竟敢无视军纪，欺骗我这个师长和大哥，难道你真的想上军事法庭？大哥，你说的没错，我是个军人。正因为我是个军人，我才想明白了，杨芷华也是个军人。我承认我恨她，我想杀她，但是我不想用阴谋诡计杀了她。要杀她。
2: 就在战场上，我杀他。你
1: 放屁！就凭你窝藏赤匪李木兰，我现在就可以对你军法处置。大哥，木兰跟杨芷华不一样，他们之间已经没关系了。我今天这么来，就是要给你个交代。你处罚我，怎么都可以，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0: 处分？
3: 事情能这么简单吗？杜清明啊，杜清明，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难道真的有这么一天，你死在杨志华的炮火之下成了鬼，才甘心的？
0: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无论如何，我都得有个交代。 你刚才说李木兰和杨芷华没有关系了，那个孩子是什么？是什么？那是共产党的苗子。难道你想养虎为患呐？没有别的选择，李木兰，包括这孩子，必须枪毙。杨芷华本次救人失败。
1: 内心焦急，本打算再进一步采取行动，但无奈反围剿转移迫在眉睫。大哥，这些年我一直不想提，当年大嫂是怎么死的，不就是因为你误会她，枪杀了她吗？难道你也想让我不你的后尘吗？这些年。 你心里就没后悔，没自责过吗？我承认，木兰和杨芷华是有了孩子，可那又怎么样？我跟你不一样，我爱她，我爱李木兰，在我心里，她就是从前的李木兰。我爱她，我愿意接受她的一切。杜清明啊，杜清明。
0: 竟敢提你大嫂，是，我对不起你大嫂。当时听说传言，我就误解了她，我就一枪毙了她。是，我心胸狭窄，我对不起她，这一辈子。 我都会内疚的，但是我问你，你大嫂是个什么人？你大嫂是共产党吗？李木兰是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枪毙。来人！
1: 大哥，马上执行枪决。好，如果一定要枪毙木兰的话，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来执行好吗？
0: 你下得了手吗？如果你下不了手。 还是让我来吧。
1: 不，毕竟相识一场，他的最后一场。 还是让我来吧，好吧。另外，大哥，我求你大人有大量，别阁下他母子的人头，给他们留个全尸，好吧？如果你一定让我这么做，但我这辈子都会恨自己，我更会恨你。
0: 我答应，
1: 谢大哥。

0: 能带走的通通带走，一样东西都不留给敌人，通通带走。
1: 报告，
2: 怎么了？石碾子要不要带走？
0: 能带走的通通带走，一样不留给敌人。找人带走。
2: 是，小张九啊，
0: 快快快！
3: 走，怎么回事？
4: 林子，可能回来了。啊，今天上新兵营，反应脚失败了，命令咱们迅速转移。
3: 我跟你说啊，转移就转移，生活用品啊就不用带了，主要带上武器装备，还有咱们那轮炮就行了。
4: 哎，是。
3: 慢点，慢点，慢点。
5: 杨营长，
3: 好。
5: 军委命令，为便于行军转移，命令我们立即炸毁炮兵队的火炮，炮兵队全部编入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红星纵队，随军转移。
2: 啥？炸炮，
5: 对，炮必须炸，
3: 这不行啊，
5: 这是命令。
3: 不是，整个部队就这么一门炮，这要炸了不是就没了吗？我们能把这炮运走，我们有骡子有马，我们还有人呢。
5: 什么理由都不行，这是军委的命令。
3: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炮可是立过功的，如果把炮炸了，战士们会伤心的，而且没了炮，以后打仗的时候我们炮兵也使不上劲儿啊。
5: 非常时期，非常办法，这门火炮必须要炸掉。
4: 连长，这不能炸呀！连长，
3: 在这等我回来，看好那门炮，在我回来之前，谁也不准动。
4: 是
6: 是，
2: 把炮围上。
7: 诸位，上峰对我们这次围剿共匪的表现非常满意，
8: 我想时间不长，各位都会得到嘉奖的。
9: 师座，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8: 上峰要求我们趁热打铁，不给共匪喘息的机会，所以我命令明天一早咱们向共匪的盘踞地点发起进攻。
10: 是，
8: 散会吧。怎么样，你们炮团这次就不要参加了，马上进驻孙家台镇进行休整。另外，你可千万别忘了你答应我的那件事情。
5: 我知道，我不会忘的。

0: 别乱来啊！我找首长，我反映情况。
1: 我们首长知道开会，不能进去。
0: 开什么会？开会！杨少华，
1: 都下去了，下去了。你闹什么呢？在这儿？我找你反映个情况。不是，这是谁下的命令啊？为什么把我们的火炮给炸了啊？
2: 这是中央军委下的命令，你现在立马回去执行命令。
0: 我不。
1: 不是，我们是炮兵，把炮炸了，我们还叫什么炮兵啊？
0: 再说了，中央军委他不知道啊，这火炮是我们炮兵的命根子。
1: 杨振华，你眼睛里还有没有组织？
2: 张主任，那炮真的不能炸，那炮上面拴着人命啊，多少兄弟为这么一个炮都死了，我能炸了他吗？
1: 振华，你别说了，我知道你对炮火有感情，我何尝不想带着他们走呢？但中央这样决定。
2: 自有中央的全盘考虑，
0: 回去吧。喂，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1: 没有回旋的余地，回去吧。

0: 这炮就这么炸了？这是咱用多少战士的性命换来的炮啊？咋能说炸就炸呢？你再跟上云淼说说，
1: 炸了。

0: 刘顺，蒋大营二百，同时命令他们团密切关注共军逃窜方向，抓住时机，歼灭共匪残余。
1: 是。
0: 接着说。
2: 是。

0: 有情况，隐蔽。
1: 小心点啊！
2: 哥，会是什么人？我怎么看着像自己人呢？向他们喊话！
0: 哎，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是自己的。我们是野战医院的。啊，这是走。
2: 杨营长，杨营长是你。
0: 哎。
2: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3: 我们在这山阳转移，我们队长带着轻伤员引开了敌人，我们和这些重伤员才突围出来呀。
0: 行，我知道了，咱们先找个地方驻扎下来，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2: 哎，好，
0: 走了，快走，
2: 抬起来，
0: 来，抱他们一把，快，
2: 哎，哎，怎么抬？

0: 这咋办啊？重伤员根本无法行军，等伤养好了，这大部队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张营长，要不你们走吧，带着我们也是累赘，我们自己想办法。
2: 你们能有啥办法呀？除了伤员就是老弱残兵，留下来肯定是个死。
3: 大不了跟敌人拼了！
4: 对，打！
5: 拼一个够吗？
1: 拼什么拼？就知道拼，现在这么多伤员，咱们怎么拼呀？
2: 现在敌人就一个目的，想把咱们困死。那咱们呢？咱们应该怎么做呀？我决定了，咱们干脆留下来，跟他们打游击。哎，都知道铁扇公主吗？咱们现在呀，就做这孙猴子，要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边。愿意留下跟我打游击的，就留下来；要是不愿意，可以回家，我不勉强。
1: 营长。 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你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6: 营长，我留下。
7: 我也留下。
8: 都愿意？
9: 愿意。

西北啊，朕要这么做，军令如山，执行。

0: 团长，
1: 王团长，刚得到消息，杜清明他们的团到了孙家台，
2: 到孙家台了。
0: 对。
1: 哎，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今天晚上，咱俩去会会他，准备一下。
0: 哎，
1: 哎，
0: 你说这大晚上的，让我们贴什么告示呀？真是稀奇。
1: 可不是嘛。
0: 哎，对了。
1: 听说这个被枪毙的共产党是咱们杜团长以前的老情人，
0: 许你不要命了，这种话你也敢讲？哎，别，就当我没说啊！还剩下最后两张，盖完咱们就回去睡觉了。哎，走，快走。
1: 哥啊，咱去哪儿啊？
3: 这镇子又不大，跟着他们俩能找上坟墓啊？
0: 爸，你识字儿，这写的啥呀？
3: 哥，你咋了？

0: 小明啊，一个人喝闷酒呢。回来了，大哥。刚打了胜仗，大哥高兴，只是对你放心不下呀，
1: 所以过来看看。
0: 我没事儿。
2: 怎么样？那件事情办妥了？
0: 你交代的，我哪敢不办呀？秦明，这么做就对了。你这个人呐，容易感情用事，只要过了这道坎儿，我相信你小子一定前途无量。

0: 真的让杜清明给害死了，红卫他没有见成打听那边，嫂子跟小华却是被枪毙了。哎，哥，我知道你想去报仇，可现在不能去啊。
1: 现在去就是去送死，你要死了，嫂子受谁来报啊，哥？哥，哥！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原价599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熏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
2: 它就是令曹操咏叹的“月夜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9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
3: 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4: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嗯，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2: 没错，
4: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啊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 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
2: 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4: 嗯，
1: 惊喜特大。 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熏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5: 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GB T1078.1，
0: 202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与

0: 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东航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存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

0: 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娘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1: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0: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级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

泰山无处不在，它是一部微缩的中国文化诗。大熊猫的名字，摇滚乐的主题，利玛窦的地图，都与泰山有关。西方的哲人与东方的文豪都曾经登临泰山观日出。

日本浪漫樱花，韩语现代词汇，都与泰山产生巧妙关联。泰山之大，一个超乎想象的存在。中国的国宝

0: 从2014年至今，他已经来了400多趟大熊猫基地。每次过来，他都会探望老朋友，一只年满17岁的雄性大熊猫。猫迷们每年都会从国外专程飞到四川卧龙来给这只大熊猫庆生。如今虽然不能亲自到场，也可以通过 Elvin 的直播与憨厚的他遥相问候。他的名字叫做泰山，他的样子也稳如泰山，
1: 所以那边的人都还很想念他，所以我常常过来直播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感动，就可能喜极而泣这样。但是熊猫等于是他们的家人的一份子。
0: 2005年7月9日，中国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孩子出生在华盛顿，这是第一只出生在美国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迅速掀起了一波大熊猫热。白天时，国家动物园给出了5个备选名字：华盛、盛华、泰山、龙山、强强。有22万民众参与投票，44%的人赞成取名泰山，这个名字寓意着和平雄伟。
2: Taishan means peaceful mountain, and it is the perfect name for him. He is a little mountain.
0: 在华盛顿人心目当中，当时的小泰山绝对称得上重如泰山。首场户外活动就吸引了10000多人前来参观，票价被炒到$几百一张。熊猫馆实时视频月均点击率超过100万次，小泰山也是动物园绝对的颜值担当。
3: 泰山 is so cute, it's adorable.
0: 2010年2月5日下午，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一架庞大的波音货机停在跑道上，它要直飞一次特别的跨国航班。此时，登机贵宾由联邦警方沿着保密路线护送来机场。几十公里外的美国国家动物园，大批美国民众在雪中聚集，他们在为一次别离而难过。泰山要回中国了，猫咪们从来不曾为一只动物这般痴狂。美国人爱泰及泰，映射出他们对中国五岳之首泰山的喜爱和向往。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第一次把中国大熊猫带向世界。而在这260多年前的明朝，欧美人已经从中国第一幅世界地图中首次看到了泰山。公元1601年的一天，山东泰安人刑部尚书萧大亨正在官邸里等待一位客人到来。不多时，萧大亨的同乡山东聊城人刑部右侍郎王汝训带着一位金发碧眼的洋人走了进来。萧大亨迎上前，终于见到了这位久闻其名的传奇人物李玛窦。

0: 作为西方人，列马窦发自内心的欣赏和赞叹中华文明。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1: 他和列马窦呢两个人啊结为了知己，交际非常的密切，甚至萧大亨的一位侄子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受洗入教，被列马窦记录到他的中国札记之中。
0: 公元1602年，列马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在北京复印，结合西方先进的地理研究成果，将中国放在世界版图中央，他创作了这幅用中文标注的世界地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并且在上面第一次标注出了泰山。从此，承载着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印记的泰山，有了世界性的地理坐标。
1: 很可能萧大亨向他的友人列马窦介绍过泰山，所以在列马窦后来绘制的很多图上，天下坤舆万国全图啊等等，都出现了泰山的标注。
0: 坤舆万国全图的问世有着极大的时代意义，地图全景式的开拓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使国人对外部空间和异域文明有了全新的认识，促使国人形成了从天下到万国观念的转变。绘制地图前，列马窦两度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深度了解中国的山川大地。190年后，英国百人使团访华，从北京沿运河南下。副使司当东描述了列马窦肯定见过但没有记述下来的壮丽风光。自东平一带逐渐看到高地，东方有山。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那位说服英国对清开战的议员，正是当年随使团访问并得到乾隆亲自接见的12岁少年，副使司当东之子小司当东。东西方冲撞，世界正在巨变，古老的中国还能不动如山吗？

前不久，这位带着西方思想而来，讲一口流利汉语的意大利传教士，刚刚觐见了万历皇帝。他奉上的圣母画像、四明钟等西洋礼物，让皇帝龙颜大悦，特批其可以定居北京，

一切坚固的事物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辛亥变革止步四千夜，中国面临几千年之大变局，救亡图存成为全民心声。那时有革命军使泰山为帝制象征，有激进者倡言废死泰山，陈旧的泰安城开了新式学堂，中小学堂接习外语，津浦铁路泰安段通车，中国首部宪法草案也在泰山编纂完成。1918年，日本侵略者占领青岛，并设立山东民政署，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政治野心昭然若揭。那时继梁启超将泰山与国民精神结合，提出泰山精神后，更有爱国作家魏农发表《泰山神驱逐日本民政署席》，以泰山之名痛责日本不法妄行。中华民族生存危亡之际，泰山形象已然超越了民间信仰，转化为民族精神和家国之重。巍巍泰山重又成为民族尊严与风骨的体现。

0: 同一时期，欧洲也风雨飘摇，一战爆发，牵扯多国陷入动荡。这个世界会好吗？法国金融家艾伯特·肯恩深恐世界多元文化会就此消亡，决定用影像建构一批地球档案，为后世留下珍贵史料。为此，他聘用了8位摄影师、3位摄像师，计划走遍全球50多个国家留存影像。1912年时，受艾伯特·肯恩委派，摄影师斯蒂芬·帕塞特来到中国2年，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拍摄了中国最早的彩色照片。
1: La collection des archives de la planète comprend 1600 photographies prises en Chine. Outre des images de Pékin, Shanghai, Wuhan, Shenyang et d'autres villes comme Chufu, des vues de montagnes et de fleuves, on dénombre 47 clichés du Mont Tai qui ont été pris par Stéphane Passé en juin 1913. Ces photographies exceptionnelles, qui ont la particularité d'être réalisées en couleur naturelle, montrent des paysages du Mont Tai, mais également des personnages.pris dans leurs activités quotidiennes.
0: 这组照片中捕捉到的泰山元素非常之丰富，除泰山人家、寺庙道士等人物之外，还拍摄到了泰山建筑、植被、地貌、寺庙及神像等。这是中国关于泰山最早的彩色照片，它们成为地球档案中国篇的重要部分，后珍藏于巴黎近郊的艾伯特·肯恩博物馆。
2: Ce projet des archives de la planète a des résonances importantes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mais qu'il s'inscrit quand même dans une époque et dans un temps où les savoirs sur le monde, l'observation, l'ethnographie, la géographie humaine, la documentation.
0: 1940年，艾伯特·肯去世，他的遗愿之一就是让这批照片重回故地，再现原貌，共享历史。1995年，法籍华人、巴黎大学远东研究中心研究员邱志平，受博物馆委托，远赴万里将照片送回泰山，安放于岱庙之中。
3: 他说希望这些照片能够把一些以前的事情记录下来，成为人类的共同的财宝，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不是一段时代，所以觉得我是觉得这批照片特别有价值。
0: 艾伯特·肯恩去世55年后，这组老照片唤醒了从前的泰山。当年山东画报社旗下《老照片》杂志社成立，主编冯克利把这组照片放进了创刊号。
4: 他这个拍摄实际上很多注入了一种人类学的一种眼光和见识来做的。你看他拍的过程中呢，特别注重人种、服饰、习俗啊、宗教，甚至还有再就是他们日常的这种具体的生存状态，就是带有社会学、人类学这个很专业的这样一种拍摄。
0: 如今，我们站在同样的角度，以当代视角拍出对比影像，两相对照，100多年来泰山的巨大变化让人感慨不已。
4: 通过对过去以往生存状态的记录和反思、追怀，来为人们当下的生存提供一种心理的参照。肯恩博物馆他们当初所做的，真是整个这个应该说这个文化的眼光和契合度还是相当的明显。
0: 时至今日，在很多泰山研究者和文化学者眼中，这组老照片依然闪耀着光芒，散发着历史的温度和厚度。
5: Okay. So what's your...
0: 这47

0: 幅关于泰山的老照片，如今也成了跨文化交流的最好素材。泰山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田芬最近把课堂搬到了岱庙进行现场教学。田芬用英文讲解海外文献中泰山的形象，以此更好地向外传播泰山乃至中国文化，这在全国高校里也独树一帜。
1: 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走出去，但并不是完全的接受汉文化的解读、辩证的分析。
0: 在田芬的跨文化课堂上，泰山是一块域外的他山之石。他的教学内容源于自己的著作《十七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泰山》。田芬把多年来搜集到的老外如何看待泰山的资料整理成篇，试图用一种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双向互动方式来展示并理解泰山文化。
1: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段时间，真是一个非常变革的时期。外国人来到泰山之后，他研究了泰山，他写了泰山，他游历泰山之后，他的文献里面体现的都是对泰山的一种推崇。而泰山吸收了他们的文化之后，他的表现比方说建筑上、人的这种思想上，也并没有说是我排斥他。
0: 泰山无处不在，它是一部微缩的中国文化史。大熊猫的名字、摇滚乐的主题、利玛窦的地图，都与泰山有关。西方的哲人与东方的文豪，都曾经登临泰山观日出。日本浪漫樱花、韩语现代词汇，都与泰山产生巧妙关联。泰山之大，一个超乎想象的存在。有意思的是，泰山也成为摇滚乐的主题。田芬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时，偶然听到了欧美最知名的摇滚乐队之一拉什乐队有一首歌曲，那首歌里有浓浓的东方韵味，还有关于泰山的词儿。
2: 一个关键词就是圣山 sacred， 怎么还有这个词儿呢？然后我就仔细的看了看，哎，它确实是关于泰山的。天空它用的还 heaven 嘛，你看我们一直强调天啊，泰山是气通宵坐呀，它一下就能了解到历史上泰山的地位啊。演奏的乐曲里面还有中国的琵琶，特别空灵的、神秘的这种通透的感觉。
0: 1985年，摇滚青年尼尔帕特来到中国，开始了刺激的环游中国自行车骑行。来到泰山时，他有感而发，创作了歌曲《泰山》。当时，拉什乐队红遍整个欧美，尼尔·帕特是其组建者兼鼓手。
3: Somewhere in my instincts, the primitive took hold. I stood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and China sang to me.Reaching to the eastern sea, I looked upon a presence spanning 40 centuries.
1: 非常贴切的在表达我们的文化，它没有转化成其他的自己的文化，然后去表达我们的文化。泰山的真实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和泰山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和摇滚乐异曲同工。还有一部以泰山为背景的音乐剧。泰山脚下的泰山科技学院，师生们正在筹备一年一度的戏剧节。把古老的泰山放到现代语境中去表达，是这群年轻人天马行空的

0: 一个尝试。
1: 泰山的魂的内在的一些气质对他们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都在考虑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以一个歌谣的形式来贯穿我们的整个音乐剧。
0: 大家为这部音乐剧取名《泰山谣》，讲述的是大学生们穿越时空与泰山女烈士江艳红相遇的故事。创作剧本之初，大家就在考虑能否用最流行的元素打造这部本土色彩强烈的作品。这个平均年龄27岁的创作团队就要做出一个潮范儿的别样泰山。还有半个月就要公演了，李阳老师提议主要演员一起去爬泰山，再找找灵感。
2: 进度有点慢呀，
3: 因为你身处了一个环境，你去感悟，可能更多的去获得了一些对于这个环境所能带给角色一些理解。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对于咱们在于再去跳角色、演角色是一种帮助。
2: 三、二、一，出发！
0: 清晨，这帮年轻人已经守在山顶。当红日喷薄而出，霞光万丈，就像他们一样，充满无限活力。
4: 登上顶看日出的时候，我一个人站在那儿，心里有那种力量。我觉得当时我就是江艳红。
0: 戏剧节上，《泰山谣》被定为开幕大戏。师生们涌入礼堂，期待好戏开场。当幕布缓缓拉开，一座巨大的山形道具升了起来，年轻的学生们用自己最特别的方式尽情表演。此刻，古老的泰山重焕新生。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节水爱水，

0: 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

0: 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超人气音乐餐厅，他们不仅是呼噜噜乐队成员，用音乐传递欢乐，还藏着一个秘密身份——呼噜噜幻影队。然而，邪恶势力妄图制造灾难，吞噬悲伤能量，让城市陷入恐慌。新生代幻影队肩负重任，化身城市英雄，守护大家，一次次与邪恶势力斗智斗勇。
1: 第一集：疯狂的音乐节。
2: 自古以来，人类面临诸多危险，同时有一个神秘组织守护人类数百年，且代代相传。他们汇聚了正义、勇气与力量，称之为呼噜噜幻影队。然而，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正伺机卷土重来。
3: 听说马上就是音乐节了，
4: 那可不能少了我们劲舞团的表演。
3: 想当年我可是霹雳舞王子，谁乱扔零食袋，大晚上的还不开灯。
5: 彪哥，是你说黑漆漆的才能营造坏蛋的神秘感。
3: 这真啰嗦，音乐呢？
6: 你们跳得挺 happy
3: 啊。太 happy。
6: 可我不 happy。
7: 大王，
6: 我讨厌音乐节，更不喜欢别人笑，快给我收集悲伤能量。
3: 大王放心，惊喜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给他们送去。
8: 姐姐，你说音乐节盲盒里面会装着什么呢？
1: 好期待呀。
3: 小盲盒有什么好期待，送你们个大大的惊喜。
1: 你们是谁啊？
3: 我们是坏蛋三。我们是帮音乐节派送奖品的，特地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盲盒，快打开它吧。啊，
1: 真的吗？
3: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悲伤能量我喜欢。

0: 这是影，搞笑担当就是话多的凡人。雪团相当优雅，甚至把洁癖当爱好。小七像是一股清流，其实就是个技术宅。爆米花是个开心果，但脾气随时会引爆。蜜儿，美貌与智慧并存，傲娇的酷飒女生。
1: 奇怪，今天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啊？
2: 有情况！
3: 糟糕，泡泡噜的眼睛变成霓虹灯了！
1: 一定是感应到什么危险了！
0: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4: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在食妖魔大王的痛苦之下吧。小朋友让一让，
1: 说谁小朋友啊？
2: 睡呆了。
1: 谁敢在我面前嚣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呀！
3: 要酷要丧，超密！
4: 优雅出击，雪侠！嘿！
0: 节奏就是心跳，炫影！绽放科技的力量，酷七！
5: 让力量爆炸吧，爆裂！啊！
6: 嘿！我们是咕噜噜幻影队，
0: 只是一些失控机械玩具，

0: 就不能来点蒙哈拉沙丛林怪兽什么的吗？
1: 也许你这不优雅的梦想要实现了。你们看，一定是这些怪事的幕后主谋，大家提高警惕
0: 啊！哈哈哈哈，知道我们哗啦啦小队的厉害了吗？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2: 什么？怎么是三只小狗，一点儿也不哭？
0: 竟敢瞧不起我们？好，那就给你们点厉害瞧瞧。超级机械蛇，去吧，你表演的时候到了，让我来。这家伙还会放电。
3: 你们还会拐弯，这也太爆炸了吧。
1: 库奇，你有什么发现？
4: 监控显示和物理分析，闪电有追踪物体的特性。
1: 追踪物体啊，我想到一个将计就计的好主意。暴力超密，你们把机械蛇引到空旷无人的地方，确保居民安全，并激怒它发射最大闪电。炫影负责把闪电引向机械蛇，剩下的交给我。
5: 是。
3: 喂，大爬虫，来追我们呀。
2: 你不是爱吐泡泡吗？来呀。
0: 还这么狂，那就吐给他们看。
1: 炫影，到你表演了。
0: 热，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
1: 热，
0: 来吧。

0: 任务完成。
1: 库鲁鲁幻影队，我记住你们了，给我等着瞧。
2: 不要！
3: 不要因为一点意外影响了美好的期待啊！
2: 哦，原来是音乐节限量款的八音盒玩具，哟吼，太棒了！
3: 第二集，啮齿兽的袭击。
1: 呼呼，大王要是知道我们就得到这点悲伤能量，肯定会大发雷霆的，干脆辞职不干了。
4: 对，
5: 才上班一天就不干了。哎呀，那大王复活了，所有的好处可就跟你们没关系了。
4: 好处？
1: 什么好处啊？
5: 只要收集足够的悲伤能量，让大王复活，就会赋予我们神圣的力量。到时候你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0: 不干了。
5: 前提是要让更多人悲伤、恐惧，收集更多的悲伤能量。
4: 恐惧？怎么制造恐惧？
1: 是啊。以我们的颜值，只能制造喜剧啊！
5: 人一旦有了厌恶，就有悲伤能量。
6: 机械老鼠，
4: 没有人不厌恶老鼠，一只可不够，要十只，
1: 至少要20只。
5: 那这些够不够啊？机械老鼠，去吧！
7: 新鲜的水果开始。
8: 走开，走开！
9: 看我的！
5: 速度就是王道，节奏就是心跳。251份订单配送完毕。
10: 你就不能优雅一点吗？
3: 像我这样新做的蛋糕是不是超酷？
11: 看上去一定好吃的爆炸。
1: 泡泡鲁的眼睛又变成霓虹灯了。
10: 有情况，看来我们要优雅的离开一会儿了。

0: 听好了，给你们讲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很久以前，有个叫石油魔的家伙在地球上肆虐。
1: 泡泡鹿，这段历史你已经说了上百遍了。
0: 有吗？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爸爸爸。
2: 泡泡鹿，
0: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0: 泡泡鹿又失忆了、鱼的记忆果然只有七秒钟。
1: 你说重点？
2: 对，重点是石油魔要收集悲伤能量复活自己，他们制造了恐怖尖叫，还有
1: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3: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七，雪侠，幻影出击。
1: 我快抓不住了，救命啊！救救我们呀！别害怕，是葫芦龙幻影队！哇，太酷了！
2: 不优雅的老鼠，再见吧。
3: 目标锁定，
0: 任务完成。
4: 我是不是超帅？葫芦芦幻影队又坏我好事，哼！不过好戏还在后面呢。
5: 一出场就耍帅，还臭美，我咽不下这口气。
6: 幻影队，别高兴得太早，失控的红绿灯灾难正等着你们。
4: 笨蛋！
7: 哗啦啦小队不仅搞破坏，还这么嚣张了，
4: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等等，我倒觉得不一定是坏事。小狗队，还有什么能耐，尽管亮出来！
8: 大屏幕也会掉下来，更大的恐慌告诉你们！
4: 两个笨蛋！
2: 原来超密是故意激怒敌人，让他们主动暴露目标。
1: 酷吧？
7: 简直酷到爆炸！
9: 根据天眼数据。位置是中心街道十字路口红绿灯和商业广场大屏幕，
2: 我们分头救援。暴烈、酷基、驯养，去市中心十字路口阻止交通灾难。超米和我阻止大屏幕危机。
10: 是。
9: 这么简单，还有很多失控汽车，
4: 交给我吧！走你！
0: 任务完成。
2: 注意观察。
1: 在上面。
2: 小心！
1: 准备，
2: 超蜜今天的表现很优雅，
1: 超酷吧？看，被操控的机械老鼠又要去攻击别的地方了。
2: 被操控？我想到一个主意，酷七，有没有办法改写机械老鼠系统，反操控他们？
9: 好主意，我用浮游炮的强电磁波干扰鼠群信号，让他们听我的指令。
2: 然后让他们去该去的地方。
9: 明白。回你们小狗的窝去吧。
0: 任务完成。
11: 王彪，你们这三个笨蛋，快把这些夜屋的老鼠弄出去。
1: 第三集，呼噜噜幻影出击。
11: 你们看看这个。我讨厌他们互相帮助，我要拆散他们，让他们恐惧，这样我才能得到更多的悲伤能量。
4: 明白。嘿嘿。

0: 因为你给了我陪伴和惊喜啊，这是给朋友的礼物。
1: 嘿嘿，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0: 小恩，你怎么了？
2: 讨厌朋友。
1: 悲伤能量都到我这里来。
0: 今天的蛋糕烤得不错。啦啦啦啦，哥哥，顾客就要到了，你赶紧准备咖啡了。
3: 嗯？啊！天哪，这桌子也太乱了吧！
0: 啊，哪里乱了？
4: 甜点要对齐才美观，咖啡要放在手边45度角。
0: 咖啡要放在手边45度角。哥哥，你又来了。
4: 面儿，魔鬼就在细节里。精益求精是我们呼噜噜音乐餐厅的宗旨。
5: 上菜了！哇，米儿，这蛋糕看起来好吃的爆炸！我能先吃一口吗？
0: 刷米
1: 饭！我回来了，我又刷新了记录，第368次准时送达！
5: 停！说了多少次不许在餐厅里玩滑板？
3: 我的西装，我才干洗好的西装，脏了！
5: 果然好吃到爆炸！
6: 只是一点点小失误嘛。
7: 市民有危险！
3: 行，我今天一定要。
0: 学童，你冷静一点。
5: 泡泡路，
0: 你感应到什么了？
8: 虫机器人在袭击人类！
4: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9: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量爆炸吧！
1: 大家不用怕，机器人已经坏了。
2: 嘿嘿，太好了，正好利用一下。嘿嘿，欢迎队，好戏才刚刚开始。
3: 啊！消灭欢迎队！
4: 怎么还有个大家伙？喵！
2: 看我的！
5: 啊！加油！
0: 爆裂出击！
2: 不堪一击，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6: 快散开！
0: 追！
6: 大家快上战车！你们先走，我去拖住他。

0: 姿势一点也不优雅。糟糕！不是让你们离开吗？
1: 哥哥，这可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哟，还是先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大家伙吧。
0: 我发现了他的弱点，那就是他不够稳定的下盘。超敏，你用烟雾弹迷惑敌人视线，我来控制机器人手脚。炫影、护膝、爆裂，准备全力一击。
2: 收到。
1: 大家伙，我来陪你玩了。
0: 表演了，
3: 喂，暗月剑雷，
4: 急速狂潮，
5: 领取天纵，
3: 下，
6: 大功告成。
7: 小 A， 小 A， 是我，你的朋友。
8: 朋友，
9: 我们才是你的朋友，快站起来战斗。咋咋呼呼，你们跑什么？
8: 不许伤害我朋友！
9: 彪哥跑得比我们还快！
10: 彪哥，等等我们！
1: 第四集，断桥危机。
11: 喂，对不起，抱歉抱歉，快迟到了！不行，这第三十一次面试绝对不能迟到。我最崇拜的呼噜噜幻影队，保佑我吧！
9: 耶，奔跑吧！不对，飞翔吧，哗啦啦小队！
12: 是启动王炸的时候了，开启磁吸系统。
1: 啊！天哪！
13: 这是怎么回事？
9: 哇！飞行器变成一个大磁铁了！
12: 这你就不懂了吧？人类的生活很依赖各式各样金属的东西，把这些东西拿走，他们的生活不方便，就会散发出很多悲伤能量了。
1: 这鱼那么傻，吃了会变傻孩子的。
14: 爆炸速度都做不完，订单太多了。
12: 哦，回来了，呼噜配送，使命必达。
0: 乱成一锅粥，一点都不优雅。是增加人手的时候了。
1: 我约了个实习生来面试，怎么还没到？
9: 哇，快多吸一点！
10: 表哥好帅。
12: 你说，我真是个天才！
10: 再多点，
12: 再多点，
10: 再多点！
9: 我太厉害了！
12: 糟了，快停下来呀！
11: 发生什么事啊？
10: 救命
11: 啊！糟了！
15: 糟糕，最新情报，呼噜大桥出现事故，
1: 我们得马上出动。
7: 嘿，你们上哪去啊？我的餐还没送到啊！
6: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狗力，
1: 酷踢，
2: 雪侠，
3: 怪力出击。
1: 大桥出现裂缝，三点钟方向有车辆遇险，
4: 宝莉，我们上。
5: 嗯。啊！好！
6: 啊！救命！我快要掉下去了！
2: 哎，要保持优雅。
0: 喂！让力量爆！
5: 呼噜噜幻影盾太帅了，哎呀，我能像他们一样就好了，可是我害怕。危险，
6: 大家快点，
1: 不好，十一点方向还有人会脱险。
6: 小心，
5: 糟了，超米危险了，我得去救他。可是万一我被砸到，超米勇敢地救过我，我要勇敢。超米，我来了！
4: 哇哦，刚才超车是超危险的，小兄弟，你的速度可以啊。速度就是王道哦！
7: 你刚才的表现超酷哦，谢谢你。
5: 不客气。
2: 我们得赶紧封闭大桥了，
1: 已经全面封锁。
8: 今天呼噜市大桥受到不明物体撞击，桥面出现裂缝，幸好呼噜噜幻影队及时前往救援。目前大桥已经全面封锁，请民众们不要前往。
7: 幸好今天有个。
5: 对不起，我叫欧文，我是来面试的。超米，我来了。
7: 你是今天那个？
5: 今天？
7: 没什么，你录取了。
0: 你叫欧文是吗？你会做什么呢？
5: 我都会一点，要不我煮个咖啡给你们瞧瞧。我擦擦就好。没事没事。
2: 天哪！
5: 抱歉抱歉，只是一点小失误。放心，包在我身上。
4: 蜜儿雇佣了他，以后可好玩喽。
7: 等一下！
5: 对不起对不起。
0: 欧文，上菜了。
5: 来了，您的传统意面。
9: 这什么？
5: 对不起对不起，上错了，是这盘。
9: 对呀。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承载。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

0: 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我的儿子出车祸了。
9: 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人要怎么活了。
8: 有几次都想到了走了算了。然后有一天我女儿就对我说，妈妈，要不你回娘家晚一段时间，回到你妈妈的怀抱。她说我没事，我在家里会很好的。
9: 我女儿她只要看到我坐在那里发呆的时候，她就会跑过来扑到我的肩膀上，她摸了一下爸爸。
10: 我想着肯定我

0: 如果听话一点，自觉一点，爸爸他们他就不需要操心我了嘛。
1: 我就细想着曾经对他的亏欠，然后让他那么小小就那么懂事，在。
2: 哎，
1: 其实妈妈一直想跟你说，你是妈妈的女儿，但你更是你自己，去做闪闪发光的自己吧。
3: 爸爸妈妈远远爱你，
0: 我爱你们。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你是被我呵护着的宝贝，享有无忧无虑的童年，直到那次意外后，你瞬间长大了。这些年你一直护着我，陪着我，甚至变得过分的懂事，而我却后知后觉。
2: 妈妈，我领证了。
1: 女儿，对不起，让你领证的当天还往娘家跑。
0: 女儿，对不起，让你领证当天还往娘家跑。母女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女儿盛亚兰。
3: 嗨，大家好，我叫盛亚兰。
0: 欢迎亚兰，你什么时候领的证啊？怎么当天还回娘家？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我是今年的5月21号领的证，这个日子是个特殊的日子，寓意着我爱你。所以我和老公商量，哎，要不咱们今天去领个证？我们早早的就起床了，然后就开始打扮自己，然后化了一个美美的妆。我说今天我要当最漂亮最漂亮的，领证当天的那个新娘子。领完证之后吃中饭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待会儿你把我送回家吧。然后我老公就说，今天不是我们俩新婚，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吗？
0: 对呀，这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
3: 是的，然后我就说，我想第一时间把这一个喜悦之情分享给我的家人。我说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想第一时间给他们分享。然后我是大概在妈妈家里住了有一周的时间。
0: 你领证的地方跟你妈妈很远吗？
3: 很近
0: 啊。很近。
3: 大概就是20-30分钟的距离。
0: 那去告诉爸爸妈妈不就行了吗？怎么还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这老公不吃醋吗？
3: 他当时候送我回家的过程当中，他说，哎呀，你怎么就回家了呢？他就可能有点撒娇，有点小吃醋。他说，哎呀，你怎么就回家了呢？不应该我们两个好好去玩一下吗？我就说，没关系啊，因为我跟你结婚了，更多的时间是陪在你身边，但是我可能陪伴爸爸妈妈身边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还是想回去陪爸爸妈妈。
0: 但是你这一住一个礼拜，他能理解吗？
3: 他是能够理解的，也很包容我。他说，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陪着你一起回去吧。后来朋友都吐槽，他说，哎呀，你不会是妈宝女吧？你怎么领证当天还回家了呢？
0: 你觉得你是个妈宝女？

0: 吗？
1: 其实我想说，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妈宝女，我只想陪在妈妈身边，是因为我想给她更多的温暖与爱。其实我自己的性格也好呀，其实非常独立，包括我自己做事的风格、工作也好，其实完全没有爸爸妈妈操过心。我也并不是说我在家里面躺着等着爸爸妈妈来送饭给我吃，或者是啥事都是爸爸妈妈帮你做，什么叠衣服呀。
0: 其实你就是想多陪陪妈妈，是吗？
1: 啊，是的。
0: 那好，让我们接下来一起认识今天的致歉人——母亲邓向科。
2: 大家好，我是盛亚楠的妈妈邓向科，来自湖南。我本人是江西的，嫁到湖南。
0: 你这看着好年轻啊，是吧？这哪像娘俩啊？这真是跟姐儿俩似的。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45了。
0: 真是显年轻啊。
2: 谢谢。因为女儿领证的当天就回家，就跟我讲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下午就那种细想着这些事情啊，直到我老公晚上回来，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聊天说，哎，我说老公，是不是这么多年了我太把女儿伤在身边了啊？因为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女儿就是这么多年她把她对我的陪伴还有爱护已经刻在她的骨子里面去了，然后我就细想着曾经对她的亏欠，然后让她那么小小就那么懂事。
0: 看来里面有很多的事儿，我们一会儿慢慢聊啊。今天亚兰的爸爸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亚兰的爸爸申卫平。
0: 卫平跟我们说说吧，亚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儿？
3: 我女儿其实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个非常的坚强还勇敢，又那种很随意大方，特别会体贴孝顺的人。其实在我心目中有这样的妈宝女，我是感到很自豪很高兴的。
0: 亚兰是对她妈妈非常好，是吗？
3: 是的。
0: 那我问问向科，能跟我们说说吗，之前家里发生过什么事儿？
2: 2010年5月25号，那个时候我接到我一个我婆婆的电话，特别激动，就说你快点回快点回，家里发生的事情。当时那一刻我就意识到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然后我婆婆在那个过程她一直不敢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个电话非常不好，家里肯定是发生了大事情。然后我就急忙的往家赶嘛，赶到家之后才知道是我的儿子出车祸了，被别人撞了。
0: 你的儿子出车祸了？
2: 对。
0: 儿子那个时候多大呀？
2: 才4岁多。
0: 4岁，车祸出的严重吗？
2: 走了。
1: 我先来说吧，这个事情呢，是我是亲历者。这是发生在2010年5月25日傍晚的时候，当时候我还特别特别的小，只有10岁。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历历在目。当时我们村是放那个电影，然后那个电影呢就放在了我家马路对面的邻居家，然后当时候弟弟就说他要去邻居家玩，他说那姐姐你可以送我过去吗？我说可以啊，我说马路很危险嘛，我说肯定是要送他去的。我就和奶奶一起把他送到了对面的邻居家玩。我当时候看到他安全的到达了那个地方之后，我就自己过马路回到家中，想着就是马路的距离我是可以看到我弟弟在玩耍的那个过程。大概就是过了20分钟左右吧，弟弟就突然在对面向我招手说，哎，姐姐姐姐，我想回来。他说我想回来和你一起玩。我说好啊，我说你站在那里别动，我说姐姐马上就过来接你。然后到时候我是和奶奶一起站在了那个马路边，然后弟弟此时此刻呢也是站在了对面的马路边，然后他向我招手，我说哎，你站着别动，千万不要动，我说姐姐和奶奶就一起过来接你了。然后我们都是在观察马路边那个车辆的情况，其实已经没有车了。我就是这一瞬间我想跑

0: 我去亲他的时候，此时此刻我弟弟向我跑来了，就差了0.1秒吧，我就抱到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摩托车就飞驰而来，他当时候是喝了酒，就直接把我弟弟给撞飞了。当时候很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只知道哭，然后喊快点喊救护车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地上是有一大滩的血，我和奶奶就是两个人崩溃在地上，就一直痛哭。
1: 爸爸妈妈那时候都在外面，不在家里是吗？
0: 是的，当时候爸爸妈妈他们是在外面做生意，没有在家里。我跟我弟弟是爷爷奶奶带嘛，因为在乡下读书，所以我一到星期五是爷爷奶奶带，周末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才会把我接过去。当时候事发当天是星期三，所以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放学回来，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悲剧。
1: 所以你们当时发生了这个之后，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身边，但是有亲戚朋友是把弟弟送到了医院吗？
0: 我当时候特别小，我当时候没有上那个救护车，我只知道那个救护车来了，然后我那时候感觉应该没有事，就是我很小，我在我意识里不可能，我心里想的就是送到医院去可能就包扎一下呀，他就回来了。
1: 香科，你到了的时候是直接去的医院吗？
2: 没有，我接到家里的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往外面跑，然后跑出来了，正好我老公就回来了，他就到我做事的地方来了，到我养猪场来了。他说你怎么了？我说家里的来电话了，说有事发生的事。我说我猜肯定是不好的事，然后我老公就立马打电话给家里说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婆婆就告诉他了。然后等我赶到家里的时候，然后家人就给我讲，他说儿子送到医院里面去了，然后我就跟我老公一起赶到医院。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讲，他说你儿子已经走了。当时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说上一秒还在给我打电话，我说上一秒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妈妈快6.1了，你可以带我跟姐姐出去玩吗？我说可以啊。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想好了，猪场已经请好的人，我只是在跟他们交手，教他们怎么做。
1: 就是出事之前孩子还在给你打电话，
2: 对，上一秒还在给我打电话。其实我不知道那是最后一个电话，如果知道那是最后一个电话我不会挂，我不会说我很忙。其实上一秒我还是给我打电话，后来我就说妈妈很忙，我说妈妈等一会儿再跟你说好吗？但是其实我洗澡出来的时候看到我儿子的号码，以为是我儿子给我打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永远接不到他的电话了。但是我想努力的去把我儿子抱起来，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就抱不起，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把我给扯开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儿子没闭眼，对，一直没闭眼。
1: 我想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这样的打击都是巨大的，是接受不了的。

0: 女儿很贴心啊，
1: 是的，
0: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因为这个事儿责怪奶奶和女儿吗？
1: 没有，从来没有。应该说，我自己很自责，因为在我儿子出事的前两三天吧，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星期六的晚上，因为养猪场特别累吧，我就睡得特别早。大概是11点钟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很痛很痛，我就痛醒了，全身都痛了一身的汗。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很好的预兆，然后我就起来，半夜起来就给我老公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刚刚突然心很痛，我说这种痛，我说不是很好的预兆。因为那个时候我老公是在外面包了房子嘛，扎那个钢筋是吧？我只是担心他会不会有事情，根本

0: 也没往孩子上面想，所以我很自责。后来我儿子出事之后，我才知道那是母子连心，这个事情我一直愧疚了我很久很久。其实我儿子在出事之前是给了我这个预兆的，是告诉了我这个母亲的。
1: 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把这些怪罪到你自己的身上，向科，可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母亲在特别悲痛的时候在寻找一种方式来发泄自己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是一个巨大的伤痛对于母亲，包括台下的爸爸，是吧？即便是可能十几年过去了，这种伤痛确实无法掩灭，所以需要慢慢释怀。那我想问一下，那一段时间你和他爸爸两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个时候很崩溃，一天到晚就是那种以泪洗面的那一种，就是那个时候确实也疏忽了女儿。就是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就是做梦嘛，梦见我儿子跟我说，妈妈，我这里下雨有点漏雨啊，他说我睡在这里有点冷。然后我醒过来，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哭嘛，然后女儿就看出来了，女儿很懂事，然后我记得她拿了个杯子塞了杯水过来给我，她说，妈妈你看，这是弟弟的照片，弟弟一直在，她说你还有我。
1: 女儿非常懂事。那魏平，你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2: 和我老婆是一样的，整天都是以泪洗面，都不做声。我记得我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我们是没有吃过一粒米的，那时候反正人都是那个稀里糊涂的。我老婆她的头发就像那个疯子一样，他的自理都不能了，他的一切都是颠倒。晚上有时候他梦到儿子的时候，他突然他就会跑出去。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人要怎么活了。
1: 我特别想问问亚兰，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的状态你应该是印象很深刻的，是吧？你那个时候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3: 我那个时候其实还很小，就是不知所措，他们每天都在痛哭，甚至有时候我跟他们去聊天的时候，比如我喊，哎，妈妈吃饭了，可是妈妈就是这样子，目光无神的望着我，就是六神无主，已经神志不清了的那种感觉。而且很多次妈妈在我面前差点要晕倒过去嘛。然后我爸爸也是，我爸爸从来不抽烟的，然后那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我的书房这么大一个烟灰缸堆满了烟头。我当时想，爸爸又是一整晚没有睡了嘛。我说，这种下去怎么办？我已经失去我弟弟了，我就不想再怕妈妈发生什么意外再失去爸爸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每一次我可能跟他们说话他们喊不应，我心里就很着急嘛，我就怕我妈妈他们会想不开嘛，所以我就会去安慰他们，我说妈妈没关系啊，你还有我呀。我那个时候还说，我说弟弟长得那么帅，我说他跟我感情这么好，我说他在天上的时候可能也不想看到我们一家人这个样子。
1: 虽然你还很小，但是你也尝试用自己弱小的身躯帮他们走出来，是吧？向科，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
0: 有几次都想到了，走了散了。尤其是做梦梦的他儿子跟我讲，妈妈我冷了，我觉得我去了我就可以保护他。后来有过这个行为之后，我家人就会搬着一个小床啊睡在我旁边，他们就轮流守着我。然后有一天我女儿就对我说，我女儿可能是看了我觉得我在家里这样触景生情嘛，会更难受。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说，妈妈要不你回娘家晚一段时间，回到你妈妈的怀抱，或者是回到江西，你换一个环境你会好很多。他说我没事，我在家里会很好的。然后我姐姐给我弟弟

0: 他们就把我带到江西，我姐姐看到我的状态就不对嘛，然后就带到我医院里面去检查。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他说我的心脏有一坨这么大的血堆在这里。他说如果我自己还不放过自己的话啊，他说可能你就会因为
1: 身
0: 心
1: 体
0: 脏
1: 会出问
0: 啊，对对
1: 题，
0: 对，会出很大的问题。医生就跟我讲，他说你想想，你还有女儿。
1: 对呀，所以女儿那时候反倒成了你的一个精神支柱。
0: 是的，
1: 她
0: 是
1: 小
0: 的，
1: 小的年纪，她都会在宽慰妈妈。
0: 是的。大概我回了家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22天是在医院里面打吊针的。22天吊针之后，我就回到了湖南。
1: 那您那走的一个月的时间，
0: 女儿是跟
1: 就他
0: 爸
1: 们
0: 爸，
1: 爷儿俩在家吗？
0: 在家，是的。
1: 亚兰，你那个时候，你能照顾好自己吗？你知道妈妈干什么去了吗？虽然你跟妈妈说不用操心，但是妈妈走了那么长时间，你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2: 那时候爸爸每天也是难受，我也是跟着在背后默默哭嘛。我就从来没有在爸爸面前流过眼泪，说我很难受呀。我都是一个人回去，承受这些。
3: 我女儿，她只要看到我坐在那里发呆的时候，她就会跑过来，鼓到我的肩膀上，她摸了一下爸爸。当她靠着我肩膀的那一刻，我才仿佛过来。我说，我要是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这个女儿怎么办？我就拼命的往她一个人身上想，我必须要对我的女儿要负责。然后加上这些亲戚，他劝导我，儿子已经去了，你这个女儿你要好好的带她。
2: 我看到爸爸这样的情绪之后，我自己会变得很懂事。比如我吃饭的点了，我可能会自己会去煮饭。那个时候我就会自己炒一点蔬菜呀，简单的菜，就是煎个蛋，蛋炒饭，煮个面，然后家里的家务呀、拖地呀什么的呀，我自己都会去主动去承担。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爸爸是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希望我多练字，字写得漂亮一点。我当时就不想练，因为我成绩不好，我就不爱读书。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自己主动去练字。我想着，肯定我如果听话一点、自觉一点，爸爸他们他就不需要操心我了嘛。
1: 所以上课你回娘家了一个月以后回来看到女儿，你发现她更懂事儿了吗？
0: 是的，以前我女儿她是那种活泼的性格嘛，她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书包扔了，然后滑冰呐、骑单车啊。我回到家里，突然间看到我女儿，哎，她煮饭了啊，突然间变得这么懂事，我突然间那一刻真的变得心很痛。其实那时候小时候我女儿身体本来就不好。因为生下来，他小时候很瘦，然后生下来在月子里面也没怎么长个子，然后我就想，哎，怎么可能呢？这是我女儿1岁多的照片，
1: 哦，
0: 还是
1: 小
0: 很
1: 的时候
0: 瘦的，
1: 好小啊，
0: 好小好
1: 他
0: 瘦。
1: 是有什么问题吗？
0: 然后我就让他爸爸带着我，我说要不我去给女儿做个检查吧。然后他爸就把我送到医院了，然后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镇上的医院开始试。然后检查出来，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说你女儿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但是当时我就不敢接受这个事实，我说不可能。医生说是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去做所有的检查。我当时就在医院里做了所有的检查，检查之后出来，我就不敢接受这事实。然后我记得我是在医院门口，我当时抱着我女儿就坐在那里就瘫塌了，那就坐在那里哭。我记得第二天我就带着我女儿去我们那个省城里面的啊，市里面的，应该是3个好医院，我全部跑到了。然后医生告诉我还是这个结果，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然后我就接着又跑到长沙湘雅医院里面去检查。然后湘雅医院的那个医生、那个教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2000年，那个时候条件还不是很好，我记得那个时候挂他的号就要300块钱。但是我觉得我要请最好的医生给我女儿检查这个生理，我都没从来没想这种。然后检查了之后，那个医生就告诉我，他说这是事实，你必须得接受。然后那个教授告诉我，等他满了3岁，3岁体重只要他达到20斤，他就可以完全做这种手术了。他说这种手术率的成功率有95%。他说只是说，作为医生来讲，我不跟你不敢

0: 给你讲100%的把握。
1: 所以其实孩子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对，
1: 在你回来以后看到孩子好像忽然懂事长大，你也会觉得特别的心疼。
0: 对，其实有时候我只能想，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这么受罪。我所以说，如果说我愿意为孩子去承受所有的一切，所以说包括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出车祸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走的不是我。
1: 你会有太多的自责了，是吧？那亚兰妈妈的这种状况多长时间才有一点点缓解呢？
2: 大概是有2年的时间吧。
1: 2年。
2: 2年之后现在这个弟弟出生了。
1: 向科，后来你们又生了一个孩子。
0: 是的。开始是没想的。后来也是因为我女儿，她那个弟弟是属狗的，2006年的，她经常跟她姐姐这样讲，她说姐姐，她说其实我不喜欢狗，她说我喜欢龙，她要不我属龙嘛。后来我女儿，我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女儿就想到了这个事情，给我妈妈，就是她家外婆打电话，她说外婆，她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撒个谎，你打电话给我妈妈讲你那个儿子来托梦了，说他想来投胎来做你的孩子。确实我女儿给我妈妈打了电话之后，我之后我就听到我妈妈给我打电话，然后说我昨天梦到你的儿子了，他跟我说想要再做你的儿子啊，他说你要把精神养好，要不然他怎么可以来投胎呢。然后接着我就会听到我姐我哥，然后我女儿就也给我讲这个事情。
1: 大家其实都是希望你能从这样的事情当中走出来
0: 啊。是的，
1: 女儿真是太懂事了。
0: 的
1: 真的，我听了好多，我就觉得这女儿懂事的都让我们心疼。
0: 是的。
1: 亚兰，那你为什么会编一个这样善意的谎言呢？
2: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托梦的概念，当时还小，我只知道我爸妈的状态不好，我不想再失去我的爸爸妈妈，我想让我自己的家庭越来越好，所以我心里想着妈妈可能再生一个，她有个心理的寄托，所以我就想着编了一个这样子的谎言去跟妈妈说。其实你说后来有我现在这个弟弟之后他们的状态有很好的转吗？其实也没有，因为妈妈其实有了这个现在这个弟弟之后，反倒很多行为会有应激的反应了。比如说我弟弟会走路了，当我弟弟只要从他的手中抱下来放到地上，我弟弟开始跑的那一刻，我妈妈简直就是直接飞奔过去抱起我弟弟，把弟弟抱着，他说哎呀你怎么又乱跑啊，那马路很危险的。就是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就是其实我知道他还是没有完全走出来，
1: 他生怕再失去。
2: 对，他生怕再失去，当时我也很怕嘛。然后我弟弟小时候其实挺调皮的嘛，也挺爱玩水的，然后有一次是在乡下有很多池塘，妈妈也会陪伴着弟弟去玩水，因为我弟弟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妈妈他可以站在旁边一个小时不离开我弟弟的视线，就一直蹲在旁边或者是站在旁边一直陪他玩，一直陪他玩，就好怕他再发生意外嘛，哪怕他自己想上厕所他都不敢去，他回到家之后哎，看到有这么多人在，可能是看着我弟弟他才会去上厕所。而且生下我这个弟弟从始至终他就自己和爸爸两个人亲力亲为，一直是带着我弟弟没有放开过手。
1: 向科，那我这听出来了，有了这个孩子之后连工作都不工作了是吗？是全职开始带孩子了？
0: 全职开始带孩子，后来直到孩子可以上幼儿园了，我又在他的幼儿园找了一份工作。
1: 孩子上幼儿园了你去上幼儿园
0: 啊？对，
1: 是找工作去了？
0: 就在幼儿园工作。
1: 你为什么呀？你就是为了时刻看着这个孩子吗？
0: 害怕，确实很害怕，但是我就这样一直陪着我的孩子，后来直到孩子读一年级了，读一年级我们就是到那个省城里面去读书嘛。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一刻都不允许孩子脱离你的视线消失是吗？
0: 是的。
1: 你有看不住的时候吗？
0: 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星期六，我去买菜了，然后我去买菜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说我放在电视外面热，你跟弟弟在家里看一会儿电视，我去买个菜回来。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儿子看到我回来了嘛，他就是把那个玻璃窗打开，他就说妈妈你回来了。当时我在楼下看着他打开窗户叫我妈妈的那一刻，但是我感觉我的心都快从口里跳出来的那个样子，

0: 一下就上马了，我说你别叫妈妈，你快进去，因为那个时候租的房子是六楼嘛，没有电梯，然后我一个劲跑到六楼，然后打开门，然后女儿就看到我的反应脸下一下子就苍白了。其实在我女儿的视角其实没事的，是很安全的，她就是只是站在沙发上面打开了一个窗户叫了一声妈妈，在我的视角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房东打电话，我说你这个六楼这里没有护窗，我感觉不安全，我说你如果同意的话然后我就安装护窗，如果你不同意的话然后我就会立马退房子，我就退租吧，我就不租这里了，然后我就叫人安装护窗吧，然后连夜大概是凌晨一点钟我就把所有的护窗全部安装好了。
1: 那你比如说在孩子过马路这件事上你是不是要反复的教育？
0: 会，有一次接孩子放学嘛，我是牵着他的手的，他看着绿灯嘛，他就会哎绿灯了，我就撒开妈妈的手就往前面跑，但是会当场很多人，我就会打他两个屁股啊，或者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绿灯了你马上就跑吧，你要确定安全之后我就会当场就教育他，然后孩子就这样看着妈妈，妈妈这挺安全的啊，已经是绿灯了。后来我就才意识到，哦，原来我把我的紧张什么东西都传递给孩子了。
1: 所以妈妈会有很多这种应激的反应，你看到妈妈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呀？
2: 我到时候心里想更多的想去保护妈妈，因为其实生下我现在这个弟弟的时候我其实不敢太去带我弟弟的，因为我心里也很害怕很自责，我说万一我带的不好怎么办，万一又发生了意外怎么办，所以其实我更多的是想去陪伴着妈妈，帮她一起照顾好弟弟。其实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他们没有完全走出来嘛，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陪伴着她。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全家人都在小心翼翼地过生活。
2: 是的是的，
1: 对吧？嗯，你刚才说你最做的最多的就希望能够陪伴在妈妈身边，那你后来呢上了大学对吧，那怎么在陪伴妈妈呢？得住校了吧？
2: 对，我当时候是在长沙读大学嘛，其实离我自己的家也就30分钟就可以到达湘潭。其实上大学之后你知道就有很多的同学聚会呀，以及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呀，但是我每一周都回家，哪怕就是参加完朋友聚会之后或者是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我都是参加完之后我就会立马赶到家。妈妈可能一个人在家里面带弟弟会很辛苦嘛，然后也没有人陪着他，因为当时候爸爸是在外面做事，所以我就想着我要赶回来陪着妈妈一起带弟弟，或是陪着他一起哪怕看一下电视也好，我当时候心里就是这种想法。我周五的时候我就每一次我就会订很早的票，比如就是6点钟下课嘛，我可能就8点钟就到家了，就是我要赶着
1: 回去。
2: 对，好多我的朋友问我，哎，你怎么每一周都回去啊？你要不这一周跟我们出去玩一下？有时候我就说，下次吧，下次吧。直到有一次周末回到家的时候，我推开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爸妈妈感觉是哭过的，情绪不太对，
1: 气氛不太好。
2: 对，然后他只喊了句，哎，你回来了。平常就说，哎，你回来了，我今天做了什么好菜？是那天其实啥也没有准备，我觉得这个气氛有点不对劲。我说，哎，怎么回事？但是我可能心里猜到了，每一年清明节前后爸爸妈妈他们都会陷入这种悲伤的情绪当中，想到我以前的那个弟弟的事情，所以当时候我就提出来了，我说妈妈我也成年了，我说要不然这一次我陪着你们去扫墓吧，因为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是没有一次去看过弟弟的，因为爸爸妈妈总觉得我还小，他不想让我去承受这么多，不想让我去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1: 而且当年那一幕就发生在你面前。
2: 是的，他不想让我再去回忆当年的事情，所以8年来我是没有去看望过弟弟的。当时候我看到妈妈情绪不太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我说这次我陪着他们去嘛，然后其实我也是不敢的，我不敢，就是我不敢去，我一直就是心里在做斗争，我说去还是不去呢？但是我后来还是自己心里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说哎，去，我说我一定要去，我说我没有去看过弟弟，我也想去看，说可能是因为有我在，他们两个的情绪不会那么的崩溃和悲伤嘛。然后其实当时候我也去了，我坐在车上他们在跟我聊天的过程中我

0: 答他们的话，因为我怕我哭出来，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悲伤了，如果我再情绪很悲伤的话，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的
1: 难过。
0: 对。然后到了那个墓地的时候，我下车我都是等我爸妈下完车之后，我不敢推那个门，我不敢下车，我觉得我自己整个人就是身体发抖，我下车我感觉我马上就走不动路了，但是我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来，走到那个墓地地的那一段路我都是走得非常非常慢，甚至走在他们的后面，我不想让他们看出来我就是会哭。其实当时我心里已经哭了，心里已经很崩溃了，因为我也很害怕，我对于这种墓地那时候18岁，我觉得好害怕好害怕，也不敢去。到时候到了那里的场景的时候，就是我妈妈爸爸三个人就是抱头一起痛哭嘛。后来出来的时候，妈妈就说你要不要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谈了男朋友了，但是我不想就是把我当时我已经收复好心情了，我不想就是我回到家中我再因为我情绪已经很崩溃，只是我在他们面前强撑着，然后我就说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要我男朋友来接我，我说我出去玩，我就给他们一个放心，觉得我自己没事，因为他们反复就问我你有事吗仔仔，我跟他说我没事啊，我没事啊，我说我出去玩去了。我看到我男朋友来接我的那一刻，我发现他们走远了，我整个人就是瘫在了马路上面，真的就整个人就已经瘫在了马路上面。我男朋友把我抱回家的，然后他把我抱回家之后，我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了哭了很久很久。但是我爸妈他们到家了还打电话给我，哎，你玩的怎么样啊，你没有事了，我说没事啊，我都已经好了。
1: 所以其实雅兰你是一个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18岁这一年你第一次去墓地看弟弟，其实那个坎儿对于你来说太大了，所以你那一次的哭，你那一次的释放，我觉得也是这么多年来的委屈。
0: 是的，释放完全完全就是没有当着他的面，就是完全自己一个人觉得释放的。然后我心里可能也是安慰自己，哎，这么多年来我终于看到弟弟了。
1: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该工作了，你还能够更好的陪妈妈吗？
0: 其实我找了一个离家很近的工作，就是在家对面5分钟，过一个马路、过一个马路就到了我学校工作的地方。第一个原因呢是我想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自己不想去外地工作。第二也是为了让爸爸妈妈他们放心，哎，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哟，我现在你不用我不用操心我的事情了。第三呢是我现在的这个弟弟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而且很巧的事情是我教的年级刚好是我弟弟这个年级，他是3年级，我刚好进去也是教3年级，但是我没有教到他那个班。我经常会去问他们的班主任呀，或者是他们相应的各科的老师，我说我弟弟的学习情况怎么样呀，爸爸妈妈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孩子在学校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状态和学习情况。所以
1: 你又去了
0: 啊？对，我又
1: 去了。你要好好的看着弟弟，
0: 对，
1: 是吧？你代替了妈妈。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因为弟弟在这个幼儿园，他会要到这个幼儿园工作，现在弟弟上学了，你恰好又去了弟弟上学的这个学校。
0: 是的。
1: 那我问一下向科，女儿的这样的选择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2: 当时开始了我女儿去应聘的时候，首先我就问了我女儿的，我说这份工作你快乐吗？然后我女儿说都挺好的。我说那挺好的，你正好晚上你回来，你跟着弟弟一起回来，我正好可以在家里吃晚饭。
1: 对，我觉得向哥你刚才说的那一点特别好，你第一件事问的是他快乐不快乐，
2: 对
1: 对吧？
2: 然后我就觉得一家人回来之后，一家人在一起又有笑声了。一家人
1: 一家人真好啊，这一步一步的都是女儿陪着你过来的啊，
2: 来之不易啊。
1: 刚才也说领证了是吧？
0: 是的。
1: 这当初孩子在搞对象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希望他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要求吗？
2: 说实话，我当时对于我女儿找对象哦，我没有更很高的那种要求，高富帅我都没有，但是我也只有一点要求，人品好，必须对我女儿好，然后离家近一点，就是说我女儿有点什么事情呢，我都可以飞快地跑到我女儿身边。
1: 你找的这老公符合要求吗？
0: 符合，特别满意。因为当时我跟我老公是初恋，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和他恋爱了嘛，他也是湘潭本地的。其实我自己内心是不愿意去找外地的。

0: 或者是远嫁，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也不会谈远嫁的。然后我老公他也其实现在还未婚夫
1: 啊，
0: 现在他也很理解我，很包容我嘛。所以当时候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也经常把他带回家
1: 啊。带回来妈妈满意吗？
0: 特别满意。因为第一可能是没有远嫁，还有本地的，就是特别开心。因为我们家的距离可就是20多分钟开车，妈妈就这一点上已经很满意了。然后又通过每一次吃饭来家里面聊天，就知道他的人品呀、性格呀都对我很好。
1: 哎，我问一下，这女儿的事情其实可能爸爸心里头会更这个考虑的多一些，是吧？另外一个男人把我心爱的女儿带走了，你对这个女婿满意吗？
2: 啊，是的，我非常的满意。我说第一要求就是人，我不管他的家庭，我就是说你的这个孩子的人品要从我这里过关。
1: 嗯，
2: 如果我这里过不了关，不管你怎么喜欢，那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2: 后来他带回来了吗？
1: 嗯，
2: 我说这个小伙子初步从这些外表啊，他的言行举止啊，我觉得是很蛮顺利的，在我的眼里，我说
1: 过关了。如果啊。如果女儿远嫁的话，你同意吗？
2: 说实在的，我是坚决不同意的。但是如果她各方面都很优秀，只是这么一点远，那就我就会尊重我的女儿，我也不会去太去强求。
1: 明白。嗯，
2: 因为我不能为了我的想法去耽误了我女儿的幸福。
1: 妈妈认同吗？
3: 我也认同。
1: 你看，如果有一天说你愿意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个家庭一定不会给你更多的束缚，你也不用有压力，不用有愧疚啊，必须要守着妈妈，必须要看着弟弟，没有，对吧？有一天你跟你爱人可能发展的越来越好，是吧？可能不在这个城市，去到更好的城市，我相信爸爸妈妈也会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3: 是的。仔，哎，其实妈妈一直想跟你说，现在妈妈不是开了早餐店，对不对？在早餐店妈妈也交到了很多朋友，下午妈妈那些朋友偶尔也会约我去喝下午茶，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放心的去做好自己，你想做什么你就放手大胆的去做，因为你是妈妈的女儿，但你更是你自己，去做闪闪发光的自己吧。
1: 做闪闪发光的自己。哎呀，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嗯，其实妈妈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只是发生了一点小意外。爸爸妈妈对我的爱其实我都是在心里面，我并不认为是现实和生活把我逼成这样懂事的，因为那都是我甘愿去为这个家庭去付出，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妈妈，我现在也在做自己，我很幸福。
4: 我问一个问题，
1: 石老师，嗯，
4: 很简单，你儿子放下了吗？
3: 我现在，因为这么多年经过来之后，如果现在假如有一天有个人问我，你有几个孩子啊？我可能我会大胆地告诉他，我有3个孩子，有2个孩子时刻陪在我身边，另外一个儿子他是存在在我们这个心里的，我们有3个孩子。
2: 是的。
3: 我们是幸福的。
2: 是的，
4: 没问题了。
1: 对，我觉得向科答得特别好，我们就是有3个孩子，2个陪在身边，还有一个在心里。
3: 对。
1: 这个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5: 三位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去通过心理咨询做过这种哀伤处理吗？
2: 没有。
5: 其实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因为至少到目前虽然已经情况有很大很大的改善了，但是这个哀伤依然是你们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接过去的一个痛，就是它是可以通过我们更有效的一些专业的帮助来去完成对于这个丧失的哀伤的处理，而不至于形成应激性的反应 PTSD， 去让你们的小儿子活在一些不该有的压力当中。
2: 是的，非常谢谢老师对我们的指点。
5: 15年时间太漫长了，这个15年女儿一下子

0: 子就长大了，结婚了。你知道现在能理解他为什么领了结婚证，回到家跟你们住一个星期，因为这里面既有对于看到妈妈爸爸曾经丧失孩子的那种悲伤恐惧，也有对于他如果无视你们的痛苦而去开展他自己独立的幸福的愧疚和自责。因为这15年当中，对于他来说，一个10岁的女孩，她的那个恐惧，她面对的那一现场的惨烈，她没有被真真正正的去安抚过。因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一直沉浸在你们巨大的痛苦当中，这个时候他成了你们情感的安慰者和支持者，而他就会忽略他自己的感受，你们也会忽略他的感受，所以他不能够离开你们的生活。因为如果一旦离开，他就会形成那种我们在心理学上管这个叫做幸存者内疚。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虽然15年漫长的时间掩盖了很多的东西，我也看到向哥现在刚才说在做早点摊，然后也有自己的事，也有自己的朋友，也有自己新的生活，我觉得这都特别的棒。但是在这个家庭的深处，还有一些没有处理的伤口还在流着血，所以我还是建议咱们勇敢地去面对咱们的丧失的创伤。特别的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曾经有过苦难的家庭当中，能够早一些真正的心揣怀念，但是积极乐观的看见当下，拥有当下，创造未来。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我不敢想象当我的孩子如果在那个年龄遇到这样巨大的悲伤，剧烈的痛苦，他会怎么样去处理，他会受到怎么样巨大的伤害。所以在我看来，你们一家人已经非常非常坚强了，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因为这个爱可以让你们慢慢地走过这一条那么漫长的黑暗的隧道。对于那个已经失去的小的生命，你们对他的爱已经成为了你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每当你们相互扶持相互关爱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他的爱的一种呼唤和延续。所以今天看着你们含着泪但是脸上仍然可以挂着笑的时候，觉得不容易，也觉得很佩服。突然想起泰戈尔《飞鸟集》里面的那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你们一家正在做的事情，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所以祝福你们。
2: 谢谢，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2: 谢谢你。
4: 你们表达得很真挚，所以会打动很多人。其实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告别，我无法说，我也提醒围观的人不要说能理解你们，永远理解不了。我觉得这个自我疗愈会漫长一生，你们做得很棒很棒了。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弟弟活着呢，这么多爱他的人与他同在，他不孤单，他没被忘记，他没有死。看着你们，你们再替他好好活，活得幸福坚强有爱。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是有任务的，这成了你们的任务。在最初他可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浓烈，因为这个悲剧你会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感觉，这可能是天上地里想要的样子。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
3: 非常感谢老师对我们的开导。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哎，女人，你看，这是你订婚的场景。你订婚的时候，是妈妈更多的是不舍，就发现，哈，我女儿一下子就长大了，我女儿都订婚了。妈妈想跟你说，妈妈想你回到10岁以前的样子，回到家把书包一扔就可以出去玩了，就是那种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自己。
1: 我的宝贝，以后你就放心，我们都会过得很好。你开开心心的去做你的主人，过你幸福的生活。
0: 然后经营好自己的小家。
1: 爸爸只期待你永远幸福、平平安安。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2: 我爱你们。

0: 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去做闪光的自己。这么漂亮的眼睛是来看美好的世界的，
1: 是的，
0: 不是用它来装眼泪的，
1: 是的啊。
0: 今天咱们把眼泪都哭完了，好吧？
1: 哭完了啊，
0: 以后我们要微笑的面对明天。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
3: 妈妈想你回到十岁以前的样子。让我永久
4: 寂寞，你开开心心的去做你的主人。爸爸妈妈远远爱你。
0: 我觉得今天呀，这也是一家人和自我和解的故事。生活中总有很多的意外和突如其来，我们要勇敢地面对，坚强地面对，因为我们有爱，有希望。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小鱼，你们来啦！
1: 哎，晴晴，
2: 晴晴，刚刚巡查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这就把照片和地址发给你。
1: 哎，白跑一趟啊！
2: 大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是那个，我呢想带孩子到江姐的训练处去缅怀，并且呢接受一下教育。但是导航怎么搜都搜不到，那个叫电台蓝鸦的地方。
3: 江姐烈士的训练地这么难找吗？晴晴，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1: 好的。
2: 导航地图搜不到定位，连个景区简介都没有。
4: 我们熟知的江姐，还有秘密执行任务时被捕的29名烈士，都是在这里遇难的。
2: 没有路标，难怪大家都找不到。
5: 肖主任来电话了。
6: 喂，
7: 肖主任。
6: 好的好的，小鱼来新案子了。
8: 江教官同志，这个就是徐元吉。徐元吉是杀害烈士的刽子手，现在网上流传关于他的视频，居然是用的刘桂芝烈士的照片。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英烈的践踏。
2: 刘伯志不是《红岩》里面刘思阳的原型吗？他可是名烈士呀，徐元举，他可是特务头子。
7: 肖主任，
5: 这些错误信息如果在网上传播，年轻人啊，准得被带坏。
8: 检察官同志，你们一定要管一管呐。
5: 放心，韩老。查明属实，我们一定会为烈士证明讨回公道。
7: 肖主任，
5: 除了刚刚韩老说的这个事情之外啊，还有一个线索，我得给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我跟小鱼在歌德山巡查，发现电台蓝牙在手机地图里面根本搜不到，而且位置都很偏僻，主要的标志标识都不完善。
2: 很多游客带孩子来缅怀江姐，结果都找不到地方，特别的失望。
5: 这样，小鱼，你联系红岩文化中心。联合推动电台蓝牙的整改工作，让这些缅怀的老百姓方便找到地方。

0: 好。
1: 小辣，侵害红蝶英烈肖像这个事儿，就由你来着手调查，为后续的公益诉讼做好准备。
0: 好的。夏主任，
2: 经过初步调查，我们收集了一些证据，
3: 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涉案账号的注册地都在市外。您说咱地处重庆，这个诉讼管辖权的问题怎么解决？
4: 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实施地虽然都在外地，咱们是不是可以从结果受损地这个角度去思考下管辖呢？
5: 对，韩导都已经气成那样了，线索也是他发现的，而且我发现贴文中提出异议的大多也是我们重庆的网民。
4: 嗯，小娜，你去红叶文化中心确认一下刘伯之烈士还有没有近亲属。
0: 好的。
4: 当然，为了验证管辖的合法性，我们还是有必要邀请一下诉讼法方面的专家做一个专家论证。
6: 我们也接到群众的举报，这种乱用烈士照片的情况也还不止一个。革命烈士刘伯之当时就是被关押在白公馆，受尽了福原局的折磨。
7: 福原局当年指挥杀害了数百名革命者，现在居然和烈士换脸，这种错误的行为比子弹还要伤人。
3: 确实，不少人都是听着红颜故事长大的，如果连烈士的脸都能被篡改错用，那以后孩子还姓什么呢？
8: 刘伯之是红颜小说刘思阳的原型人物，重庆是刘伯之生前的工作地和战斗地，他的革命事迹和精神品格在这个区域广泛传播。
9: 在确认烈士没有城市近亲属后，在他的事迹发生地和精神传播地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诉讼。
4: 咱们一定要取证细致，程序严格，把这个案子办得没有任何瑕疵。
5: 电台蓝亚烈士殉难处那边已经整改好了，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吧。
4: 嗯，好。
1: 来这里确实比前更方便了。
5: 平台方对我们的方案也是非常的支持。红颜中心技术部向百度地图后台申请标注电台蓝牙地理位置定位之后，他们仅仅用了七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标注，确保电台蓝牙在地图上被点亮。
1: 定位导航的效果非常好，你看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5: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1: 来，咱们汇总下各自负责的那一块。
0: 好的，肖主任。我以刘国志烈士的照片为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了30个不同的 ID 发布的这种错用滥用刘国志烈士肖像照的不实贴文和视频。
5: 我以车耀先、陈然等红颜烈士的照片为图片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16个不同 ID 发布的滥用红颜烈士肖像照的帖子。
1: 刚才呢，我也已经与技术部门进行了沟通，可以通过网络线上技术的手段开展全面系统的取证共证，但是咱们要加快进度了。从立案到现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又有新的错误帖子在更新报道，技术取证方案必须尽快落地。
3: 我们现在锁定了2个播放量大、社会负面影响严重的侵权主体，一个呀是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另一个是一个自然人，叫陈浩。
5: 陈浩在多家平台拥有数万粉丝，使用该账号错用刘国志肖像的视频播放合集共计有14万余次。
3: 另一个账号平台的粉丝是几十万，错用刘国志烈士的这个视频播放量已经有将近4000了。
1: 小鱼，你联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辣，你就负责联系陈浩。
3: 嗯，
1: 你确定好后，我们就可以分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了。烈士无法为自己发声，但是我们必须替他们发。
5: 肖主任，文化传媒公司那边回话了，运营账号的2个员工上个月已经办了离职，现在电话也停机，地址也查无此人。
1: 没事，员工只是履行职务工作，离职与否，相关责任都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呀。你继续联系公司。
5: 好的。
3: 气死我了，陈浩的电话第一次打通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一打就是盲音，估计啊都把我给拉黑了。
5: 他们肯定以为玩关机或者玩消失拖一拖就可以解决问题。
1: 这样，你去做一份协助调查通知，联系下当地的检察机关。
10: 我既没杀人又没放火，还就放出一张老照片，多大点事儿啊。
11: 你以为动动手指是多大点事？

0: 是，知不知道你错用的这张老照片意味着什么？
1: 夏主任，
2: 找到陈浩了。
3: 那好，我们回去马上联系。
1: 好的。
4: 不就是弄错一张照片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就不能小事化了吗？
3: 那我和你换个角度说，如果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传播量达到了10万加，你会怎么想？
4: 那可不行，我还要生活呢。
3: 是呀，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不行，你觉得是大事。可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烈士头像安在杀害他的特务身上，你觉得这是小事儿？你可以为自己据理力争，证明清白。可刘国志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呀，他无法为自己发声。你觉得这是一句用小事化了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吗？
4: 我知道错了。
5: 检察机关在详细的调查取证后，对该名博主和一家自媒体公司分别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两名被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删除侵权视频，并制作发布介绍刘国志烈士事迹的宣传视频，消除不良影响。该案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的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被写入2025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1: 夏主任，
2: 您还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大的传播侵权者我们已经起诉了，可是网上还有很多这些小的侵权账号，只要有一个源头存在，就可能再次的传播起来。咱们得从根上想想解决办法呀。
6: 确实，很多网友在留言中也有反映，但平台公司为什么没发现呢？
3: 看来我们得继续联系下平台公司，想想从根源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哎，对了，小郎，红叶出文物旧址的问题解决了吗？咱们得现场再去看一看吧。
7: 小朋友们，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呢，当时就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在这些房子里面坚持斗争，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拼尽了全力。您怎么来了？
3: 今天我们就是过来看看情况。
1: 肖主任，之前的问题都解决了。
8: 肖主任，
7: 听说你们的咪咪肖像侵权案是入选的最高检典型案例了吗？
3: 这不仅仅是检察院的功劳，从韩老的举报到技术部门的支持，关键是还有网信部门和红岩历史文化中心从头到尾的大力协作。
7: 不过啊，我发现不光是刘国志烈士的肖像被侵犯，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得想办法解决它。
3: 对，你和我们想到一块了，我们会立即联系网信部门，邀请平台方到重庆来面谈，必须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侵权问题。
9: 这里城关押着王立素，坚定的革命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始终坚守着信念。
7: 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黑暗中点亮了黎明的火种。
10: 平时在网上看资料，总是感觉隔着一层，今天身临其境，才感受到这份震撼，真是太让人感触了。
11: 我们市委网信办在接受到检察院移送的案件线索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电子数据取证，同时紧急联系网站平台相关责任人，对32条相关违法违规信息进行查删，责令网站平台对涉事的17个账号采取阶梯式处置处罚措施。
10: 这次真给我们提了个醒，回去就给审核团队加课，专门学习历史文化这块内容。
3: 你们平台每天有6000多万在使用，一条假消息可能立马就传遍全网。我们有3个建议，您看能行吗？第一，就是来个全面大扫除，把所有涉及的侵权内容全部清理干净。第二，就是对凡是涉及盈利的相关内容打上红标，自动关联审查。第三，是能不能来一个一键举报按钮，网友发现不对劲可以立马联系平台。
10: 您说的这些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使用新的 AI 技术审核图文，还在页面中加入了一键举报按钮，手指一点便可举报。
3: 这次呢，我真的特别体会到守不好英烈荣光离不开我们的每个人，每个部门都需要大家发挥作用才行。
12: 肖主任，城西后山有一片无名烈士墓区，

0: 王老师，现在这些墓地的主人都知道是谁了吗？
1: 我们走访了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在中华英烈网上进行了搜索，部分信息已经在核实当中，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
2: 有的墓碑呢也能看得到名字，但你看这个连碑文都看不清了。
0: 救兵，现在我们调查哪个程度了呀？
3: 我们区检察院已经着手跟进了，关于烈士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烈士墓在半山腰，需要各个部门协同。
0: 好的，我们现在就成立一个专案组，小鱼小辣，你们和退郡事务局继续查找烈士的个人信息，我们和区院同事呢就去找各对口部门，督促墓地的修复和道路的建设，咱们就分头行动。今天我们就开个碰头会，看看大家的调查进度如何，墓地修缮情况如何。
1: 目前我们向市局申请的专项资金已经到位了，然后修缮方案已经确定。
0: 那烈士身份信息呢？
2: 现在已经确定了11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其他的在等周斌的情况。
0: 周斌呢？
4: 周斌找到了2位烈士亲属的信息，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3: 找到了，找到了，2位烈士的信息已经确认了。
5: 爸，我们来看你来了。

兄弟，爹娘您出去，最终我的生到了，一辈子都要把你找到啊！现在这件事算是办成了。当年。 你是揣着娘给你煮的鸡蛋，出的远门，难道以后你就没有再回来？你最爱吃的鸡蛋，哥给你带来了。

0: 大家同学一场。
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血不同心。
4: 怎么又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8: 这是大海，
7: 还有什么可说的？
8: 这是除名蹈迈的长江。
7: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9: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10: 到了。
7: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1: 我思量，自难忘。
7: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人。

0: 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招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别急，成家还没说完。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

0: 一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

0: 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这是什么呀？这是，哎，得了吧，你这是。
1: 同志们，通过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提议成立三戒理事会。
2: 啊？
3: 什么？
1: 什么？什么叫三戒呢？就是戒烟、戒酒、戒毒。
2: 啊？
3: 啊？
4: 还三戒？
3: 你再加上五戒，我就成猪八戒了。
1: 不行不行，
3: 这样戒酒，这不要了我的老命了吗？
1: 这玩意你干脆让。

0: 我们当和尚得了，
1: 就是。
2: 当然了，咱们这个三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戒，要说严格意义上戒的话，谁也戒不掉，连我也戒不掉。咱们说第一戒，这戒烟吧，我觉得只要把握一个场合，把握一个度，是可以吸的。我跟你们说啊，山里的张司令他还吸烟呢。
0: 就是。
2: 比如说，咱们干活累了，抽支烟解解乏是可以的，但开会的时候，得有个开会的样子。你们看看这屋子，乌烟瘴气的，跟馒头房似的，不但污染了空气，对健康也有影响，这就不好嘛。
3: 对，是，我带头。开会啊，就得有开会的样子。我先把烟掐了。
0: 掐烟掐了。
2: 太好了。那咱们说第二戒，戒酒。我觉得呀，发钱的时候、喜庆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可以喝点酒。咱们这里戒酒啊，就是不能动不动就喝，更不能动不动就醉。说到喝醉啊，在这儿我也给大伙做个检讨。前些日子我就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可以说啊，小鬼子来了拉出去毙了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4: 哎，政委，开会不喝酒俺能做到。
3: 哎，平时吃饭的时候也不许喝酒啊。
2: 为什么不能平时喝酒？就因为这酒喝多了以后它会影响脑子，就会越喝越多。俗话说酒壮怂人胆，喝多了以后什么事他都敢干，这就危险。你们知道咱们这里离炮楼特别近，你说谁喝多了嚷嚷几句打起来了，这么一吵吵把鬼子引来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啊？
5: 对，
2: 咱们再说说第三戒，就是赌博。大伙知道自古以来很少以靠赌钱发家致富的，除非是庄家。庄家是什么呀？那是喝赌徒血的人呢。
0: 英哥，这下你没戏了。戒了，你戒了，你要能戒我也戒。
2: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6: 好，这么有劲儿啊。
7: 你们要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军部任命我管理正泰国际公司。你被撤职了啊？那我以后干什么？外面那些推车的中国脚夫，以后将由你管。
1: 什么？让我当二头？我不干！凭什么要罢免我的职务？
0: 因为你贪污，你明白吗？不，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
1: 你与他们有不正当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是这样的，打交值的交当然要贵，我们完全是正当的交易。哼，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哪来的？说。
1: 我没有。
0: 你的很多情报没有任何价值，这和假情报有什么区别？
2: 把钥匙交出来！我要找冈村！把押送宪兵队！我要找冈村！我要找冈村！金山君，在帝国圣战面前，贪污和作假都可以算作小事，但是。 无法让茅山大佐信服的是，在洋行的血案中，你的脑袋还在。
3: 这只能说明我很幸运。
2: 哼，用幸运做解释，只是借口。你心里应该明白。
3: 我不明白。
2: 本来是可以把你送到济南的军事法庭，现在。 我把你放了。

0: 因为你是我的同乡，也是因为你是为帝国圣战立过功的人。哼，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处理，这是对我人格的污蔑，是最无耻的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谋臣那个混蛋。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战场，另外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
1: 要不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份上，早就把你送到军事法庭了。你报告，
2: 进来。
1: 冈村队长，又有货物被偷。
2: 本月这是第几次了？
1: 第五次了。不过这次我们却找到了被偷的货物。啊，
0: 抓到了毛猴子没有？
2: 毛猴子没有抓到。
0: 但是货物全找到了，不错嘛。不过货物全报废了。八嘎，说怎么回事？
2: 这次的货物是一批电灯灯罩，估计毛猴子认为没用，全部扔进了河里，彻底泡坏了。我已经快被这些毛猴子折磨得崩溃了。
3: 这次车上净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香皂呢，看见了吧？搞车多亏了我，当初还不想要我呢。
1: 就你能，
3: 行了，就回来了。看我消息灵吧，这次咱们多搞点。

他哪儿呢？

0: 哪来的裤裆被打个窟窿，看来这两条线怕是吃不成了。
1: 鬼子掩铁路，每隔几里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边的土坎上挖个洞，强迫村里的百姓住在里面。洞口还扎上一人高的草把，遇到情况就点燃草把。
0: 老百姓咱们熟，不会坏咱们的事，可能是鬼子不好对付，没有枪，只有挨打的份儿。
2: 就是。
0: 哎，老洪啊，咱们还有点钱。
2: 不如添几把枪吧。
3: 对，好啊！哎，枪有了枪，咱们就有胆儿了。
4: 是啊，嘿，这事儿叫我问好了。我认识国军的一个兵友，他那儿有枪，
2: 真的吗？
3: 哎呀，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们就一块儿去。
2: 嘿，嗯，
3: 老兄，没事儿吧？正宗的德国造，
2: 老哥。

0: 这个价格合适的话，我就买五把。便宜点吧？你要几把？我一把五把的吧。
1: 什么叫一把五把？一把一个价，五把呀，那就另算了。
0: 嘿，老板，你要价格合适的话呢，我就买五把。
1: 价格不合适，我们就只能买一把喽。哎，
0: 这就叫一把五把的。哪有你这么说话的？我看你们二位也是练家子，这样吧，我给你们个实实的价，这一把250，五把每把200，怎么样？哎呦，这250多难听啊，就200。
1: 行，那我给你们拿五把。
0: 哎，老板，就一把200。
1: 哎呀。
0: 这年头，干我们这行，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就说是吧？不行不行！哎呀，老板，你说我们两兄弟都喜欢这东西，两个人能要一把吗？我们今天来啊，先买一把回去试试，要是玩的好呢，肯定还来买你的。再者说了，你这东西是买的便宜用着贵啊，土不了子弹还得买你的，你这挣钱的地方还在后头呢。
1: 那你再添点。
0: 嘿，老板，你当我们哥俩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呀？
1: 这年头，挣钱这么难，花钱如流水，
0: 呲溜呲溜，可快了。老板，赚钱就先把钱赚到手再说，落袋为安，这才是正经事儿。其他的都是假的，要让鬼子和特务知道了，你连这点也得飞了。哎，就当我们哥俩跟你要的保密费，行了吧？
1: 行了，200吧。
0: 嘿，嘿嘿，少哥，嘿嘿嘿，嗯，哎，老板说，嘿嘿嘿，哎，等等，
1: 怎么，钱不够啊？钱是一分不少，可是里边有50块的山里的票子，你给换换。
0: 哎呀，换什么换呀？市面上的老百姓都认，
1: 老百姓是老百姓，我是我，这是让鬼子知道我这有50元的山里票子。
0: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那你这，我们今天也没带钱呢。要不这样，老板，下回我们来买枪的时候，给你换过来，行吗？
1: 不行！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枪你就拿不走了。
0: 不是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啊，我今天要非要这枪呢？
1: 哼，你要这么说的话，怕是你走不出这间屋子吧？
0: 看样子，人家是不想让咱们走啊！灭吧！快去追！住手！再不住手，我崩了他！
1: 哼，有胆，你也不想想，崩了我，你们俩那活着走出去吧。出不起也得拉着你当垫背的。掌柜的，你先手大不了枪，我们不买了。
2: 不行，枪没有了，回去怎么跟洪哥交代呀？啊，
1: 洪哥，等等，你说的洪哥是谁？
2: 废话，早中还有第二个洪哥吗？哈哈哈哈哈哈！我知道你们是谁了。
1: 原来是洪哥的人，50块钱不要了啊！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洪哥那是鲁南的第一条好汉，我佩服得很。回去告诉洪哥，我这还有几把德国的盒子炮，他要想要，3天后齐村旧祠堂见。
0: 多谢，
1: 好。

0: 刘洪，交出买枪的钱，饶你不死！上！快！快！快！追！快！你追！追上！
1: 啊！这！啊！啊！啊！

0: 啊，看来通过这黑道买强是行不通了。哎，政委说的对啊，今后搞强啊，还得跟这小鬼子身上打主意。嗯，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你和谭昌有金山的股份。可金山的钱怎么解释？哎，太君你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他的好，从前经常的喝酒，他们会在账上做手脚的。再说，央行宣安后，王强就离开了。中国有句古话。
1: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是不是他的心里有鬼？太君，你明白？你的分析有些道理，他们的不像良民，你要多派些人盯着他们，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嗨，
2: 谢谢大爷，把钱收好啊！
3: 慢走啊，
4: 这么半天也没动静，
5: 老实看着。
3: 哎，快点，快点！哎。
6: 大伙儿都好好干着活，今天晚上啊，猪肉炖粉条啊！
7: 五花肉多放点啊，放少了不香啊。
8: 就是知道吃，粉条啊要多多的，好吃才能打打你吧。你狗日的能不能好好说话？一股鬼子味儿，你见不叉叉的吧？
9: 来来来，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10: 走走走，
11: 盯了好几天也没动静啊，
12: 一个探长能有什么事儿？
13: 去。
14: 买包烟去，我守着。哎，好。你说什么？茅山怀疑上你们探长了，
15: 是因为金山入股的事儿。
14: 姬翻译和金山有过节，就在茅山那里胡说，说强哥跟金山关系不一般，还怀疑金山在洋行的案子上撒谎，最近让特务队多留一探长。
16: 哎，二头，可了不得了！幸亏你不在洋行了。好，这怎么回事啊？自从洋行那次血案，洋行又派来了更多的鬼子，身上都有家伙。一律不准中国人进洋行。只要看见，五分青红皂白就开枪。刚才那个不是洋行的脚夫卖，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就打枪。你看见刚才开枪那人了吗？就是茅山，洋行的大掌柜。
17: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危险。
16: 通过陈四透露的消息，那个茅山随时都会对探长下手。咱们啊，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贯断，再搞一次洋行。
17: 好，既能搞到武器，又能把茅山大佐这个钉子给拔了。
16: 哎，王强，那里边有多少杆枪？
18: 我估摸着少说得有七八支吧。
16: 不能估摸，这个情报一定要准确才行啊。
18: 现在最重要的，得想办法进去。
17: 哎呀，洋行这段时间管得特别严。
18: 就算严，我们也得进去，把情况摸清楚了。
16: 嗯。哎，瞧一瞧，看一看，
19: 哎，你得什么得干活，我进去打酱油得干活，打打。

0: 那就不行，开路，快快点！哎，打酱油又不让进啊！
1: 咱们走，死了死了的。
0: 哦，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哎，对了，太君，金山君在不在里面呀？
2: 金山，你认识他？
0: 当然，我们那是好朋友。
2: 你真的认识金山君？
0: 哎，
3: 王嫂，
0: 哎，我来了。
2: 哎呀，金山君，
0: 哎呀，真是太巧了，王嫂。 我们朋友大大的，是吧？还有那还用说吗？看厂生意火着呢。哎，大掌柜，这个刘掌柜都给你留着呢。啊，你的刘掌柜的大大的好。这件事情还是要悄悄的。啊， 怕什么呀？你不是大掌柜吗？
2: 哎，我现在大掌柜的不是。
0: 嗯，我连小小的掌柜都不是啊，
2: 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0: 崂山大佐接管了洋行，让我做二头，我不愿意。现在干点小生意。哦，哎，老朋友想开一点啊。中国啊，有句俗话，吃亏便是福啊。慢慢来，会好起来的啊。
2: 谢谢，我们朋友大大的，走，端我家喝酒去。
0: 哎，不了，改日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啊。
2: 这个什么的干活？哦，
0: 我打酱油啊，我这不是去洋行打酱油，人家不让进。哎，大掌柜啊，你能不能领我进去啊？
2: 哼，我不想和他们见面。哎，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买。
0: 哎呀，我老爹啊就喜欢洋行里的酱油，这不，家里还等着用呢吗？哎呀，
2: 哎，好吧，我领你去。
0: 哎呦！
2: 太好了！哎，打的想到里面打酱油，等会儿一下。哦，哎，好，行吧，行吧，走吧。哎哎，好，谢谢。哎，快点，快点，哎，走。就是不让我进呐，后来遇到了金山，金山带我进去的。哎哎哎，等会儿我先喝口水。
0: 好。
2: 哎，好嘞。一共是14个鬼子。
0: 身上都带着枪，
2: 好，干，咱们给他来个2大洋行，政委，你的意思呢？
4: 好，咱们就干。
2: 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掠夺了我们的财富，还干着罪恶的特务勾当。我们这次打洋行，夺枪支杀鬼子，就是要摧毁这个特务机关。嗯，
0: 王强，来坐下，
2: 说说你的想法。
0: 来，
2: 坐，来。
0: 大门啊是铁的，天一黑就落锁，不好进的。嗯，墙比过去啊都加高了，又有电网。 这不能攀登啊！我啊，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从后墙进去。哎，我今天啊，特别到厕所去了一趟，厕所的后墙啊，它不靠屋，咱们可以从那儿翻进去。我都已经啊观察好了，那根本就没有警戒呀。嗯，
0: 好。
2: 那里一共是4个屋子，我们分4个小组，洋行离炮楼太近了。
5: 不到万不得已，咱们千万不能打枪啊！嗯，
0: 我看行。嗯，哎，这样吧，咱们啊把大家伙召集起来，开个动员会。
5: 好。
0: 哎哎，太君，您慢点。哎，慢点慢点。嗯，
5: 你得好好的服侍我，我得提拔你。
0: 哎，谢谢太君。
5: 苦力的不做，你得明白。
0: 明白，我明白，太君。哎。
6: 水滴拿来。哎，好。哎，太君，喝水大大的。
5: 哟西。
6: 按摩，快点！哦，哎，太君，师傅。
5: 哎，休息。哎，过来休息一下。

0: 好了吗？
1: 绝不中雄！
0: 同志们，按照动员部署，听从指挥。
2: 梁子哥，
3: 小峰，
4: 小峰，
3: 红哥，政委，
5: 小坡，回来好，回来就好啊！
6: 小坡，想死我了，哥哥以为你，
3: 陆哥，林大哥，强哥，我回来了。
5: 他奶奶的，小鬼子！红哥，下命令吧。
0: 好，按照政委的计划，各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到指定地点集合。现在就出发。小坡，回来见。
3: 红哥，政委，你们是要……
0: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伤那么重，在屋里好好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
3: 我也要去。
5: 哎，小波，你现在最重要的养好身体啊，听话，出发，
0: 走，走。

0: 按照原计划行动，强子里边你熟悉，带第一组先进去。政委，你带几个人在外边接应我们。
1: 好。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

0: 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乳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

0: 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

0: 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家同学一场，
3: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4: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5: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4: 同行不同心。
5: 怎么又查我？
6: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4: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大佐，有事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Thank you.

0: 怎么样？找到了？
1: 啊！
0: 快走！
1: 好，走。

0: 全城大搜捕！
1: 防都看好了，一个都不能少，听见没有？
2: 快点，快点，快！来，打个手，打个手，快！
3: 哎，快点啊！
4: 李壮，来车炮，
1: 来了！
2: 慢点啊！
5: 哎，听说了吗？咱们打了洋行，小鬼子呀都炸了窝了。
6: 是啊，
5: 收着，收着，收着，现在小鬼子正全城搜查呢。
6: 别理他，有洪哥政委，咱们才不怕呢。
7: 就是，
5: 怕说的也是。
6: 哎，大不了跟他们接着干。哎，
5: 对对
6: 对
5: 对
6: 对
5: 对。哎，你们担心什么呀？咱们先。
8: 哎，大家干活了，加把劲儿啊！
1: 哎，好嘞，好，好，好嘞。
9: 老洪啊，
10: 啊，
9: 咱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可是在枣庄捅了个天大的窟窿啊。
10: 哎，这就对了，既然干就得干得个惊天动地。
9: 咱们探长人多嘴杂，时间一长很容易暴露啊。
10: 张伟，你想的太多了，哪个探长人不多？那枣庄像咱们这样的探长多的是，光这陈庄就得要七八个。
9: 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人越来越多，探长的目标就大，可以考虑一下撤离探长。
10: 撤离
9: 啊！
10: 哎，这干出点名堂来就撤离，这忒小心了吧？
6: 哎，老洪啊，这鬼子汉奸隔三差五就查一次，探长人员太杂了。我赞成政委的意见，该撤了。
10: 嗯，让我再想想。这几十号人撤离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11: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12: 这么分法不是明摆着欺负孤儿寡母吗？
13: 哎，二嫂，话不能这么说啊。自从二哥去世，这家还不是我和我大哥撑起来的。多出力多分房，少出力能分给你们两间屋就不错了，是吧大哥？
14: 是这么个理儿。我说壮他娘，你也别不知足啊。我看就这么定了。
1: 我不愿意，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家人少。
15: 壮子，长辈在这儿商量事儿呢，没你说话的份儿，一边去。
1: 你就是欺负人。
14: 哎，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怎么的，自从进了探长长志气了？
13: 我杀他脸他。
14: 哎，过来。
12: 撤撤撤撤
1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撤撤撤撤撤我早晚拿枪一个一个打死你们这帮坏种！
16: 哟，你以为你是八路啊？吓唬谁呢？
1: 对，
11: 老子就是八路，走着瞧。
1: 你娘，怎么走？
17: 走。哎，瞧瞧，快点，
18: 时候到了，快跑了。
19: 哎，齐翻译。
5: 哎呀，李壮，你这是干嘛去啊？
19: 上班啊。
5: 跟我去当宪兵队。
19: 去宪兵队干什么？
5: 去了你就知道了。
19: 我不去。
5: 李壮，有人告发你是八路啊？
19: 谁说的？是我那本家大爷吧？
5: 扣不上了他全家。嘿，我看你这架势就像。宪兵队逮着像八路的就杀，何况你还说自己是八路。
19: 我那是随口说说的，你可别当真。
5: 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可是。宪兵队那里可是不好交代啊。
19: 那咋办呢？
5: 这样吧，你给我准备200块钱，我把这事儿给你压下去。
19: 什么？你这不是敲竹杠吗？
5: 敲不敲你都得给我拿钱。限你10天之内给我准备200块钱，要不然宪兵队找你麻烦。走。

0: 你们他娘的都欺负人，王八蛋！我告你们去！啊，这些啊，还有这些，都拿过去！来，打把手，打把手！来，快点，来，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上班时间不能喝酒，你不知道啊？
1: 我烦，他奶奶的，都他娘的欺负人！
0: 哎，怎么了？
2: 谁他娘的欺负你了？我带人撵他去。
0: 怎么了，
1: 红哥？我本家大爷分房子不公平，欺负人。
0: 哎，这事儿可没法弄啊！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1: 这还不是最可气的，最可气的是他去宪兵队那儿问我是八路。
2: 啊？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本家大爷上宪兵队
3: 告我是八路，
2: 妈的，我就弄死那个血熊。对，你们还嫌事儿不大是吧？
4: 李壮，你这大爷怎么可以随便给宪兵队说这个？这是要杀头的。
1: 更可气的是，纪凡一见这个事儿敲我竹杠，跟我要200块钱。
2: 啊？什么？你们家这是什么狗屁亲戚啊？
0: 哎，李壮，你老实说，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1: 分房子不公平，后来就吵架嘛，他们还打了我。后来我大娘说我是八路，
3: 我说我就是八路，我要一个个把这些坏种都杀了。
2: 嘿，你他娘的这也逞能啊！
3: 红哥，我本来就是八路，求你给我发枪吧。
2: 你他娘的，
0: 哎呀，老红，哎，别乱喊，你把他扶起来，让他多喝点水，解解酒。
2: 去去去，走走。
4: 回来了，老红，咱们开个会。哎，
0: 好。哎呀，真是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呢。
4: 哎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咱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必须想一想下一步的应急措施啊。
5: 我觉得他也就是逞能，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
0: 哎，我倒有点担心呐。
5: 这吉翻译既然想敲竹杠，说明啊，他也不太信李壮是八路，要不然的话早就抓起来领赏去了。
4: 不管怎么说，咱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吉凡义顺着李壮怀疑探查，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啊？
0: 二打洋行后，现在小鬼子正急着到处抓人呢，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4: 如果一旦暴露该怎么办呢？
5: 这样吧，这探长一旦暴露，咱们就把队伍拉到齐村和小屯那儿的群众基础好，容易隐蔽。
4: 咱们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咱们就得撤。
5: 嗯。
4: 王强，你去小屯找周区长，把咱们的计划汇报一下，让他们随时做好接应咱们的准备。
0: 好。

0: 冈村，你知道你闯下多大的祸吗？
1: 知道。
0: 茅山君是天皇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你我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了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枣庄发生这样大的事件，让济南作战部大为震惊。这说明枣庄的地下组织不仅没有消灭，而且还在发展。
1: 不破获此案，剖腹谢罪。
2: 大家累了一天了，多吃点，别客气啊。
3: 哎，好，好，好。
4: 这行，
2: 如果不够的话，咱们里面还有，多的是。
4: 哎，行，好嘞，
5: 多吃点啊，今天有好吃的。
6: 好。哎，谢帅，你怎么来了？
5: 谁呀？没人呐。哎，我的肉呢？奶奶的，你偷我的肉吃啊？赶紧给我吐出来！
6: 我出来你吃吗？
5: 你站住！你站住！
2: 哎，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
5: 龙哥，把肉还我！你个小兔崽子，你把肉还我！
7: 龙哥，怎么了？小鬼子来了！
8: 怎么
7: 了？
8: 啊？怎么了？这怕什么？咱们现在有枪，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7: 先撤！
2: 不要胡弄，快藏好武器！大家别慌啊，继续吃饭，吃饭啊！
5: 好好好，你把肉还给我，还给我！
8: 我给他唱一曲去。
5: 去。

0: 吃饭了，吃饭喽！太君，太君，太君来了啊！太君来了。
1: 啊，太君，
2: 太君来查户口，都把良民证准备好。

0: 冤家路窄呀、啊。
1: 你的人是、啊、
0: 一面之交，一面之交。哟、嗯，这不是李壮吗？
2: 哎，是是是，
0: 你也在这干活啊？
2: 对对对。
1: 他的，你的人是、哎、
0: 大伙交道，大伙交道。哎，二头王强去哪儿了？
3: 啊，二头啊，早上请了假，去他三舅家盖房去了。
0: 哦，嗯，
1: 你的什么人？我们在哪里见过？
3: 太君啊，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的二头。王强表兄弟，这儿的掌柜。
1: 啊，哟西，嗯。

我是教书的，教书先生。在什么地方教书？曲阜。

0: 散了吧，哎，散了，走，赶快去，走，好好的，哎，散了吧。老洪啊，看来冈村对咱们起疑心了。
1: 政委啊，我觉着鬼子这是例行搜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老洪，这不比从前，咱没干什么事，不怕他查，现在不同了，说不准就会露出马脚。刚才要不是小坡放上土琵琶，那就麻烦大了。嗯，咱们以后绝不能掉以轻心啊。
3: 老洪，
0: 老黄，政委，怎么样？我都联系好了，周局长已经做好了接应咱们的准备。哦，对了，周局长还提醒咱们说，这次二打洋行闹的动静有点大，咱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嗯，召集骨干队员开个会。太监，太监。
4: 探长有点可疑啊，
0: 太君，我也这么觉得。对了，探长那个姓彭的，你怎么认识？啊，他是那他那，为什么吞吞吐吐？
4: 情敌，情敌。
0: 那么那个姓李的，
4: 姓李的他是他的亲戚，告他十八路。
0: 嗯，那为什么不抓起来？
4: 哦，是这样，太君。

0: 亲戚啊和李壮有矛盾，我怀疑他的亲戚是报复他。至于李壮是不是真正的八路，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呀。
1: 抓起来审问不就知道了？你现在怎么突然变得文明起来了？
0: 哎，大姐，我这不是想一抓一个准吗？
1: 混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茅山大佐和洋行的所有日方人员被杀，村上将军已经非常愤怒了。如果我再查不出是谁所为，我就要以死谢罪啊！
0: 对不起，太君，我这就去把李壮抓起来，严刑拷打。
1: 等等，啊！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探长的怀疑，先把姓李的叫到宪兵队，进行例行的审讯。如果他们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就立刻行动。
0: 嗨，
2: 同志们，为了保全自己，更好地同鬼子做斗争，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撤离探场的准备。一旦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撤离。
3: 啊！这你是说咱们探场不要了？
2: 斗争形势需要我们放弃探场。
4: 这怎么能行呢？行，咱们刚吃上鲜鱼炖
3: 肉，是啊，
4: 探长还没有麦子煎饼吗？
5: 干得好！就是，干嘛非要撤呀？在这不是一样杀鬼子吗？
3: 对呀，
4: 是啊。
3: 不行不行，反正我不走。
4: 鬼子就来这一次，怕什么呀？
3: 对呀，政委，咱现在出去喝西北风去。政委，我看你就是胆小像兔子，怕什么？鬼子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6: 对呀，
3: 收拾什么？
6: 咱收拾。
3: 真是，
6: 吵什么吵？
3: 敢来，咱们就一定。
6: 瞧你们这样子，啊，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是什么？咱们是部队。我告诉你们，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回家抱孩子去。
7: 对呀，咱们现在是部队了，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4: 对
3: 对，
4: 我们听你的，你说吧。
6: 听我的干什么？都听政委的。
8: 大家小心点，提高警惕。回家以后呢，给家人安排一下，随时准备撤离。
9: 哎，瞧瞧。
4: 壮、李火、李荣被宪兵队抓走了，
6: 什么时候事儿？
4: 就刚刚的事，
6: 走，
4: 快！
8: 别着急了，等老红回来商量。
6: 嘿，老红，武汉彭亮，带着家伙跟我接人去。啊，
4: 老红，哎哎，你给我站住！你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去接人呢？
6: 那怎么着？进了宪兵队，不死也得扒层皮啊！
4: 老红，你冷静点行不行？你知道宪兵队来了多少人吗？咱们这几个人拼上命也未必能救得出啊。
6: 那也不能。
10: 哎，老红啊，这次宪兵队只抓走了咱们三个人，说是例行问询。
6: 那你就相信小鬼子说的话？
4: 宪兵队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只是怀疑。
7: 对，如果知道咱们的底细，这次可能全给抓走了。
4: 不管怎么样，咱们现在安排一下：一，派人打探消息，摸清敌人审讯的情况。二，设法营救。
10: 好，我去设法找人。
4: 他们中的三个，任何一个顶不住宪兵队的逼供，我们立刻撤离。
6: 那我觉得咱们不如现在就撤。
4: 现在就撤等于不打自招，这三个同志留在鬼子手里，他们的命就没了。我们按兵不动的话，或许把他们救出来还是有可能的。
11: 你们这些畜生，
0: 早知现在，何必受这个苦呢？啊！
12: 你们想知道什么？
0: 洋行里的日本人是谁杀的？劫火车、偷军火是谁干的？
12: 都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0: 放屁！你干的？你有那个本事吗？啊！
12: 是我引着山里的八路来干的，弄得枪八路都拿走了。
13: 李壮，你个软骨头！

0: 把宝人押回去，开路！嗨，
1: 必须得赶快想办法，不然的话，李壮他们非给折磨死不可。
2: 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宝人就把人给保出来。嗯。哎，太君。哎，太君。
1: 混蛋！你连我都不信任吗？这上面的日文你看得懂吗？快快的放人！啊！金山掌柜的，还有一个呢。
2: 你们两个出去。
1: 还有一个呢。
2: 那个专门关押在看守医室，不在牢房。
1: 我们走吧。
2: 哎哎，太君，请签字再走。
1: 走，来，太君慢走啊！哎，
3: 大掌柜，大掌柜呀，大掌柜，那个人也得救我。哎呀，
1: 王嫂，你得不知道，看守仪式必须经过冈村的签字，我是办不到的。
3: 哎呀，
1: 王嫂，你得先走，那个朋友以后再想办法。
3: 哦，好，好，好，那让大掌柜费心了啊，费心了。
1: 来，慢点啊，慢点，慢点，那个小伙子，来，帮忙把他给扶上车啊！来，慢点，慢点。哎呀，大掌柜啊，
3: 坐好。
1: 您上这个车啊，来来来。哦，
3: 王嫂啊，你得先回家，我得不行回家，很快的。
1: 哦，那大掌柜，哎呀，这个您拿着啊。
3: 哦，多谢了，你的朋友大大的。
1: 王嫂，你的朋友大大的。
3: 好好好。哎，来来来。
4: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快走！快走！去陈庄啊，走了啊！
5: 再见。
4: 浩洋奶大促销，浩洋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 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7: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 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

0: 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

0: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

0: 洛阳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洛阳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洛阳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洛阳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洛阳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洛阳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洛阳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洛阳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洛阳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洛阳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洛阳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洛阳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洛阳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洛阳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洛阳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洛阳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 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0: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销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买羊奶粉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买羊奶粉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

0: 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秋风送爽，绿荫重燃。十二号的晚上，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在长寿区体育中心拉开大幕，重庆人自己的足球盛会在这个金秋再次如约而至。
1: 晚上七点，长寿区体育中心灯火通明，球迷们的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揭幕战在长寿飞华队与武龙乐园队之间进行。比赛开始后，双方拼抢非常积极，年轻球员每球必争。尽管射门次数不少，但双方形成的威胁进攻并不多。下半场双方换边再战，武龙队凭借门前配合，终于在65分钟取得进球。在随后的时间里，长寿队一直奋力反扑，但始终未能取得进球。中场哨响，客场作战的武龙队拿下了赛季首胜。
2: 取得一场胜利，我是非常高兴的。接下来下一场比赛，我希望我们整个团队能够给大家再带来一场胜利。
3: 队员们已经很努力了，非常遗憾，我相信在后面的训练当中能够找出我们的问题，过后还是有信心能够突出重围。我也相信我的队员们。
1: 据了解，去年的首届余超联赛创下了全国同类城市联赛参赛规模最大、场次最多、群众参与度最高的记录。2026赛季余超联赛迭代升级，全新的赛制架构和赛事赛程让比赛的含金量和观赏性大幅提升，这也给全场球迷留下了新期待。
4: 我觉得足球比赛不单只是一场竞技，更多的是一座城市的精气神。重庆人民热情豪爽，迎难而上，在足球场上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5: 重庆足球有温度，有拼劲儿，有干劲儿。希望今年余超联赛能持续升温，各区县互相切磋，共同进步。
6: 首届余超联赛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带动了所有区县这个文商旅体的一个整体发展。余超联赛要比

0: 秉承这个草根性、群众性和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三个特性，把这个渔漁联赛打造成为一个精品赛事。
1: 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9月12号，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开幕，一批全国性算力建设成果、区域协同创新举措集中发布，全方位展现我国算力产业发展新进展。大会期间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在上海举办，为拓宽招商渠道、深化供需对接，进博会招商路演近日走进重庆，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家参展商集中亮相，重庆市内160余家企业参会，现场了解进博会展品信息、注册报名流程及相关配套服务，并与展商开展洽谈交流。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日前印发，在扩需求、促开放方面干货满满。市商务委表示，将完善配套、细化落实，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2: 政策精准支持企业更好开拓国际市场，配置全球资源。在支持完善跨境电商与海外仓服务体系方面，对于建设跨境电商线下一站式服务平台，单个项目最高补贴每年300万元。在支持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出海方面，按照不同发展阶段给予差异化信保政策支持。其中，对网游、网剧、网文企业，按照2026年度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所支付保费的50%给予补助，切实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缓解资金压力。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与中信保等部门的协同联动，进一步完善政策配套和落地机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服务贸易企业知晓政策，用好政策。
2: 释放内需潜力，政策同样精准施策，靶向发力。除鼓励平台企业发放商文旅体展农融合消费券，还对引客入渔经营主体最高补助80万元，对创新业态场景促进消费提升的旅游景区最高补助100万元，同时支持有奖发票及汽车赛事、二手车展销等活动，加快构建大消费格局。
4: 我们将着力推动商文旅体展农融合发展，加力实施消费品补贴政策，接续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加快培育汽车后市场消费，让消费者和市场主体有更好的体验感，更多的获得感。
1: 抖音生活服务峰会近日在渝举行，业内共探室内休闲、推拿养生行业发展新趋势。您也许很难想象，如今35岁以下女性群体正成为该行业的消费主力军。据了解，室内休闲、推拿养生已形成万亿级赛道，市场潜力巨大。抖音生活服务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平台相关商家数量同比增长64%，搜索用户规模同比增长117%。强劲增速的背后，行业也正打破固有认知。从人群上看，18到35岁群体占比近60%，女性消费者占比超过1/半。
5: 我们起步于重庆，目前来讲，我们从重庆走向了全国大概200多个城市。
6: 增设了很多欧洲的产品，室内的植物公园、儿童的淘气堡。我们暑期这个日均客流量能做到1000人以上，直播的核销率特别高。
1: 业内表示，情绪价值、社交属性已成为该行业用户决策的关键。大量消费需求是由朋友聚会、演出散场、亲子度假等场景内容激发而来。对此，抖音推出分层扶持计划，将在跨城获客、5间时段运营、内容转化等方面与商家一道共探市场新机遇。
7: 遇到了 Q4 的话是一个旺季，平台也会有很多的活动，然后我们也会规划一些热点，甚至一些区域的这个线下落地的活动。
1: 传统毕业租房旺季虽然接近尾声，上海租赁市场的热度仍未完全消退。近期，上海租房涨了，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租房一族的热门话题。不少租客反映，周边租金较去年有所上涨，部分热门区域房源挂牌不到1周即被租出。有机构数据显示，上海住宅平均租金自今年3月以来，已连续6个月呈环比上涨趋势。
8: 在半导体行业工作的宋先生，最近打算在公司浦东唐镇附近。

0: 进找房，他在向公司同事打听周边行情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房租涨了。
1: 我的同事都已经住这边很多年了，大家闲聊嘛，我说一下就是最近就租房，哎，租金可能比去年底的时候涨一点了。
0: 所以宋先生没有过多纠结，今天第一天到实地看房，两小时就相中了一套，准备签约。而这套房子挂牌至今也仅不到一周的时间。

0: 个新的芯片公司，还有一些 IT 公司的迁入，因为这边是一个新的产业园，然后入驻了以后会影响整个，你像这一片整个唐镇这一片刚需入驻的这些房子的一个租住需求。唐镇这一块租金大概同期比去年的话大概上涨了20%左右，整个库存量下滑比去年的话大概少了1/3到2%。
1: 由于租金上涨、去化加快等原因，这一板块的续租率也有所上升。去年平均每月还有400套可租房源，到今年平均只有200多套了。有机构数据显示，租赁市场走旺并非只出现在浦东唐镇这一板块。八月，全市16个区的住宅租金价格环比均呈现上涨态势，其中金山、闵行、普陀、浦东、徐汇等区的租金涨幅较为突出。截至今年八月，上海住宅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月84.4元，当月环比上涨0.61%，同比上涨1.25%，而这也是今年三月以来租金连续第6个月的环比上涨。
2: 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整个这段时间它的房源的租赁周期时间相对来说已经有明显的一个好转。今年的这个信息科技类的行业发展比较迅猛，这个工作啊人群的这种需求度比较高，尤其在这些产业周边的这些区域，它的房价租金表现相对来说增长是比较好的。
1: 业内人士预期，随着毕业季支撑效应减弱，租金上涨动力将有所放缓，而核心区域的租赁需求有望逐步向外围溢出。
3: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表示，出于安全考虑，业界应主动放缓人工智能模型能力的迭代节奏。
4: 阿莫戴伊12号发文称，当前人工智能 AI 技术迭代速度过快，可能带来网络安全、生物恐怖主义、系统性经济风险等多重隐患。他表示，应当放缓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速度。他同时强调，主动放缓节奏并不意味着停止模型训练或技术进步，而是为安全研究、规则制定和行业监管留出时间。阿莫戴伊发文后不久，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分别作出回应，认同阿莫戴伊的观点。随着人工智能能力快速提升，近期美国人工智能业界围绕如何监管前沿模型的争论持续升温。阿莫戴伊、奥尔特曼等人认为，应该对最先进模型实施第三方测试，建立监管或标准体系，并对可能带来重大网络、生物安全等风险的模型设置更严格约束。然而，这些监管设想引发美国舆论质疑。批评者担心，原本旨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的制度，可能变为几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强化自身优势的工具。
3: 另据路透社12号的报道，随着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持续，加拿大人掀起抵制美国货的热潮，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购买本国产品，这促使加拿大商品近期纷纷改进原产地标签，并确保新的供应来源。
4: 据报道，安大略省连锁超市文斯市场高管近期因销售美国农产品而收到顾客差评。该企业负责人特里马尔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向顾客展示其店内大部分农产品都产自加拿大。
5: A lot of customers have been reaching out asking about Ontario produce, but more particularly about not wanting to see American produce in our store. When you find yourself in the tomato, cucumber, bean, zucchini, this is all Ontario right now. There's absolutely nothing that comes in from south of the border. Beets, turnips, broccoli, cauliflower, carrots.Ontario, all Ontario. So if we are to offer our customer grapes, unfortunately, it's one of those items that comes from the States. So right now, the entire grape category is US. You'll start to see that transition in the late fall as you go into South America.
4: 此外，加拿大最大的食品零售商洛布劳八月开始重新在生鲜食品区启用代表产自加拿大的枫叶标志。路透社援引加拿大独立杂货商联合会官员加里桑兹的话报道说，对于美国产品，加拿大人的心态发生了永久性变化。
6: We have the power, and it starts in the buying food. If it's from the States, don't buy it.
4: 路透社报道称，加拿大是世界第5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是其最大的。

0: 新鲜农产品供应国。最新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蔬菜份额降至62.6%，2023年同期这一比例为69%。
1: 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2026年都灵车展11号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开幕，车展以开放式展览形式举行，将持续至13号。今年的都灵汽车设计奖共有47家州外汽车品牌及设计机构参评，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获得不同奖项。都灵车展去年首设旨在推动欧洲汽车产业合作的都灵汽车设计奖，成为车展新亮点。韩联社13号援引行业数据报道，随着韩元走强，货币对冲投资收益优势下降，8月份外国投资者成为韩国债券的净卖出方，为近3年以来的首次。当月外资净卖出价值839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2亿元的韩国债券。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持有的韩国债券规模也从7月峰值大幅下降。当地时间12号，美国媒体发布此前一天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的专访。他在专访中确认 OpenAI 不会在2026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奥尔特曼称，考虑到在安全领域仍然存在各类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并不适合 OpenAI 上市的时机，公司现阶段也没有上市压力。其实 OpenAI 已于今年5月秘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上市申请文件，但是纽约时报今年6月曾经报道， OpenAI 倾向于把 IPO 推迟到明年，以争取10000亿美元的估值。
2: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科技正在深刻改变世界，创新驱动发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重庆主场活动今天启幕，这是一年一度的科技巡礼，也是播下创新种子的重要契机。先来看两个数据，截至2025年，重庆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16.2%，连续8年保持西部第一。同时，重庆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连续7年保持西部第一。推动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就是在为未来培厚土壤。今年9月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将全国科普日升级之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扩大科普播种的声量和潜能正当其时。我们一起来聚焦。2026年全国科普月重庆主场活动在大渡口区的体育文化公园举行。作为一年一度的科普盛会，科普月里重庆将采用一场市级主场活动加 N 场全市联动特色活动的模式，推动科学加文化加体验融合，让硬核科技走向城市的公共空间。主场活动设置4大主题展区，运用科研实物展品、交互式体验装置、数字多媒体展陈等载体，让市民触摸到科技前沿，也读懂藏在生活里的科学密码。除主题展区外，主场活动还打造了丰富多元的体验矩阵，在新的科普场景中点燃科学探索的热情。整个9月，全市将推出8大板块，合计3000余项科普活动，触角将延伸至城镇、社区、乡村、院落。人人讲科学，处处用科学，时时爱。

0: 代科学，正是一座城市创新发展所需的思考方式。如今已经迈入竞争激烈的大科学时代，要确保创新不断代、技术不落伍、发展不掉队，就要从全民素质的基础抓起，这正是科普的目标。重庆正在打造西部科普中心，激发全社会学科学、用科学的内生动力，将尊重科学、崇尚创新固化为一种社会氛围，也是创新强势建设的应有之义。科普发挥其作用，需要每个人都认识到科技的引领价值，需要更多人致力于挖掘科技的实用价值。这也给新时代的科普提出了新的要求。怎样把科技与创新的故事讲得更精彩，让双翼齐飞，每一座城市都在探索和努力。具备科学素质比例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标志性指标，而基本具备则是最重要的后备军。2025年，中国公民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接近半数，而这一数字增幅明显。2023年是 42.35%， 2024年 44.07%， 到2025年则达到了 49.02%。尤其是2025年，接近半数的人开始具备基本的科学认知和判断，这就很容易和2025年全国科普月首次升级产生联想。与之对应的是科普体系的发展。2025年全国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启动，共接待公众8758.48万人次。全国科技馆当年的接待量超1亿人次，在科普基座上为创新人才储备和创新生态形成夯实了群众基础。作为重庆科普体系的重要抓手，科技馆见证着山城公众对科学的热爱与探索。今年全国科普月，科技馆以“星光复奇趣，智享科学业”为主题，创新夜间场景、六芒星星光探索主线、星光舞台等可玩可看可互动的环节，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参与。动手做实验、看国潮科普剧、听科学家讲故事等多元化的体验，让大人小孩都能直观感受科学的魅力，让科学流行起来。重庆科技馆正在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科普之树，场景接连创新，精品活动不断。刚刚结束的暑期，重庆科技馆推出“燃动一下科学梦”系列科普活动，接待公众超50万人次。火爆出圈的《山海有灵》让文化艺术、科普与 AI 跨界相遇，观众穿上古装一秒回到洪荒，与《山海经》里的灵兽共舞，还能零门槛参与 AI 创作。弘扬科学精神，要寻找丰富多样的打开方式，降低公众拥抱科学的门槛。包括科技馆在内，一个大科普格局正在重庆逐渐成型。这座城市里科普基地已超过350家。2025年市级科普基地开展科普活动多达600余项。从科技馆到风景区，从校园到工厂，丰富多样的科普场所在城市遍地生花。科普的触角还在不断延伸，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不断拓展科普的边界。目前科普大篷车已覆盖全市各区县，科普列车川渝行年均受众超100万人次，管校融合打造了中小学的第二课堂，常态化科普体系、普惠性科普服务让科普的力量贯穿时序，每一天都可以成为科普月的一天。
1: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中，重庆位居第52位，较2025年上升5位。根据2025年重庆市知识产权状况公报，全市发明专利1.42万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0.37件。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激发未来更多的创新动能？答案不在 AI 手里，而是藏在科普的土壤里，藏在产学研用的蓝图里。
0: 两院一湾是重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阵地，为科技创新提供真实的练兵场。其中的核心又在于湾区里的两个院，重庆人工智能学院、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培养本土人才带，开展产业应用研究。两院一湾是典型的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的鲜活样本，产学研用也是科普拓展边界的跨界模式。科普的学与研可以在产与用中找到学科交叉的落地场景。集成电路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基础，随着硅基芯片性能逐步逼近物理极限，开发新型高性能低能耗半导体材料成为全球科技研发的热点。

0: 在重庆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晶圆级二维材料二硫化钼的研发，让制造出来的芯片比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商用硅基芯片更薄，关键电学性能指标与能效也表现突出。在重庆交通大学目前全球土木工程领域规模最大的多功能环境荷载耦合加载系统顺利投用，这套系统能模拟桥梁建设中温度、湿度、淋雨等环境和复杂受力，为山区桥隧结构长期性能研究提供了国际领先的试验条件。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而科普正是为基础研究培土，从基础科学学科入门入手，点亮更多年轻人梦想的火花，为未来蓄能储材。审视创新链，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直至市场推广，科普的滋养不可或缺。而科普也需补练、强练，创造更多产学研用的条件。2025年，科普重庆数字平台全年浏览量突破1800万人次。重庆成立科普创新联合体，进一步打通产业与高校的联动通道，打造联合科普创新实验室。投资于人，这座城市也将收获由人创造的丰厚复利。两翼齐飞需要平衡发展，还需要联动协同。如何实现科普与创新的双向赋能？来连线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资源配置中心评估中心副主任王艳霞，听听她提供的着力点。
1: 一是科创丰富科普供给，科普厚植创新根基，实现科创为科普输血，科普为科创育苗，推动两者相互支撑协同发展。二是开展有组织的创造性转化，形成科普内容、科普形式、传播矩阵、反馈优化的完整闭环，借助科普重新审视研究的逻辑漏洞与应用前景。三是强化科普更接地气、更易理解，将硬核科技转化为公众看得懂、喜欢看的常识和兴趣，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四是持续深化科普加应用场景，推动科普与文旅、体育、金融、艺术等领域不断跨界融合。五是发挥科普作为成果转化前哨站和转换器的作用，为后续联合研发和成果转化奠定基础，真正实现知识生产到价值创造的双向赋能。
0: 一座城市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活力蕴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渗透于每个人的创新思维里。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做好创新的基础工作，才能让发展双翼齐飞，科普之光才能普惠到更多人的心里。这也是所有人共同的事业，需要接续努力。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

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应，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

0: 浙江海宁，中国著名现代诗人散文家徐志摩的故乡，有一场关于泰山的朗读会正在进行。
1: 你的扩大的颤言像是绝海的惊涛忽地飞来，凌空。
0: 作品正是徐志摩的散文《泰山日出》和短诗《泰山》。泰山成为他与两位大师交往的桥梁。1923年6月28日，徐志摩接到了《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的约稿函。当时，徐志摩正陪着世界知名哲学家杜立书夫妇在泰山游行正酣。八个月前，继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之后，德国的杜立书被邀请访华讲学，山东是最后一站。回国前，他携夫人慕名登临心向往之的泰山，想了解这座非凡的东方圣山。五四运动后，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很多欧洲人开始对古老的东方产生浓厚兴趣，而这个时期的欧洲受一战的冲击，人们似乎都在渴望一种新的文明认知。
2: 一战的爆发等于是欧洲的这个文化的破产，所以欧洲的很多的这个思想家和哲学家把目光投向了东方，而我们处于这个清末民初的是变革时期，大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这种所谓科学、民主、自由这种精神。其实这个是一战以后双方互相的观望。欧美的哲学家看到了东方的这种稳定，就五千年古国的这种沉稳稳定的这种哲学，人与自然和谐的这种思想是他们非常向往的。
0: 坐标泰山，就是西方人试图解读中国的重要参照物。
3: 他们会把泰山作为中国文化一个缩影，而去推崇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的文化去发声。然后这是在国际上的发声，这是很难得的，承载着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其实它在影响世界。所以说泰山是一种兼容并蓄的。
0: 杜立书在泰山收获了快乐，但徐志摩却有了不小的苦恼。郑振铎那封突如其来的约稿函是要他介绍1913年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以此欢迎这位世界级文学大师访华。左有西方哲人杜立书，右有东方文豪泰戈尔，他该用怎样的视角来讲述中国呢？6月29日清晨，徐志摩、杜立书一行终于站到了泰山日观峰上。整夜大风过后，山顶郁郁澄清，一轮太阳喷薄而出。徐志摩为这壮阔风景激动不已，心中突然有了文章的灵感。他在散文《泰山日出》中写下了这样的段落：巨人的手指向着东方，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这是东方之复活，这是光明的胜利。结尾处，徐志摩这样写道：这是我此时回忆泰山日出时的幻想，亦是我向往泰戈尔来华的颂词。

0: 希望，给那时混乱的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指出一条新生的文化之路。
1: 他等于把两个意象综合在一起，他就把他登上泰山的这种感受，他看到泰山云海和日出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雄浑的气势，和泰戈尔这种伟岸的人格联系起来。
0: 泰山也是徐志摩赴记英伦时的一个文化坐标。1921年初，徐志摩在伦敦结识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授、历史学家狄更生。那时，狄更生正担任国际联盟协会轮值主席，位高权重。
1: 狄更生其实在英国的文化史中其实是一个鼎鼎重要的人物，他不但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联合国的前身叫国际联盟，这个词就是狄更生创造出来的，而且他也是这个国际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0: 狄更生对中国情有独钟，坚称自己前生是炎黄子孙。1913年，狄更生第一次来到中国，就游览了泰山。他盛赞，只有中国人才真正懂得爱护自然。实际上，他们处处想法子增添自然的美。正是出自这份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才让60岁的狄更生与24岁的徐志摩从此成为忘年之交。经狄更生推荐，徐志摩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可以随意选课的特别生。
1: 哦，他在剑桥那简直是太丰富了，剑桥他等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的家园。他跟狄更生的关系大概比泰戈尔这种情同父子的关系更早。
0: 没来中国之前，狄更生曾将书信集整理为一册《中国老信札》出版。他在书中赞扬中国是正义秩序的理想境界。他认为，中国文明之所以长期以来稳如泰山，关键是遵循了以儒教为基础的道义秩序。从中国回英后，狄更生又写了《面貌东西方游记》，专门写到了泰山。一个可以如此尊崇自然之美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对生活基本价值有着良好感觉的民族。

欧美之外的亚洲，更普遍存在着对泰山的天然认同。千百年来，泰山的儒家思想、风扇文化、山岳崇拜、宗教流派，都让亚洲很多国家从情感上依恋着它，至今留存着诸多与泰山有关的生活方式。每年四月，日本东京赏樱圣地荒川河，人们都沉浸在一期一会的浪漫中。在一株叫做泰山抚君樱的树下，大家更愿意多驻足停留一会儿。相比于其他树种，这棵树明显与众不同，花瓣颜色绿深，还长有多片叶子。日本人认为泰山抚君可以延长樱花短暂的花期。几百公里开外，京都赤山禅院内有一块木牌，上这样写着：寺中本尊赤山明神，乃所请回的位于中国赤山的泰山抚君。每年日本民众会数次来到禅院

0: 进行泰山抚军祭，在修法仪式上祈祷苦难驱散，诸愿成就，以此来获得精神慰藉。公元839年6月，山东海滨小城赤山狂风大作，渔民们早早收工回家，法华院内却匆匆闪进一位僧人，他法名叫圆仁。一年前随日本遣唐使团来中国学习佛法，到达扬州后却因大唐灭佛而未获通关文牒，被勒令随船归国。
1: 他又不甘心和他的两个徒弟要偷偷地留在中国，这样他跌跌撞撞的，一会儿水路一会儿陆路的，终于来到了我们当时的文登县庆陵乡的赤山法华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0: 有容乃大，齐鲁故地收留了这名日本僧人。圆仁在慕名已久的法华院住了下来，他有不错的汉文基础，甚至可以用口语交流。他经常向寺内供奉的赤山大明神祈愿，保佑自己学有所成后平安归国。公元847年，圆仁完成求法夙愿，踏上归国之路。途中他差点命丧大海，最终平安归来。圆仁感念赤山大明神护佑，因此立誓建造赤山禅院，供奉赤山大明神

0: 的探寻。
1: 就我的研究来说，我觉得泰山府君的话在日本来说呢，它可能还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记载，就是说它还是主生死为主，就是去世之后审判人的善恶，同时它也有赋予人新生的，就是生命力的这样一种神奇的功能。
0: 位于京都的立才馆收藏着日本历史上几代天皇与恭亲大臣撰写的泰山府君祭文原件，历经几百年时光，这些史料依然鲜活，泰山印记扑面而来。
1: 日本的第118代的这个天皇，他写的这个杜撰当中，就是向神的这个请愿文吧，他说为日本国大王继位，公考立世之地范，受命之日必告祀于泰山之神。意思就是说呢，现在呢是我这个日本的天皇要登基了，我要学习中国古代的皇帝登基之日呢要告祀于泰山，说我已经登上了这个皇帝的位置，然后呢要好好的管理这个国家，希望泰山神可以保佑这个国家繁荣昌盛。
2: 带回到日本了，对日本有所影响。
3: 那么其实也是有一个我们说封禅里的这种报告天地的这样一个职能在内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期，它其实确实吸收了中国的这种泰山信仰、泰山文化当中的这种国家祭祀的这个性格。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它为自己的这个政治意图所用了。
0: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2015年9月4日，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冒雨登上泰山玉皇顶，他为之激动不已，道出了这句自己深藏多年的座右铭。他对同行的人说，如果登上泰山，就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了。从暹罗时期开始，就有韩国人陆续到过泰山，他们将泰山的信息带到朝鲜半岛，韩国历代有识之士、文人墨客都赞叹于泰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唐高宗东封时，参加封禅的是高句丽王之子；唐玄宗封禅，暹罗派王子即使节附带，并出席了泰山朝觐之典。高丽大儒李瑟在中国研习，受泰山及儒家学说影响，领略到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精髓。他写下《云出泰山》，以此来寄托兼济天下的情怀。韩国被日本吞并后，山河破碎，名儒李秉宪来到中国寻找救国之道。他在登岱中获得力量，找到经世之学。
4: 泰山은중국오악의하나이며오늘다시한번동아시아역사에서상징적으로중요한태산은동아시아에있어서일종의마음의고향같은산이었습니다중국이인류문명공동체구축과세계변화라는주제로추구하는메시지는현재와미래의여러문제를해결할수있는긍정적인제안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5: 泰山呀、是一个图腾柱，是一个时间轴。在这个图腾柱和时间轴上，我们读山、阅水，这种阅读当中，就可以打通古今，就可以看到文明互鉴和相处之道，国与国、人与人如何相处，我觉得这里面都有微言大义。
0: 包容万物的泰山，的确并不只代表古老，也意味着日日新的种种可能。人口平均年龄只有

0: 30多岁的深圳，堪称全中国最年轻的一座国际化城市。有位与其同龄的建筑设计师，想把泰山之形融入这里，成为中国与世界互联对话的一种方式。2016年11月，刚从香港来到深圳时，他从伟人的铜像下向南远眺，看到城市中轴线向两边蔓延开去，一幢幢摩天大楼尽收眼底，这样的壮美画卷让他感到震撼。2年4个月后，他中标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设计方案，一夜成名。这个设计师名叫纪晓林，从小在泰山脚下长大。在这座每天向上生长的城市，他总会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登泰山的画面。那座梦中拔地通天的大泰山，成为他所有设计的灵感。
1: 记忆的坐标，然后就是在泰山的范围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山形的儿童乐园。我就跟他一路，然后就爬山，然后就到了地方，他就开始画松树，画石头，就所谓的艺术吧。然后就最早的这个启蒙。虽然泰山城市很小，但是山很大，有山就足够了。泰山，然后就某种层面上是心里的一个方位。
0: 泰山的雄壮、包容与稳重，深植于少年纪晓林的血脉当中。当他成为一名新锐建筑设计师后，这些意象始终是他方案里的文化表达。2021年2月，当深圳市政府面向全球招标深圳金融文化中心设计方案时，纪晓林团队凭借金石叠山的雄宏概念，在15家国内外优秀设计团队中脱颖而出。在这个科技感和未来感十足的方案中，泰山元素被巧妙融入其中。
1: 它作为最新的，然后就深圳，然后就金融之城，然后就它的一个新地标，它呈现的是一个山形，而且这个山形，然后就是依偎在一起的，然后就非常稳定的山形。它在意象上，然后就其实是强化了，金石叠山它作为一座山的这个原型，然后就它所呈现的这个状态，
0: 稳如泰山。这是由大小两个三角山形交错构成的主楼，若登天然，是盘旋而上的观景通道，与泰山18盘形成巧妙的关联。午后时光，纪晓林总会习惯性地拐到大楼通道处，那是他在城市高处的日观峰。举目远眺，到处尽显粤港澳大湾区的活力四射。正前方的建筑工地上，金石叠山已经破土动工，2年之后就将拔地而起。

0: 泰山不仅仅是惊世叠山，更是中国文化史的局部缩影。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民大会堂都以泰山石作为奠基，中国南海岛礁更有7块泰山石护佑着中国的主权，中国最北点大兴安岭也有泰山石作为界碑高高矗立。宝岛台湾澎湖列岛上泰山石雕成的观音像与泰山上的澎湖巨石遥相呼应，期望两岸和平统一，国泰民安。放眼海外，泰山与法国圣山圣米歇尔山缔结为友好山，更与希腊圣山奥林匹斯山结为姐妹山，希望全世界都不动如山。
1: 在泰山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相依为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是共

0: 地呢，就是因为相依为命，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百年变局的今天，泰山给我们的启示很多，一个泰字道尽了中国人的心境，要像山一样稳当，要像水一样谦逊，能够广收博纳。
1: 1934年7月，有人在泰山刻下一首这样的诗，以此概括泰山的能成其大。泰山何其雄，万象都包容。泰山何其大，万物都归纳。泰山何尊严，万有都包含。一切宇宙事，皆作如是观。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泰山无比其高，无比其大，无比其重，从来与家国命运相系，与文脉道统相通。这座山超越自然形态，被赋予了特殊使命。在中国人的视野当中，泰山有容乃大，海纳百川，和和共生。这是放眼全球的东方智慧，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2: 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3: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4: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2: 英盟卫酷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5: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

0: 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3: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

0: 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2到28摄氏度。北京晴，16到26度。天津晴，16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长春晴，12到21度。

沈阳晴，11到24度。乌鲁木齐晴，20到29度。银川多云，13到27度。

有到28度，成都晴转中雨，18到25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长沙晴转多云，23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贵阳多云，17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南宁阵雨，23到31度，海口中雨，24到27度。

0: 级智能打扫机器人。
1: 欧文，上菜了。
2: 来了。您的传统意面。
3: 这什么？
2: 对不起，上错了。是这盘。
3: 对呀。
4: 太不优雅了。
5: 这款清洁机器人不仅涵盖了扫地和洗碗的功能，还有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学习能力。拥有了这款智能打扫机器人，生活会变得更美好。
4: 是时候让生活更美好了。
6: 又是销量火爆的一天，
7: 让我看看有多火爆。
1: 你们是谁？要做什么？嘿嘿。
8: 我是智能打扫机器人小优，
9: 你看他多有礼貌呀。
2: 我是不是要失业了？由机器人来代替呀。
8: 我将竭尽全力为大家清扫烂摊子，你们这群没有生活能力的生物。
4: 太优雅了，
9: 欧文，你可要努力哦。
8: 给我上菜，赶紧吃。
2: 我和他比真是太糟糕了，
8: 都这么胖了还吃这么高热量的食品。
2: 我不吃了。
3: 你这机器人怎么说话的？
8: 别摆了，简直浪费时间，没人看的，大家只想快点吃。
1: 我
8: 你每天的工作量是别人的一半，你是不是该反省下自己太偷懒了？
9: 这太不酷了，感觉随时要出事。
2: 好像已经出事了。
9: 我们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8: 本来就是，